0: 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老朋友，上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早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间8点钟，24小时之间，全市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今天下午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晚间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8级。温度情况，大连今天市区的最低气温18度，最高温度28度，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到了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呢将会来到18度，加上大风加持，所以提醒您，如果说夜间有出行计划，注意要防风。

0: 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 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早上好啊，各位生活家，我们今天一起迎来了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白露收残暑，清风趁晚霞。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暑热将会渐渐的消退。虽然说在白天的时间段，早晨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说秋老虎还是余威尚存的，但是到了今天晚上的时候，你看早晚之间的温差已经拉开了，有十多度之多哈。今天晚上的时候呢，就已经是来到了18度左右，再加上要吹大风，所以晚上啊会感觉非常的凉，甚至是冷。晚上出行的伙伴，刚刚我们也提醒过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保暖，第二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防风。当然空气也会变得越来越干燥，秋天是真的来了。在这个季节的转换的节点，其实我们的身体也在渐渐的发生一些变化，而合理的饮食还有营养的合理搭配，也是在这个季节增强我们免疫力的基础。当气温出现变化和气候比较干燥的时候，我们更需要通过科学的饮食搭配来帮助身体平稳过渡。我就是您在广播当中的营养闺蜜，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所关注的饮食啊、健康啊、营养啊，包括美好生活方式方面的话题。在节目开播了之后，我们的社群也同步来进行互动了。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社群一起来晒早餐，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此时此刻欢迎关注，在微信当中搜索宁宁的小岛，来在我们的公

0: 公屏上共同来进行互动，聊一聊早餐吃了什么，聊一聊近期您关注哪一些热门的营养话题，或者是热门的食材。
1: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0: 今天是白露，其实今天我们的背景音乐，包括今天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首跟白露节气特别搭配的音乐，尤其是到今天晚上的时候去听，或者是哎呀，你在这一天比较松弛的时候去听，那个情境感真的是用现在小朋友们经常会说的绝绝子，是特别有氛围感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似人间无数哈。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这首歌，同时呢，我们更期待的是大家的互动，也欢迎大家在社群当中跟我们来晒一晒白露节气当中你们家餐桌上的那一些应景应季的早餐。来看一下梅子今天的早餐，新乐的牛奶加上即食的麦片加上煮鸡蛋，另外呢还吃了玉米馒头、黄瓜小菜以及火龙果，哎呀非常不错。嘉晨今天的早餐也就是早早就位了，今天早晨吃的是芸豆包子、黄瓜鸡蛋和新乐的牛奶啊，该有的都有，营养搭配非常不错。小仙子，这是有秋日氛围感的，整体全都是橙黄色系的，有西红柿牛肉鸡蛋汤，然后有蒜蓉菜和菜花和虾，另外呢还吃了一个棒棒馍，是金黄色的，还吃了个黄色的大鸭梨，喝了一杯。小仙子今天是加了小麦胚芽的牛奶，里边有坚果是吧，这个营养也是非常不错。小仙子呢随餐还跟我们提问了一个问题哈，问到了关于小麦胚芽放奶里好不好，当然很好啊，这个是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放到一起，它会达到一个氨基酸的协同作用，也就是蛋白质的利用会更高一些，消化吸收会更高一些。另外他问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和燕麦胚芽比谁的膳食纤维啊比较多，哇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宏大的问题哈，今天我们也会好好的来解答一下。当然我在群里边呢简单的回复了一下，就是从你看比什么吧，从膳食纤维这个角度来说呢，燕麦麸皮其实膳食纤维是比较多的，你像小麦胚芽，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吃的这个胚芽当中呢会有一个营养成分表，你能看到膳食纤维是 12.5， 那么一般来说呢燕麦麸皮它的膳食纤维是15到20之间，就每100克有15克到20克的膳食纤维。当然如果从膳食纤维比的话，好像是这个燕麦麸皮膳食纤维比较高，对不对？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就是我们比蛋白质的话，那从蛋白质这个角度来说呢，小麦胚芽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小麦胚芽100克的这个胚芽当中里边有30克左右的蛋白质，燕麦麸皮大概也就是20克左右，虽然都不低，但是呢，你看他们两个有所长，所以就是手边有哪一个你就吃哪个，喜欢吃哪个你就吃哪个，或者是交替着来吃都是非常不错的。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这个胚芽含量比较高，或者是叫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胃肠比较弱，消化系统比较弱的人，在刚开始尝试的时候呢，你可以少量的添加一些，然后慢慢的添加到一个合适的耐受的量。也可以呢，除了泡在奶里之外，你也可以把它揉在面里，比如说变成小麦胚芽的馒头啊，然后包括烙的饼里边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做些烘焙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放到里边。燕麦麸皮也是同样的道理哈。好，关于小麦胚芽和燕麦麸皮，我们今天在后半部分也会跟大家共同来讲一讲，它们到底是这个食材当中的哪一部分？那为什么我们说更推荐大家在饮食当中要常常搭配一些它们，而减少吃精米白面？
2: 一座城的味道，藏在一日三餐里。还有鲜，山有甜，四时有佳味，入口皆安心。美好的食材，吃出健康好状态。
0: 真的，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的状态有一部分是由我们的饮食来决定的，饮食好，我们的肠道好，肠道好，我们的身体好，同时呢，精神状态包括我们的心情也会更加的愉悦。

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社群当中晒早餐，晒早餐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晒食材。春天的花朵，今天早餐有西兰花虾仁炒的一个菜，是非常清爽的哈。另外呢，还有加了豆粉和燕麦的奶，吃了鸡蛋、牛油果和猕猴桃。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吧。也问候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当中的伙伴们，一朵云早上好，真早上好。今天在美好食材环节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是属于叫做猕猴桃的同家族，也属于叫做浆果。我们说浆果啊，在饮食当中一定要适量的多吃一些哈。像水果呢，每一天大概是200到350克。那么从200到350克，如果说您在这一方面比较有意识的话，那我们建议大家多样化的吃。在多样化的这个选择之下，其实我优先推荐的是大家要吃一些浆果。常见的浆果，蓝莓呀，草莓呀，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说的树莓呀等等，但是它们的季节性又比较强，但是四季都有的，比如说像那个刚刚我们提到的猕猴桃，然后呢还有就是像我们吃的香蕉，香蕉也属于浆果哈。还有一个今天我们要讲一讲，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在街头我们会看到一辆小车拉着一座金山，这个金山呢就是我们说的孤鸟。孤鸟呢，有一些地方叫它叫酸尖，也有人叫它灯笼果。这个是东北，尤其是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一带，现在是到了盛果期。这两年在全国各地的水果店、菜市场都能大量见到它的身影。对于很多东北的朋友来说，这可能是很多人童年的记忆。这个田间地头啊，墙角路边啊，轻轻松松就能采得到，可以说是孤鸟自由。成熟的孤鸟呢，是金黄金黄的，像一个个小灯笼挂在枝头，秋天一到，就是收获的季节了。昨天我在路边看到了10块钱一斤，然后在超市当中呢，这个价格就每个超市有每个超市的定位，包括孤鸟的大小可能也会决定它的价格哈。其实孤鸟不仅是好看，对于很多人来说它会很好吃，有一些人也不喜欢它的味道哈，但是有一些人却甘之如饴。另外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从浆果类家族来说，孤鸟的营养藏的是很深的。首先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每一个人每一天它的我们说从营养均衡的这个摄入量，应该是每个人每天的需求是100毫克左右，那么孤鸟呢，每100克当中就有80毫克左右的维生素 C 啊，所以你看它含量高不高，是非常高的。维生素 C 在我们生活当中，你像大家经常会认为说含量很高的，像柑橘类的，大多数可能就是30-40毫克左右，这孤鸟是在这个基础上直接给它翻了。那同时呢，它的维生素 E 的含量也比较丰富，像 B 族啊、矿物质啊，相对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还有就是膳食纤维也非常不错，100克当中呢3.6到4.9克。乍一听上去，因为刚刚我们说过了这个小麦胚芽，还有就是像麸皮，100克当中是20、30，或者是比如说13。到20之间吧。那孤鸟3.6到4.9，显得好像它这个不是很多，但你不要忘了，一个是干制品，另外一个是含水分的，所以这个膳食纤维其实是不容小觑的。膳食纤维是有助于我们肠道的这个蠕动和肠道的健康的哈。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孤鸟热量是比较低的，每100克平均热量是53大卡，所以它特别适合一些糖糖不是很稳定的，包括适合管理体重期间我们去吃它一下。另外呢，它还有一种孤鸟特有的味道，那种味道是香香甜甜，然后又带着一种就是孤鸟独有的那种香气，那个呢是它的植物化合物质所呈现出的一种复合香，里边有多酚类的化合物质，还有类黄酮，这些成分呢都是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啊。当然了，我们说了说这些都是食物本身，我们从营养学这个角度来说来拆解它的营养价值，但是任何食物呢都应该在均衡膳食的框架之下，所以您千万不要觉得说孤鸟好，那我就可以就是孤鸟自己。

由，我真的孤鸟自由了，我就一天我吃一斤。不要忘了我们说过了，水果每一天的这个建议摄入量就是200到350克，孤鸟虽好真的不要贪多。从孤鸟这个角度来说呢，最常见的吃法就是直接生吃。我有一个问题哈，是我不讲卫生的一个体现，大家吃孤鸟的时候一般都会把它剥出来然后清洗一下嘛。有时候我嘴比较急，我就买一点，然后昨天我坐在车里就直接把那个皮一挤，然后它里面金黄色的小果子就露出来了，哇，清甜爽口，带着它那种独特的香味儿，就会感觉真是有秋天的氛围感。当然如果说大家哎很在乎，说因为它毕竟长途跋涉来了之后，多多少少它会有一些灰尘呐、会有一些这个细菌这种感染的风险哈，所以清洗一下，把它剥出来之后然后统一清洗一下再去吃，那个是格外安全的。另外还有一些进阶的吃法，比如说它可以做成什么呢，可以跟其他的这个水果或者蔬菜搭配在一起做成水果沙拉，或者是做成一个酸奶碗。再往北一些地方，真正孤鸟自由的地区，很多人孤鸟采回来了之后吃不了那么多怎么办呢，他会采回来之后把它晾干保存，然后冬天来泡水喝，相对来说也是不错的。维生素 C 肯定已经是消耗的差不多了，但是像膳食纤维和其他的矿物质其实还是在里边有很大的保存的，所以泡完水之后一定要连着这个孤鸟整体的这食材本部全都给它吃进去，或者吃个孤鸟干也是挺不错的。今天我们从晾干这个角度来说呢，还有我们一个生活家问了我一个特别接地气的话题，他就说啊，家里呢有个小菜园住一楼，每一年啊其实这个菜收上来之后就吃不完，邻居送完了之后还剩了一些，所以呢家里人都会晒菜干。他就由此呢引发了一个疑问，说这个如果我把蔬菜晒成了菜干，什么茄子呀也会晒成干，萝卜呀也会晒成干，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芹菜也会晒成干，更别说我们在市面上也会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蔬菜哈，过两天雪里红上来的时候，有很多人买雪里红，要么把它晒成干，要么就把它腌一下。那想问一下，晒干了之后食物当中的这些营养价值还存在吗？别费了好大的事儿，晒成了干儿，然后到冬天一吃的时候，哎呀，它的营养成分就荡然无存了，就觉得挺不值当的，费这个事儿哈。首先来安慰一下我们这个小伙伴，其实有晒干这个习惯是我们长久以来保存食物的一种智慧的体现。另外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去吃铁锅炖和很多东北菜的时候，其实菜干是其中的一个单点的必选项。有很多人是特别喜欢吃菜干的，因为呢它梗啾啾，而且呢它能吸汤汁，很多人就觉得它好下饭。从口感上来说，它还是有着它独特的这种口感的，是新鲜的蔬菜当中可能从口感方面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比对的。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呢，不能说它荡然无存吧，就是有一些可能营养成分它会提升，但有一些营养成分它的确是不复存在了。我们也会跟大家共同来拆解一下，哪一些蔬菜适合晒干，哪一些蔬菜可能它就不太适合晒干，也会跟大家共同来进行交流和分享哈。有我们的小伙伴问我们一个问题哈，稍后我们也会一起来回答一下，问到了关于姜黄粉的问题。哎，我们这个生活家买了一大袋的姜黄粉，其实我比较好奇哈，如果说买这么大一袋的话，在生活当中您准备怎么用呢？150克的有机的姜黄粉，我看一下这个里边我没有看到配料表，它是只有姜黄粉其他没了吗？应该是这样的是吧。从产品这个亮点来说，从它的有机这个角度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就是姜黄呢，它主要的核心成分就是姜黄素，我看一下它上面没有标姜黄素的含量哈。从信息上可能我看的不是很全面，姜黄粉的价值主要是来自于它的姜黄素，而至于它里边所标的蛋白质啊，还有碳水化合物啊，包括脂肪啊，其实它并不是姜黄粉的核心的健康益处。这些其实蛋白质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不可能是通过喝
喝姜黄粉，因为你喝每天也喝不了多少，一百克的姜黄粉当中5.7克的蛋白质。你想，今天我们用那个小麦胚芽比，一百克的小麦胚芽粉当中大概有30克左右的蛋白质。那么这么比较的话，那是不是姜黄粉就没有什么健康价值？而且健康价值从吃100克这个角度来说，是怎么也吃不到的。你一顿吃15克、30克的小麦胚芽粉还有可能，但是一顿吃15克、30克的姜黄粉是绝对无可能的。姜黄粉一天也就是5克的这样的一个摄入的推荐量。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从蛋白质这个角度，从碳水这个角度，从它的脂肪这个角度来说，它真的不是它的核心的关注点。另外，就是买了姜黄粉之后呢，姜黄素是一定要有一点脂肪，然后跟它协同，它才能提升它的消化吸收利用率的。所以呢，就是你比较适合把它和酸奶搭到一起吃，或者是和牛奶。到秋冬季节，哎，温热的牛奶把它搅打在里边是比较适配的。另外呢，姜黄素在黑胡椒碱的协同之下，它的整个的效能会发挥的更高，所以呢，你可以拧两下黑胡椒搭配到一起，它能大幅度提升姜黄素的吸收率。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姜黄素还有一个什么用处呢？比如说家里你如果说要做焖饭，或者是你要做一些特色的这样的蔬菜的话，我觉得焖饭可能更适配于我们东北生活家，就是少放一点，它可以让那个饭的颜色啊呈现出那种金黄的颜色。比如我做那个咖喱的时候，我可能外边买的是咖喱块，里边那个姜黄它含量是很少很少的，所以你可以额外再加一点，注意不要加太多哈，加多了它发苦，可以格外再加一点，让它营养复合。或者我做焖饭的时候，我少来一捏捏的这个姜黄粉，然后这个饭呢里边如果说有一点羊肉啊，有点胡萝卜，有点蔬菜，它的营养价值也是会翻番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是姜黄粉方面的一个用途。然后我们生活家也给我们晒了一下哈，它这个核心呢也没有提到它的姜黄素的这个含量。整体吧，你要看它配料表，第一个是配料表单纯的就是姜黄粉，然后它的这个有机呢是给它姜黄粉在产地方面，包括在它的种植方式方法方面做了个加持。第二呢，就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这个是大袋的姜黄粉哈，我建议大家开了封之后就养成有食用它的习惯，每一天在牛奶当中，在酸奶当中，你可以吃它，下一次，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分装一下，分享给周围的伙伴，因为它里边还是有一点脂肪的，它的氧化速度相对哈，开了袋之后要尽快去食用，氧化速度会随着你开封的时间渐渐它就氧化掉了。下一次再买的时候，什么姜黄粉啊，肉桂粉啊，我都建议大家先买个小包装，然后在生活当中的确有大量的多场景的应用习惯之后，我们再买一个大包装，毕竟这东西其实还挺贵的哈。好啦，这里是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 APP 直接在微信应用商店当中搜索大连云校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另外呢，大连云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全媒体应用的 APP， 不光是可以听广播看电视，大连的一些大事小情第一时间会在大连云上有体现。另外在大连生活的所有的应用场景，什么医院啊，跳转医院啊，包括我们的各种缴费啊，查社保车查医保啊，在上面都会非常全面的给大家呈现出来，也欢迎大家来尝试，同时在大连云 APP 上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0: 温度依然很高，蝉依然会早早地开始聒噪的鸣叫，可早晨凉爽的风告诉你我，我们又一起迎接来了全新的美好季节。美好生活家，祝你秋天快乐。今天是白露节气，在白露节气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关于在这个季节转换期间，我们在饮食啊，在起居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也欢迎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正在跟我们互动的伙伴们，欢迎一下青走入了直播间。白露时节真的就是孤鸟大量上市的季节，所以去水果店看到它，不妨买一些回家尝一尝。这一颗穿着灯笼裙的小金果，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秋天的甜蜜礼物，营养价值也非常不错。其实它跟浆果是属于一个家族的哈，它是属于浆果家族。同步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社群，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全拼少宁宁，跟我共同来进行互动。那么在大家加了我的微信之后呢，我会把大家带入到我们的生活家的社群当中，跟我们的生活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早餐啊、饮食啊、食材啊、生活方式方面的一些问题和话题。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生活家给我们发了一个信息，是问到关于油的话题哈。我们的生活家说想问一下，这个油是可以用的吗？我看一下，这个咱们生活家用的是菜籽油啊，这个油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说哎呀，我在热锅凉油的时候有油烟冒出，黄黄的感觉像生豆油呢。菜籽油有菜籽油独特的那种味道，菜籽油的那个味道有一些人喜欢，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它那个独特的香味吧，有点不太喜欢。但是菜籽油本身它是比较适合用来炒菜的，所以就是热锅凉油的时候，可能锅太热然后这个油可能就一下子超过了它的油温点，有油烟冒出来。所以下一次热锅然后这个凉油的时候，热的锅的时间也不要太长然后热锅凉油下蔬菜或者下菜速速炒拿出来，菜籽油还是比较适合用来炒菜的哈。这油没什么问题，不错。
1: 老朋友真欢喜，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59，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秋天该不该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每个问题的背后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请回答。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生活家提问，其实还挺集中的。刚刚讲到了热锅凉油的话题，我们一个生活家就说了说，哎呀，我用了那个菜籽油，但是在用的过程当中呢，热锅凉油有油烟冒出，哎呀，感觉像生豆油呢。菜籽油啊，您是说味道感觉像生豆油吗？菜籽油呢，本身它自己呢是有一点菜籽油，有一些人是叫菜籽油香，有一些人呢就会感觉那个油的确是那个香味有点像生油的那种香味哈。实际上这个都是精炼过的油，所以说正常您的这个品牌发过来这个油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热锅凉油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油烟冒出呢？刚刚我们还在社群当中有小伙伴我和我们的生活家分享了一下，有小伙伴说我自己用了菜籽油是没有冒烟的，热锅凉油哈，我自己家里也是用的，现在这个阶段用的是菜籽油，也是没有那个油烟的。所以一个是看您的锅，另外热锅的这个时间还有下油，油下了之后多长时间。如果说热锅凉油一下去然后这个油烟就马上起来了，可能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呢锅热的时间有点太长，第二是呢油下去了之后呢因为它下去了之后就马上就要把蔬菜就下进去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下菜啊稍微晚了一些，就是还是凉油下了锅，在锅里待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它也会有油烟，这个几方面的原因都可以去找一找哈。从菜籽油这个冒烟这个问题来说呢，刚刚我还看到它这个标签上有一个老家土榨菜籽油，其实它叫土榨风味菜籽油，所以它还不是土榨。以前我们说为什么以前油烧的冒烟，然后大家才能去炒菜，所以由此呢我们也传承下来，很多人有个炒菜习惯，就是一定要把油烧冒烟。但实际上呢，那个是在几十年前技术方面的问题，几十年前呢这个油是没有办法经过精炼的，所以都是叫粗油或者是毛油，里边是有一些杂质的，这种油直接吃是有问题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之间呢，选择了我要把它给烧冒烟，烧了冒烟之后呢可能就把里边的这些杂质方面的问题给它给去除掉了。但是烧了冒烟之后，它一方面产生了很多有害的这苯丙芘啊这样的一些油烟类的物质，另一方面呢油当中我们其实现在是讲吃油吃油吃它的健康嘛，好的脂肪酸可能就被破坏掉了。所以现在从技术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已经迭代到我们的这个油呢就是在工厂当中已经经过很好的处理了，所以就这种油热锅凉油速炒就是完全可以的，完全就不需要我们就是把它给烧冒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哈。另外呢就是刚刚我们看到了它的这个老家土榨风味，这个风味两个字啊就让我想到了它这个技术怎么来提升风味。如果说是精炼的菜籽油的话，它的味道没有土榨的菜籽油那么大，就是的确它就会有一个折损的问题。但是呢土榨的油呢，它在杂质和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就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包括它的抗氧化能力。我记得我们到成都去玩，然后呢住在一个城中心的居民区，那个城中心它保存的很好，就老的居民区和繁华的商业区它就是一街之隔，所以在那个老的居民区当中它还有很多传统的那种杂货铺，那杂货铺里边就会有一个大缸，那个油全都是散缸放在那儿的，有一个瓢，来的老街坊老邻居哈，真的就是拿着油壶，老板娘就会非常自然的说哎这个油好啊，摇起来闻闻，大家就真的摇起来闻一闻，那个就是叫做土榨的油。这种油买回家第一个是它闻一闻，是因为它土榨呢，因为它的工艺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当然简单背后就是粗糙，所以它在油当中的一些风味的物质它保留的比较好。但是它接下来它会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种油它不稳定， 然后呢，它还会有一些很多杂质啊。那么这样的油在买回家之后，如果我们没有经验的话，吃起来我是觉得并不是很好的。但是对于人家一方水土一方人哈，人可能在炒菜的过程当中就喜欢这种浓郁的风味啊，就喜欢以这样的方式。我在烧菜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去除它这个风险，可能人家也会有人家的应对之道。但是对于我们完完全全不是在主产区在城市当中生活的人，你周末的时候到一个农村去玩，然后说农村说哎，我自己有个作坊，我榨了点什么花生油，咱这边常见的是花生油大豆油，你买一点回家吧。这个我其实是不太推荐的哈，因为它的风险是我们第一个要提防的这种问题。这个是我们在说油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共同来进行分享的，也欢迎猪猪继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哈，改变一下它的烹饪方式，然后呢再看一看还会不会有冒烟的问题。再有就是锅是铁锅还是属于不粘锅，我们家用的可能是不粘锅，我还真的没有试过铁锅然后热锅凉油。我觉得铁锅如果热锅热的时间比较长，油溢下去的话，它那个油温，尤其是这个熟铁锅，就是薄的那种精铁锅，它可能油温升的就会比较快，也会有冒烟的这个问题哈。小仙子还在问说，燕麦麸皮和燕麦胚芽谁好，膳食纤维和营养到底谁更高一些呢？从一个植物的我们可食部来说呢，就这一粒植物它分为什么呢？这一粒其实我们吃的这个主食啊，就是食物的种子。那这一粒种子呢，外边它基本上有三层结构啊，最外边的这一层呢叫做种皮，种皮也叫做麸皮。那么最里边叫做胚芽，胚芽呢是让这个种子长成一株小植物的。那么中间这一部分呢叫做胚乳，胚乳是我们最常说的精米白面的原材料。一般来说会把麸皮磨掉，因为它的口感不好，它粗啊，它拉嗓子。也会把胚芽弄掉，因为胚芽什么呢，它的营养虽然丰富，但是它含有脂肪，所以它比较容易哈了，它比较容易氧化，就会在保存方面呢它有很苛刻的要求，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会拿掉。胚乳这部分比较稳定。另外胚乳呢，不管是做成米饭还是这个我磨成面哈，我做出来的食物它都比较细味，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说麦芯粉，麦芯粉有一段时间大家对麦芯粉特别喜欢，觉得它很白很细嘛，但是麦芯粉是纯纯正正的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所以吃麦芯粉呢没问题，但是尽量在里边还是要掺一点杂面，因为长期的去吃的话，它只是一个能量包，它提供不了，它只是一个叫做热量包，它提供不了我们需要的一些营养的物质。所以解决了这一部分之后呢，我们再来讲说燕麦麸皮和燕麦胚芽，就是它俩各有各的好，它不存在说谁绝对是更好。一般来说，如果你要控糖糖、控脂脂、管理体重，那可能麸皮更适配于您，因为麸皮当中呢，除了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当中呢，还有一个不可溶的部分，叫做不可溶膳食纤维，叫做贝塔葡聚糖。它呢最厉害的地方，它是能够形成那种粘性的凝胶，延缓我们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降低餐后血糖的峰值，和它同时还能把我们肠道当中的那一些吸收不了的胆固醇搜集一起打包带走。当然了，你要说你吃了脂肪类的食物，高胆固醇的食物吃太多，它这个小马也拉不了这大车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能够改善我们排便方面的问题，就是便秘方面的问题，就因为它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嘛，所以呢它在里边这个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有助于形成粪团，然后同时呢也能够吸收水分，让这个粪团变大，同时变得相对来说质地比较软。当然你自己后天的你也得多喝点水哈，这样呢就可以有助于我们的排便。当然如果说我的诉求是我希望补充全面的营养，那么胚芽从蛋白质啊，从维生素 E 啊，从 B 族啊，从矿物质这个角度来说呢，它的营养密度相对来说是更高的，氨基酸的组成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所以一般不要纠结哈， 我觉得一般你问到了胚芽还是问到了麸皮，我们在生活当中更常见的是整粒的，就是除了我们说燕麦片之外，其实我们现在还有燕麦的谷物，这种呢是连着麸皮带着胚芽带着胚乳整粒的谷物都是有的，这种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有一些人常见的吃到麸皮呢是在燕麦片当中，我们现在所吃的燕麦片实际上从燕麦家族来说，从燕麦家族来说啊，它是升糖最快的，因为它经过了熟制又压成了片，就变成了速食燕麦片，你奶一泡水一泡它马上就可以吃，它还不是那种需要煮的，需要煮的那种呢相对来说它的升糖就会比它比这个速食的要慢一些。但是呢这种即泡即冲即吃，它的升糖的速度可能就会相对要快一些。那么怎么样让它的营养密度提升，升糖速度变慢呢？你可以在里边适量的加一点麸皮，比如说加个四分之一加个三分之一的麸皮把它掺起来吃。所以不管是胚芽还是胚乳，或者是燕麦米还是燕麦片燕麦麸皮，就是轮着吃搭配着吃是最好的一个策略了。所以呢真的就是各有各的优势，所以就是从今天我们生活家问到的，像除了燕麦米之外，咱生活家还问到了一个小麦仁儿，问到了小麦胚芽，问到了小麦胚芽和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燕麦当中的胚芽基本差不多哈，它们蛋白质啊然后包括脂肪啊含量都是相对不错的，它们跟这个麸皮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们营养各自有各自的优势，所以呢就是没有办法把它们放到一个维度上去进行比较，掺着吃，然后呢有这个饮食习惯去吃它，其实本身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0: 每个问题的背后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请回答。
1: 今天咱生活家说的小麦胚芽放到牛奶里哈，是一个特别好的搭配，然后里边还放了一些坚果，这个坚果当中也有蛋白质也有好脂肪，然后再加上牛奶当中的蛋白质钙质，再加上小麦胚芽蛋白质非常不错，营养互补。但是说膳食纤维的话，那么从燕麦胚芽这个角度来说，燕麦胚芽可能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燕麦胚芽当中也会有一些贝塔葡聚糖。那么说我就是追逐膳食纤维的话，那我们必须要去看一些燕麦麸皮，那它的这个膳食纤维是绝对比较高的。当然小麦胚芽燕麦胚芽当中也会有一些膳食纤维，我们生活家他给我们发的这个小麦胚芽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明显他会把膳食纤维标出来13点几，那么燕麦麸皮和燕麦胚芽呢大概一个区间是15到20，你看这个都是100克论，如果说平均到每一天我们吃15克到20克，相差并不是很大。另外小麦胚芽大家吃过的你会知道小麦胚芽它有一点小麦胚芽的那个味道，所以包括燕麦麸皮它也会有那种明显的拉嗓子的感觉，就是膳食纤维它越高的话它的口感它就越不好，所以呢就是没有说绝对的哪一个它就完全遥遥领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你喜欢吃哪个，或者是我家里有的话，那我就轮番去吃。当然你也不要说哎，我家里有一个，你今天说另一个哎也不错，我也去买，买过来之后就放在那儿，就放到那儿。我有一个朋友经常听我们节目，他说哎呀那个你说麸皮好我也买了麸皮，你说那个燕麦片好我也买了那个有机燕麦片，可是买回来之后就不想吃了，这个我们真的不推荐哈。如果你自己吃觉得口感不好，你可以拿过来到办公室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下分享交流，也算是一个营养的科普。一定要想办法就让它尽量的消化完，因为现在我们信息每一天接受的非常非常的多，量信息量也非常的大，很容易就导致我们听哎宁宁说这个东西好啊， 买来，然后再看某一个节目说这东西也很好，买来买过来之后，买到就像得到，就像我们读书一样，我买回来了之后，然后就像我得到它了，然后放在那儿摆着看，这个也是一种资源的极大化的浪费哈。好，这里是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天在美好生活请回答当中呢，我们还要回答一个生活家的提问，就是晒菜干。我不知道您家里有没有晒菜干这样的习惯哈，我觉得好像很多东北家庭从立秋之后就开始忙活着晒菜了，晒菜干也是五花八门，什么豆角干，什么土豆干，茄子干，黄瓜干，角瓜干，萝卜干等等。我们冬天实际上也非常方便能够买到新鲜的蔬菜，但是有很多人会说干菜吃的味道它就是不一样。我们有一位生活家呢也问到了一个问题，说除了味道不一样之外，就是把它晒成冬天的干菜吃，它营养怎么样？那么这么晒它有没有什么安全的问题？这个季节吧，北风一起，它的确是晒菜干的好季节，同时对于我们渔家家庭来说呢，也是晒鱼干的一个好季节，阳光好，天气干燥，很多家庭可能都会有，不管是晒蔬菜还是晒鱼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蔬菜晒成干营养还在不在呢？我先给大家一个答案，就是营养在，但是呢有增有减。先说减的这一部分，蔬菜在晒干的过程当中呢，确实会损失一些对热和氧敏感的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 C 还有多酚类的这些物质，这两种成分在晾晒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大量的流失，那都不是一般的流失哈，因为我们知道你晒一天是不可能的，那都是怎么也得一周十天半个月的晒，对不对？所以维生素 C 和多酚类的物质在这种风吹日晒这个过程当中就基本流失的差不多了。但是呢说增的这一部分呢，随着水分大量的蒸发，蔬菜当中的膳食纤维矿物质，比如说钙呀、铁呀、钾呀，以及有一些耐热的维生素，它会被浓缩。比如说那个有的晒菠菜干的，一斤新鲜的菠菜晒干了之后，它可能只剩下了一两，但是这一两干菜当中的矿物质几乎是浓缩了一斤的这种精华。所以说蔬菜干不是没有营养，但是它的营养结构是发生了变化，水溶性的维生素它少了，因为水没有了嘛，水溶性的它全都随着水分的蒸发流失，它们也就流失殆尽了，但是膳食纤维和矿物质它浓缩了。对于冬天新鲜蔬菜少的时候来说，蔬菜干依然是非常好的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的来源。这个就是我们说晒蔬菜从溯源这个角度，它的传统就来源于此，它是一个我们在冬天可能从缺少蔬菜的过程当中迫不得已的饮食或者是储存食物的习惯，但是现在它变成了一种口感，所以现在菜干是冬天的补充而不是替代。我们在冬天的时候，那你想吃个蔬菜，就是太稀松平常了，太简单了，跟现在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是吧？所以在冬天的时候蔬菜干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嘛。另外就是从蔬菜这个角度，哪一些蔬菜适合晒干呢？实际上我刚刚说的菠菜还真的我觉得它并不是非必要情况下它并不是适合晒干。你说一斤出来一两，咱这忙活大半天一顿饭可能就用完了，这何必呢？另外营养价值这个角度来说，从菠菜当中我更在乎的它的是比如它的其他的那种水溶性的营养物质哈，当然它像类胡萝卜素啊这一些物质可能它也不是的那么的敏感，但是我觉得还是吃新鲜的会更好一些。另外呢比较适合晒的比如根茎类的萝卜呀、胡萝卜、山药啊、地瓜干啊，这些是比较适合晒的。另外还有就是瓜茄类的茄子呀，包括南瓜呀，包括豆角啊，这些是比较适合晒的。有一部分的叶菜白菜干，这个是我在铁锅炖里吃到的哈，雪里红这个是经典的，包括芥菜，这个是在商业当中是最常见的。另外就是像黄瓜也有晒干的，但是黄瓜呢我觉得它不 不太适合晒，它就是水分也比较高，包括像绿叶菜它水分比较高，晾晒的过程现在温度忽高忽低，它也比较容易变质，从口感这个角度来说呢也未必那么好。另外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呢，蔬菜一定要彻底的洗干净，然后切法呢一定要切成这种薄片或者是长条，不要太厚，要不然中间干不透的话很容易就从里边换，整个就不能吃了，还是一种浪费。晾晒的时候呢注意分散摆放，要透气，选对天气，看好天气日报，放在那个日光充足通风良好的地方去晾晒它哈。晾晒的过程当中呢也尽量该有防尘网的防虫网的咱都罩上，既透气又防尘防虫，还有随时的去检查检查。最后呢就是一定要彻底干透了再保存。蔬菜干呢要晒到什么叫做彻底干透呢，就是一掰就断的这种程度，就说明它水分已经完全脱干了。完全冷却之后呢，你再装到密封袋或者是罐当中，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如果没有干透，你就收起来，就很容易发霉的。你到时候扔不舍得吃，吃有安全风险，咱费了一大通劲儿，何必呢？另外在吃蔬菜干之前呢，用温水泡发一下，然后炖汤啊、炒菜呀、做馅料啊，不得不说哈，它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啊。今天是白露，正好也应景我们生活家提问到了关于晒菜干的话题哈。最后也送给大家一首应景的歌，金风玉露。金风就指秋风，玉露就指白露啊，这个节气，所以特别适合这个时候听。祝您一天好心情。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早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转晴，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14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17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17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23点前后将会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17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呢，将会增强到阵风7到8级。关注温度情况，大连市区呢，今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是在28度附近。9月份到了，孩子们开学了，家长也跟着忙起来了，操心接送，操心课业，还得操心这孩子一整天的营养到底跟不跟得上呢？那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关于孩子的营养怎么补，秋冬身体怎么打底的话题。老友之声和新乐乳业一直在做美好生活社区公益行走进社区的主题活动，走进托管班，给孩子们来上健康课，带孩子们来画画做手工，把好的营养和好的陪伴一起送到大家的家门口，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在坚持做。而这次大连本地的老牌乳企新乐乳业推出了年度的订奶大促，从8月28号开始到9月10号，那么推出的政策是订90瓶送30瓶的同品，7+1的酸奶，瓶装的鲜奶，瓶装的酸奶，高钙奶，还有大和鲜，任您来选择。牛奶里的优质钙和维生素 D 帮助孩子骨骼发育，乳清蛋白提升免疫力，酸奶里的活性益生菌还能调节肠道，让孩子胃口更好，每天鲜配上门，秋冬成长营养不断档。咱们大连人喝本地的鲜奶就认准一句实在话，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新乐自有牧场就在我们的身边，养着2000多头纯种的荷斯坦奶牛，从牧场到餐桌只要24小时，这份实打实的鲜活喝着呢就是放心。美好生活社会公益行的活动，老友之声呢一直在路上，订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新乐牛奶新鲜送，或者拨打电话400-811-8333，400-811-8333。

0: 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尽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5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1: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向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在9月4号到6号期间呢，第21届大连国际老年产业博览会暨第2届银发经济博览会，那么在大连呢是正式拉开帷幕。那么为期3天。

0: 的展会活动呢，在一万多平的展馆当中，根据九大主题来进行全面的设置与铺开。那其中我们关注到像 AI 的科技与智慧养老、医养结合、智能化的养老设备、老年金融与生活用品，以及来自国内外的康养企业、养老机构、科研的服务机构进行了同台交流。其中呢，最引得我们编程生活圈这档节目的关注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银发智慧康养新业态的首发专区。要提到首发，在去年到今年，很多朋友在关注新闻的时候，常常会特别留意关于首发的相关的报道内容。那么在这次的老博会的现场呢，的确是云集了不少全球首发、全国首发和区域首发的创新产品。这些产品呢，涵盖了智慧养老系统、康复辅具、听力健康、介护膳食、老年营养食品等适老的多个品类。那么其中呢，也进行了多场产业推介活动。那么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我相信它是一个宏阔的时代的背景。因为在今年我们看到关于养老服务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指引继续是写入在了政府的工作报告当中。那其中呢，有数据显示，在中国6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人口呢已经超过了3亿，而老龄化的进程呢持续在加深。在我们所在的城市大连，这也是一座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超过了180万。而近年来我们也关注到了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康养大连的一个城市的名片。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推动康养与科技、金融、旅居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把养老服务从保基本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品质。那么当供给与需求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得到了高效的连接之后，可以说大连已经站在了银发经济启示的风口之上。那么面对着汹涌而来的银发浪潮，科技正在给出什么样的回答呢？那么在今天的槟城生活圈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关于在引领事业、引领行业、引领产业发展的这个过程里面，有哪些值得大家聚焦的问题。我想这里面呢，透露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针对弊端来讲，如果说您是有意于想深入来介入到养老产业当中的话，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或许给您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如果在过去您功课做得不足，那今天的节目可能会在某几个领域当中给您一些去探讨的思路。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关于我们的 C 端的消费者。那对于个体消费者来讲，如果说您现在正处于关注养老行业当中的辅具、用品、服务等等，那么这期节目也会给您带来一定的帮助。
1: 看产品，画行业，聚焦引领
2: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今天节目当中谈到的这些产品和背后的企业，都是在展会现场呢，我面对面进行了采访。在采访过程当中呢，有我的一些感受，也会有我的一些观察。那当然，我觉得我们不仅要从正面去积极的探讨、探索这些产业发展的新的思路，我们要从另外一面去看一看，那么他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和消费者端是否是非常的匹配。另外，从我个人视角当中，哪些部分还可以继续优化，和来做升级啊？从我个人视角里面，会更好的服务到我们的一些消费者的群体。我们在深圳作为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和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助理费燕进行了深度的交流。那么这家公司呢，带来了两款产品，一款呢是叫叮当杯，那么这个杯子呢是一个用钛做成的杯子。那么按照工作人员在现场的描述，这个杯子比较有特点的地方，一方面是它的这个制作的材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的一个设计的巧思。 他关注到很多老年群体到了一定的阶段，他是需要每天服药，服药过程当中的药品的不同，服药时间的设定，那么这和老年朋友来讲呢都非常的重要。那很多人现在呢是靠记忆，到了中午了吃这三个药，每个药吃三粒吃两粒。有的人呢是靠手机定个闹钟，每天中午闹钟一响就要吃这个药了。而这款叮当杯解决的问题就是把你的水杯啊，我认为是一个材质优良的水杯，和你用药的生活习惯以及你用药的这种所谓的闹钟提醒进行了一个结合。所以你拿着这个杯就不需要用手机定闹钟，你每天到达什么时间它会自动提醒你该吃药了，而且你这个药呢就直接每天装在杯上面的这个小的药盒就可以了。通过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对于老年用户的用药的提醒，哎，我觉得这是这款叮当杯设计的一个初衷啊。当然相较于叮当杯的话，对我个人来讲，我更关注的是它带来的另外一款产品。这个产品是一个便携式的洗浴机。对很多家中有长辈的朋友来讲，尤其是父母的年纪可能在80岁往上，也有一些父母可能是处在失能或者半失能的状态，那么想给父母洗个澡，这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事情。按照品牌方的工作人员的介绍，他说现在中国的老年人口达到了3亿以上，其中16%是处在失能或半失能的群体当中。那么对于这些长期卧床的老人来说，洗一个干干净净的澡几乎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按照他的介绍，按照以往的方法给卧床老人洗一个澡，最低呢需要1.5小时，通常需要3个人通力配合，先把老人从床上小心翼翼地搬到洗手间，洗完之后再搬回去。整个过程稍不留神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而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护工也普遍存在着腰肌劳损的职业病。很多子女不是不愿意给父母洗澡，而是不敢洗，或者是洗不动。事实上洗澡这件事长期以来都是失能老人在家中最隐秘的一种痛。那么在这家企业的负责人看来，他所接触的案例当中，有的老人因为长期的卧床，半年几个月都洗不上一次澡，会出现皮肤瘙痒、褥疮、异味，那么老人的精神也会一天天的萎靡下去。所以就像我们刚才所说，一些子女不是不想尽孝，而是面对卧床的父母真的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正因如此，近年来呢，上门助浴这个新兴的行业开始在大连等城市兴起，助浴师这个新兴的职业也逐渐走进到了公众的视野。那么这台便携式的洗浴机，它究竟能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它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非常轻便，也比较专业。要说到轻便，这个洗浴机，因为大家可能没到现场没看到，这个洗衣机啊，这个洗浴机啊，它的重量只有5.2公斤，10斤左右，相当于你拎起来的话，就跟我们去买的那一大桶油差不多。我看了现场一个成年女性，可以比较轻松的拎着它进行上门的服务。使用的时候呢，它只需要放在老人的床边。你想它10多斤，它的大小呢，基本上就跟我们以前家用的那种整理箱的盒子差不多大。说的再具体一点，它跟我们家中的笔记本电脑的大小差不多。我指的是它的这个横截面就是它这个大面的这个面积。然后它的宽度呢基本上是在一个手机横过来的大小。 啊，是这样的一个体量，就是它的这个洗浴机的这个大小。那么我们在使用它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洗浴机放在老人的床边，老人家在床上是不需要来进行移位的。那么把洗浴机插上电源，插上电源之后呢，它有两个管道，一个管道出来，你接到干净的水里。现场演示的时候，它用的就是那种大的桶装水的那种水桶啊。另外一个管道呢，放在另外一个水桶里，这个水桶呢就是一个污水水桶了。所以你可以理解它从一个干净的水桶里抽水到机器里，然后使用完毕之后呢，机器里呢就会把污水呢来暂时存储在它的那个机器盒子当中。那么你肯定更关心的就是这个机器它是如何给老人来洗澡的呢？在这个设备上，它外接了一个喷头，但是这个喷头呢并不像是我们在家中淋浴室当中的喷头，它是大量的水喷出来，不是。它这个喷头的前端，它装的是那种类似像海绵一样的那种软的包体。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将这个喷头直接放在老人的皮肤上，直接接触在老人的皮肤上，然后进行左右的来回的这种擦洗啊，左右来回的擦洗。当你掌握了这个擦洗技巧之后，我在现场看到了，看到什么呢？就是这个水从喷头里面出来，这个水从喷头里面出来之后，它到了老人的皮肤上。当你用喷头左右在皮肤上进行擦洗的时候，喷出来的水流经了老人的皮肤，快速的又被喷头吸了回来。那么我在现场看的哈，就是你在老人的皮肤上基本上不会有水的这种留在皮肤上，流到身上基本不会啊。所以我在采访过程当中，这个工作人员我跟他交流之后，他用了一个词，他说只要你学会使用这个喷头，掌握擦洗的技巧，那么就能够做到滴水不漏。虽然说这要加上引号，但在现场我看到的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啊，整个喷头在老人比如说胳膊上左右来进行擦洗，然后干净的水从喷头里面借助海绵快速的吸出，然后呢你在擦洗过程当中，这个喷头又有一个吸水的功能，它把这个擦完的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污水吧，快速的吸回来，然后吸进去就到了它的这个污水的这个储藏箱。我印象里头，它这个污水储藏箱呢首先它是第一关是设置在它的机器里啊，在机器里它有一个大型的污水的储藏箱，就快速可以存在这里面。那么这种边吸，应该说是边洗边吸的设计，是这个产品的一个核心的技术。那么工作人员也讲到，我说你看这么洗的话，老人他就没法咱们说像搓一搓啊，搓搓澡什么的。他是这么来介绍这个问题的，他说老年群体啊，长期卧床，缺乏肌肉的支撑，皮肤呢就薄得像一片风中的有点脆弱的树叶，在褶皱当中呢还会滋生细菌，这样的皮肤不能用常规的快速的冲淋的方式，搓洗的方式啊，他要用的就是这种带水的海绵做温和性的擦洗，这样既能清洁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和细菌，又能够让老人感到舒适。那么在擦洗的时间上也大大缩短了，除了洗头之外啊，它这个机器主要就是洗皮肤，它不承担洗头的功能，在现场没有看到有洗头的演示哈。全身的擦洗熟练的人基本可以掌握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能完成全身的这个洗浴的这么一个工作啊。这里面关于洗浴的时间我们也交流了一下，这个洗浴时间呢也是考虑到了 一些因素。第一个，如果这台机器是用在了上门注玉的相关机构，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消费者和机构之间使用长互显的问题。因为长互显它涉及到了一个服务的周期和时长，所以这是关于时间它计算的一种方式。另外呢，就是要看这个老年人啊是多久没洗澡。比如说你是一周没洗，半个月没洗，或者说是两三个月没洗，那么这里面就决定了你洗澡的时长。我问了一下，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台设备的话卖多少钱？他说这台设备的市场价是在5380元。啊，它可以由专门的上门注意的机构家政公司大量的采购，也可以作为消费者直接买回家来使用。那么子女亲自上手的话，操作的难度我现场来看的话并不是非常大，它没有很复杂的一些设备需要你来做提前的搭建，然后搭成这个沐浴房这种，没有，它就是刚才我描述的一个十来斤重的一个盒子啊，十来斤重的一个盒子，大小就像是一个我们平时用的16寸左右的一个笔记本电脑，但是厚度的话，厚度要宽一些啊，厚度我们手机横过来放，大概就是它的这个厚度15公分左右吧，大概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机器它解决的就是一个卧床的长辈洗澡过程当中家人怕洗坏了，怕挪动过程当中滑倒了，怕有闪失啊，那么心理负担自然而然我觉得要轻很多，确实操作的时候我认为是没有太多心理上负担的。那么从这种兴师动众的去洗一个很难得的澡，和到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的体面，我觉得这个小小的设备确实改变了生活当中给老人啊沐浴的一种方式。当然我觉得用沐浴这个词呢可能不够准确，还是说擦洗啊，因为我们人洗澡其实它有一个比较舒服的感觉，是你浑身浸泡在水中啊，泡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出来，自然而然呢它有一个擦洗动作之后，哎，你有一个很解乏的很舒服的感觉。但这个擦洗的话呢，因为它不会让人啊这个身体浸泡在池子里面，所以它自然而然没有啊这种放松的感觉。它解决的就是一个在皮肤表面的一个角质层的一个擦洗过程。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毕竟如果长期卧床没办法洗澡的话，那么身体不舒服是一方面，身体有异味是另外一方面啊，它有可能也会滋生细菌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在照顾长辈啊生活里面啊大家经常会关注到的话题。所以在这个采访当中我有一种感受啊，就哪怕是卧床不起啊，但是在今天这个社会依旧有办法让大家啊身体上是干干净净啊，有尊严的过好这一天。这是这台采访当中啊小小的洗浴机啊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那么因为有一些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能在家中也照顾一些目前是卧床的长辈啊，那么你在照顾的过程里面洗澡是不是一个让你觉得比较头疼的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也选择了一些上门注浴的服务？这上门注意这个服务呢，我之前也关注过，因为当时也对接了一些做这些工作的企业，确实我认为你首先要选到的就是正规的有专业资质的这种服务的团队，而且他们一定要富有这种服务的经验。因为确实对于一些卧床身体，我们就讲打个比方来讲，身体比较脆弱的老人家来说，这个上门注意因为他整个要抬动老人等等，中间呢不乏会有一些风险，这个是很难说100%规避的，这个一定要看老人家自身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当然也要看上门注意机构他的这个服务的经验啊，团队人员的能力水平，它一定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所以这里面呢 不知道您之前是怎么样来采取这么一个清洗的方式，还是说您们在家自己上手来进行这个助浴啊，这可能也是我觉得一部分子女会选择的，但这个可能操作起来会显得有点麻烦，有点复杂。也像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这个受访者所讲的一样，有些子女心里会有负担啊，的确会有负担啊，尤其是卧床时间很长的这个言语上又不能够进行交流的长辈啊，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洗浴机它在一个层面上它能解决一些卧床老人洗浴当中的痛点和难点。也正因如此，在现场的不少我看到这个来参展的这些企业或者参观的这些消费者，跟他们会有一个交流，会问一问看一看了解一下，也会亲自把那个淋浴的这个喷头啊，把这个洗浴机的喷头放在皮肤上去感受一下，看看它在擦洗过程当中它的力量是怎么样，它这个力度啊应该是可以做一个调节啊，可以做调节啊，就看看这个力度大小包括清洗的干净程度。当时他们也做了个实验，在皮肤上呢用这个油笔画了一道笔痕，哎，擦洗了之后确实是能看到会擦得比较干净。当然这个机器还有一点提醒大家，它不能用太多的泡沫，它只能用浅浅的泡沫，这是这个机器啊当时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的发现到的一个特点啊。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银铃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银铃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精神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2: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9: 好，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银发领域当中的科技的新浪潮。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关于洗浴机，我看到在平台上不少听众朋友会来咨询一些问题哈。这问题的话，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在做这个洗浴机的销售和推广，我们只是在跟大家去分享，说如果你在家中给长辈洗浴过程当中，尤其是卧床的长辈洗浴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卡点的话，这是一个解决思路和解决方案。大家可以在互联网上找一找类似的这种洗浴机的产品，或许能够在当下为老人洗澡的事儿，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落地的这么一个你去亲自操作的一个好的方法。接着我们再说说关于听力健康这个市场。听力的损失是老年人当中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很多人这个尤其是老年朋友觉得说人老了听不清楚了，非常正常。很多人抱的那个心态呢，就是一拖再拖，直到跟家人说话越来越费力，甚至把自己封闭起来。那么医学研究呢，早就证明说听不清不只是耳朵的问题，它会让老人呢逐渐的远离社交，变得沉默孤独，甚至与认知能力的下降会有关系。你想，一位老年朋友听不清楚，往往是一个家庭沟通链断裂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儿孙的热情的问候得不到回应，老友的聚会越来越不敢参加。热闹是别人的，但是孤独却是自己的。 那么在这次这个发布会的现场，我看到了啊，或者说是我采访到了两家啊跟这个听力健康有关的企业，确实也学习了不少。因为在过去啊，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没有接触过助听器这一类的产品，就是它长得是什么样子，我依旧呢是停留在我小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可能是耳朵听力啊，有点这个障碍，所以他当时带了一个耳挂式的一个助听器。那时候我就知道啊，这是助听器。但后来呢，我就基本上没有跟这个助听器打过交道。那么这次在现场，我也是发现哦，原来现在助听器是做成这个样子，它能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大连的一家叫穆瑞健康科技的展台前，我们注意到他们宣称啊，这款助听器是一个适配国人语言习惯的医疗级的助听器啊。在谈到在看到这个品牌的时候，其实他这个描述让我也是眼前一亮。首先我先问他，我说为什么把它定义叫医疗级啊？是因为这款助听器他们的这个品牌主要的这个业务应该生产的一些设备啊，都是在像三甲医院当中用的一些大型的医疗类的设备啊，所以他们生产的这些产品都是这种医疗级的比较高精端的啊，这是在我看来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它叫这医疗级。那么另外呢，我就问我说，为什么叫适配国人这个语言习惯的一款助听器？那么这里面呢，我先跟大家交流一个概念，我待会儿再回答这个问题。您说助听器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这个问题我在现场跟这个两个品牌都聊了一下。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么理解，说助听器呢，它是一个放大器。当我听不见声音或者声音很小的时候，带上它，声音放大了。我觉得这个理解底层逻辑是没问题的。但实际上，放大器只是助听器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真正去决定它使用体验的，是它能否适应各种语言环境、各种生活场景。这才是助听器最深的灵魂。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品牌负责人姓郑，郑总给我们介绍，他说以往的助听器啊，很多是基于英文算法的平台研发，而他们的这款助听器呢，是完全按照中国人的语言习惯用中文算法平台研发的，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场景和西方人并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生活场景当中，有在菜市场当中的买菜讨价还价，有在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丰富的这个厨房生活制作的场景，还有呢就是吃完晚饭之后到了这个户外去跳跳广场舞，这种热闹喧嚣。他说这都是中国老年人特有的一些生活场景。那么一款好的助听器要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实现一个自动切换、自动降噪，把老人真正想听的人声突出出来，把嘈杂的这些噪音给它压下去。他说这恰恰就是很多传统助听器我们在选择过程当中会遇到的痛点。他举了一个例子，我想想哎，是有道理哈。他说你看很多老人在安静的环境里戴耳机戴这个助听器戴得很好，但一走到马路边，噪音和人声被一起放大，这时候会听得非常刺耳啊。时间长了，嘈杂的声音、尖叫的声音会让老人有一种不堪其扰的痛苦，那所以不少人干脆就放弃去戴助听器了。那么甚至因为这些原因会导致听力的进一步的受损。而他们在这次展会上新发布的产品呢，采用的就是 AI 的技术和芯片，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啊，非常好的改善。因为他家的设备或者说他家所依附的这个医疗集团啊，生产的是像 CT 啊、磁共振这样的一些大型影像设备，在一些这个三甲医院当中都在使用，所以呢 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个材料工程还是 AI 的算法都处在一个全球比较领先的水平啊，所以这是他们对自己产品非常有自信的一个原因。那同时我看就他们这个牌子上哈写的叫听力健康管理中心，我说他为什么叫听力健康管理中心呢，而不是比如说助听器的这个售卖啊某某助听器啊，他说助听器本身是一种辅助器具，并不具备医疗的功能，但是它呢可以帮助听力受损的老人实现一定程度上的一个康复啊，所以在他们的整个经营的理念上来讲，他们不是卖一个助听器，他们是给老年群体提供全周期的听力健康的一个管理服务。比如说按照他们的介绍，他们有定期的随访，有阶段性的复查，有长周期的一个健康管理，而且会通过自研的 AI 系统配合手机，把老人的听觉数据实时传到这个平台上，形成声音日志。有了这些数据，专业人员就能分析出这位老人听力曲线的周期性的变化。我当时跟他交流，我说你看我理解是不是这样哈，比如说我们调取一个老人家的这个听力助听器的使用数据，会发现这个老年人他在日常佩戴助听器的过程当中，每天有 30% 的时间是在菜市场啊，20%的时间是在跳广场舞，所以这个助听器就会根据他的个人使用的场景特点来进行设定，或者说是一个个性化的服务。他说是可以这么理解啊，这是我当时跟他交流关于就是为什么能够要调度这些声音日记啊，然后根据老人家的使用场景来进行更好的匹配的一个原因。这是我们当时聊到他们家的这款助听器的一个特点哈。那另外我说作为专业人士，您对于广大老年朋友在选择助听器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建议？他说了几个方面，第一，不要盲目的在网上去选购助听器，因为助听器呢属于医疗级的产品，网上购买往往无法做到一对一的专业的验配，将来会带来风险。当然如果说你只是极轻度的听力损失，网购的话作为暂时的过渡，那么这个问题呢不是很大。第二，如果感到听力不适，第一步应该选择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比如说大连的三甲医院的这些耳鼻喉科做专业的诊断。诊断之后，如果确认只是神经性的听力下降，再去到专业的验配中心进行助听器的专业验配，这才是一个科学的寻医问诊的路径。当然到了后面你去这个验配中心的话，他就不算是找医生了，因为医生的话你应该都是在三甲就已经见完了。那么第三个部分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听力的障碍如果发现的话要早去做干预，早去做筛查，这样才能够给晚年生活提供一份健康的这个听觉上的保障。
2: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9: 在采访过程当中，我同样也得问问，就是这个助听器到底多少钱。我在整个这个行业当中先做了一个摸排，我发现市面上的助听器我们就按个来算哈，不是一副啊，就是单个一个的话，便宜的2000块钱啊，贵的3-4万，价格区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啊，非常非常大，这个跨度我始终还相信这个可能大概率上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当然我在和这个品牌对话的时候，他们说他们的服务价格首先是同类品质的进口品牌的50%左右，这是第一个价格参考的区间。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卖的不仅仅是设备，他卖的是后期服务，这个我还是挺相信的，就是你在使用过程当中你后期有什么问题，它提供的是一个全周期的一个免费服务。它唯一收费的服务呢，就是关于少量的耗材费用，就是它那个可以换电池啊，它可以换电池啊，就是这个地方呢需要单独的这个费用，但费用不是很高啊，不是很高。所以这是我们当时在采访当中的一家企业，它的负责人给我们来介绍了一个整体的情况。 那么另外一家企业也是做这个听力这个器材的啊。另外一家企业的话，我们先说很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刚才说到这家，它这个助听器用一段时间之后，那个电池它坏了，你需要重新买一块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这第二家这个企业，他们新上市的这款设备，这个设备是不能换电池的啊，不能换电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电池和它里面那个芯片啊，还有这个叫电子管，还叫什么哈，就它这个里面有技术部分的，它是一次性浇筑出来的，所以它才能做的足够小啊，足够小啊。为什么我会强调足够小呢？因为在和第二家企业交流的时候，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看你在大连市场做了7年时间啊，然后5个门店，你们发现大连的这些老年消费者在选购助听器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消费的偏好、消费的特征？他说大连消费者呢，一呢就是比较爱美啊，希望呢就是这个不要让别人看见我带助听器，越小越好，越隐蔽越好。第二个呢，就大连的消费者呢对助听器的品质有一定的追求啊，这是他给我他的这个反馈。这个品牌呢是一个丹麦原装进口的啊，这个据他们介绍是一个世界的一线的品牌。那在现场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定就是它极致的隐蔽，简单说你戴了跟没戴一样，真是看不见。当然它有一个前提，就这种助听器，就这个型号的助听器，它只适配于一些听力处在中段或者是轻微听力损失的人群。如果你是重度听力损失的话，这个呢不太好用。我当时问为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因为这个助听器的大小只有我们成年人一个手指盖的大小，你想那非常小啊。他戴的时候它是一个放在内耳的一个助听器，你放进去之后真的我站在他旁边，他戴完之后我站在旁边耳朵这块看都不明显，都不明显。所以说它真的很隐蔽，它采用的就是深耳道式的佩戴，塞进耳朵很深的位置啊。他跟我讲说大概 80% 的人你是看不到的，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是肯定能做到哈。但是恰恰因为他的这个助听器的体积很小，使得我们可以简单说哈，就是他放大的功能没有这么大啊。他说这就像我们跳广场舞，你看那广场舞上小音箱它传出的声音呢就是这么大，大音箱你传的声音就很老大，是吧？所以助听器的这个体积大小和它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啊。就在这么一个很小的手指盖大小的一个助听器里，它这个里面就嵌入了一些我们讲叫这个像类似电脑的一种主机吧主机它就能够起到一个联通 AI 智能调整识别的这么一个作用。按照它的介绍，这个小小的助听器里搭载了10核处理器还有很多个这个晶体管。我印象里面是很大的一个数据啊，很大一个数据的晶体管，但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我记得是 1.58 这个 1.58 一个是晶体管啊，这个我不知道我记得这个单位对不对，反正就是很庞大。内置了第二代人工智能降噪技术，在数百万种的真实场景里完成了训练。他说呢，这个负责人姓管这个管总就介绍说，一个真正听得清的声音不是把声音简单的放大，而是要让大脑能理解。大脑除了听见之外，还要聚焦、定位、降噪。而他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服务系统是全天候运行的，不像有些助听器它只是在复杂场景里才启用 AI 降噪，因为 AI 很耗电嘛。而这款机器呢，在保证小体积的同时，还做到了无需取耳样、即带即走、快速充电的功能。我说快速充电快到什么程度呢？充15分钟用半个小时，充两个小时基本可以连续使用20个小时。这就意味着老年人一天在户外佩戴的这个时间，或者在家里面睡觉之前吧，佩戴的时间是足够用了所以你在晚上休息的时候，你充2个小时电，然后第二天早上戴上，开始一天的生活，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这个管总也说，很多老年人对助听器也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就是越戴越聋啊，越戴越聋。他解释是这样啊，他说20年前的助听器，它有一点像在菜市场使用卖菜的大喇叭，只是一个简单的放大器，用的是模拟线路，没有办法根据每个人具体的听力损失情况做精准的补偿，所以它会出现放大过度，因此呢会损伤听力。但是现在的助听器呢，它是全数字化的设备，把声音转换成了数字信号，通过处理器加工之后再输出。而验配的过程，专业人员会先检测老人每一个频率点的听力损失情况，再把结果输入到设备，做到精准的个性化的补偿。那么这样做的好处，首先保证了安全，不会因为过度的放大损伤你的听力。其次呢，保证了清晰，不会影响其他声音的辨识。更重要的是，戴上助听器之后，老人和其他人的这个交流轻松了，不累了，听力反而会得到保护，下降的速度呢也会减慢。所以这就是我在现场和另外一家做听力设备的服务商啊来进行交流采访过程当中了解到的信息。那个助听器真的是小啊，小到手指盖的大小。另外呢，我说你稍微再大一点的有多大啊？我看一看，如果说那个小的呢，是你食指手指盖的大小，那个大的呢，基本上就是你大拇指啊，一个成年男人大拇指手指盖的大小，大不了太多。还有一种呢，是耳挂式的，你可以挂在耳朵后沿，然后放进去。我觉得这里面呢，不同形式它一定是各有优劣。你大的呢，它这个放大声音的能力更强，然后它也可以有蓝牙的手机端的互动。你太小的，它就没有这个蓝牙的这个功能了，因为它没有地方

这个我替大家问了，它没有地方，因为它太小了，没有地方去放置那个蓝牙的天线啊，这是它的这个区别。还有呢，就是一个佩戴的感受上的问题，这可能就是就像我最近也在选择耳机啊，我也会考虑，是因为我看现在有一种耳夹式的耳机，我想想看应该不错，所以我就刚刚研究买了一个耳夹式的耳机。所以我觉得在选择助听器的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佩戴的问题，你是放在内耳的耳道里还是挂在耳廓上，那等等，它佩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你佩戴过程当中你的一个舒适度。这个你就真得自己到现场自己戴一戴，感觉一下适不适应。当然我觉得对很多刚刚用上助听器的人来讲，就它一定是有一个过渡性的，从听不太见到一下听得清楚。当然我认为不是每一款助听器都能做到把杂音衰减得很低，只留下你想听的那个声音，我认为这个需要科学再向前进一步才行但基本上它能做到，你像 AI 的算法就能够捕获出更重要的声音让它更清楚，不重要的声音让它衰减得更小一些，我认为这些目前的这个科技是能够做到的。所以从放大声音到听懂声音，从越戴越聋的旧误区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一种新的观念。那么在这次科学的科技的首发的专区当中，我相信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迭代，也是一代人的认知的更新。你想你能够老年朋友能够听清儿孙的一句问候听清我们广播传来的声音听明白老友的一句玩笑，这可能在一个家里当中是最普通但也是最珍贵的温暖。这种温暖我们叫做科技的温度，它就藏在这一声声的听见当中。

好，这里是槟城生活圈，来自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今天和大家共同聚焦银发科技新浪潮当中的一些新的前沿，在我眼中是新的前沿啊，在现场发现到的一些新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们。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转晴，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下午2点前后呢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5点前后呢会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17点前后呢会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23点前后呢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今天呢，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

0: 并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1: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五千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十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爱东，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钟，无忧一生呢和大家一起关注自然，读懂自己。我们呢不仅要听身体的声音，还要听我们心里的声音。在这一年呢，我们一起不断的向上生长，不断的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链接，变得可爱生动和明媚，找到无忧一生的方式和方法。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想和大家呢来聊一个话题哈，这个话题是从养老到享老，聚焦大连银发经济的新业态。
3: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
2: 提起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哈，过去人们想到的大多都是围着家务来转，或者是退休之后呢闲在家里边来打发时间。但是呢，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哈，这种印象正在被改变，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呢不再满足于过日子的一个被动的养老的方式，而是开始主动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追求更有品质更有体验感的享老方式。他们呢根据季节的变化去不同的地方旅居，在陌生又新鲜的环境里结交朋友，或者调理身体。这种从养老到享老的一个转变，实际上呢也是反映了老年人群需求层次的整体的提升。当物质保障不再是首要的问题，精神满足和生活体验就成了新的追求。老年生活正在从活着走向生活，从被动的安度晚年转变成为主动的享受晚年。今天呢，我就特别邀请了大连九鼎一家的董事长张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享老的晚年生活。张总您好。
4: 你好，你好，哎，你好，爱东，
2: 其实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这个话题哈，就是从养老到享老。那在您看来哈，从养老到享老就是一字之差，但是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4: 嗯，你好，收音机电台旁边的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
4: 我作为资深的一个养老人呢，从事这行业已经17年。那我认为呢，从养老到享老不是一字之差，而是现在社会对老年群体的认知更加温暖更加成熟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迭代升华提质进阶。目前呢，养老呢是守住生活底线，解决是安稳，享老呢是重点提升生命品质，成就的是尊严。所以说在我们日常当中，养老是别人照顾我，侧重于生存保障，而享老呢是我要过好生活，侧重于生命体验。所以说简单来说呢，我们养老让人安度晚年，享老让人乐享晚年。 所以从我们传统的这种养老模式当中。

0: 中呢，也是历史当中属于温饱时代，医疗资源比较匮乏，所以根据现在来讲，首都安全底线服务逻辑偏向兜底和兜底思维，老人需要被照料、被看护、被保障，行业重点关注集中在三餐供给、日常护理、医疗陪护、安全监护，确保老人衣食无忧、居有所安、病有所依这样一个理念。但是呢，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医疗保障持续完善，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民长寿时代。那么新时代的老年人呢，心态更加年轻，视野更加开阔。所以从现在这个年龄结构来讲呢，从60到70岁身体健康，我们理解应该是属于中年人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是，
0: 所以当他不再满足于我们吃饱穿暖有人照顾的基础生活，所以更加向往的是集体活动啊，结交新朋友，像目前国内比较广泛推广的一些旅居啊，康养，每个阶段呢，随着自己的生活喜好爱好来到向往一个目的地，大家以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一个聚集，所以这就是本身来讲呢，从热爱到参与，这就是养老的核心本质。所以从我这一线感觉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从养老机构，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认为进了养老院就是被照顾、被看护，
1: 是
0: 这种最基本的一个生活底线。其实完全不一样。希望大家走到这种我们身边的养老机构。我举个案例吧，像我们养老院呢，我们养老院一位阿姨88岁，但她状态就是70岁这个样子。每周呢下午要自己独自出去去参加我们沙口区的老年大学学习书画。每天定时给自己布置这种说话作业，所以从他的一个状态当中呢，你看不到说在机构里边这种老有所养这种状态，他真正这种享受他的生活，这是一种相对身体比较能够自理的老人一个状态。第二种状态当中，大家可能问到了，那么说失能老人是否有享老的意义呢？是这个话题吧，比较沉重。但是即便是失能老人，他也是有享老的这种那个意义的。从这里边大家可能了解到，现在我们总说给这种失能失智老人举办的一些非药物干预疗法一些活动啊，所以这类的活动当中，是从原来的看护照料到享老品质的一个提升。这块真正呢让老人是向外来奔赴生活，那失能老人呢是向内感受温暖这样的一个理念。
1: 像张总您刚才其实也分享了您做这个养老康养这个行业呢也有17年的这个时间了，也是关注着这个行业当中的变化，包括我们老年人从养老到享老这个过程的这个变化。就是在您作为一个资深的从业人员来看，要实现从养老到享老的这个跨越，那么居家的这个环境的适老化改造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问题？享老的这个生活里边怎么能够去进行的是一个适老化的这个问题呢？
0: 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从居家养老当中安全是首要。所以现在从我们现在提倡的这种养老科技赋能作为抓手，助力养老向享老高质量的一个转变，所以在我们居家生活当中呢，这种安全性的适老化改造，例如我们现在当中家里的一些安防设备这块，当然适老化改造不仅仅局限于这种所谓家里有个扶手就是适老化了，
1: 是
0: 这种家里边科技功能里边是这种方方面面能够体现出来，说现在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是吧？让老人在生活当中如何在便利，通过这种 AI 当中呢，我可以找到我的生活需求。第二当中，现在大家一直了解到，从社会一直在提倡到这种机器人走到家庭里边。那么说现在来说呢，总的来说，这种机器人它是没有温度，但是至少来讲，在科技照料当中，它解决一个人文的一个问题，人为的一个问题。这一块，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呢，针对半自理老人这种老人当中，在家里养老照护，这种科技赋能非常之关键。比如说现在我们数字化设备里边，从心率、血压、 睡眠、活动轨迹实时监测，一改过去当中处事在处理的被动模式，转为提前预警、主动干预、精准守护，有效来规避我们养老风险。尤其针对这种家里半失能这种长者、认知症长者，科技极大的弥补了人工照护的一个盲区，让精细化全天候照护成为常态，守护生命底线，让我们长者更加安心，家属更加放心。从我的经验当中，因为我们也参与了大连居家老化改造的这种相关具体工作实施当中，像目前来讲呢，安防设备是重中之重，像家里的一些煤气烟杆这种报警啊，这是基本的一种生命底线的一个保障。同时呢，我们依托线上的一个智慧平台，实现来讲呢，线上文娱、远程亲友连线。现在大家如果说我们的子女不在身边，那依托 AI 线上，随时能感受到家属的陪伴。同时呢，适老化的改造当中，这种监测平台当中，监测平台重点维护是24小时，永远在有人在这种声音去等着来照顾老人，随时一声紧急呼叫，随时能连接到相关部门以及家属。所以说现在来讲呢，居家适老化改造当中，科技赋能是重中之重。
1: 对，就像您说到，就是这种智能科技正在改变我们老年人的一些生活的这个方式，从一键呼救的这个设备，到智能健康的监测的手环，包括从语音控制家电，再到您说的这个线上问诊的这个平台，科技呢确实在助力享老。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更加值得这个推广？因为刚才我们也聊过，就是居家现在也在智能化，其实我们养老院也是这种智能化的这种配备，对吗？
0: 是的，是的。现在来讲，这种设备来讲，不仅仅局限于居家，在机构养老当中已经普遍普及了这一块。那么说，从原来当中呢，千人一面的统一照护，转变为千人千面的个性化养老服务，这是从科技赋能来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便利这一块。比如说，现在在我们的养老机构当中呢，有一些除了智能安防以外呢，针对认知症长者防走失这一块，除了监测手环、门禁等等相关的一种照护体系，同时呢，这种那个从睡眠监测也走到养老院当中。所以说现在来说呢，这个养老到享老，科技呢，只科技赋能作为抓手，让我们享老呢提供更加高质量转变，提供一个依托，来补充我们这种照护的短板。用温度享受晚年，从养老到享老，从保障到生存的老有所养，升级为丰盈人生的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终极目标。
1: 其实当前我国这个银发经济哈，就是我们一直在谈这个享老，在您看来，就是包括像这个科技的这种智能的这种升级呀，还有包括养老到享老的这种跨越，它的这个突破口有没有完成，或者它这个突破口应该在哪里？是产品的创新呢，还是服务的升级，还是包括了这种产业的融合呢？
0: 我认为呢是这样的，从产品创新当中，我觉得我们国家来讲现在是完完全走到前面了。更加来讲呢，我觉得从服务的升级、产业赋能，我认为是一个重点。因为无论是科技，它只是作为抓手，那服务升级这一方面来讲呢，应该是我们重中之重的一个重点。同时呢，从产业这种升级、综合性这种保障，真正让居家机构包括社区养老当中，从基础养老到享老的一个质的转变。目前来讲呢，我们总说人才是关键，人是核心。所以说像我们日常在我们行业当中来讲呢，不断的对照护人员的升级培训是我们一个重点。同时针对这种专业性的一种照护保障，医养结合这几个点的一些融合点，真正是从服务品质升级当中，让老人在未来到晚年当中生就是更加有品质，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1: 那在您的这个机构当中哈、现在的生活您觉得是更接近养老还是一种享老的这个方式？您觉得就是完全的实现这个享老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呢？
0: 目前啊，是我们现在我们造乐当中，像我们企业当中，从居家到机构，是属于全产业一个板块。目前这个上述提到的，其实我们已经介入到服务当中、干预当中了。但真正我觉得到享老当中呢，我们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很大的距离，因为大家的生活方式在改变，时代也在进步，所以要求也有所不同。所以从我们来讲呢。从我们机构来讲，从我们行业来讲，我觉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从享老这个过程，让老人真正在我们现代化这种养老当中呢，能够享受到这种晚年的品质。我还是举一个例子吧。现在总说来讲呢，医养结合，怎么样的医养结合真正来符合我们从养老到享老这个概念呢？比如说现在老年到晚年生活这种健康的体质、慢病管理，真正是老人有生命、有质量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当然有生命质量以后，才能享受到未来生活给予他这种快乐。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现在来讲呢，把康复已经完全走入到我们养老体系当中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环节。从这个康复来讲，从传统的这种医疗康复到非药物疗愈的非药物干预方法的一种康复，这个 OT PT 训练与认知症这种疗法结合当中呢，深入到老年群体当中，给老年人带来这种快乐，从精神当中，从内驱动方面来讲，带来很大的改变。当然，我觉得，随着我们这个老人身体的变化，也在不断的升级。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当中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开发，真正让享老真正走入到老人生活当中，让他的生命更有质量。我觉得来讲，无论针对这种自理老人，到半自理老人，到失能卧床老人，他都应该享受到生活该有的这种生活质量，有一种生存质量，我觉得是我们根本要解决的问题。
1: 那在您构想的享老的这个服务体系当中哈，您觉得最核心、最不可或缺的一环是什么？是医疗保障，是精神文化，还是社会的全面的参与呢？
0: 从养老到享老，我觉得对不可或缺的当中来讲，这几个环节当中，医疗保障，医疗保障我觉得是一个重点啊，因为大部分来讲，老年人进入70岁以后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他身体年龄的结构的那个变化，那他的慢病已经潜伏在身体当中了，所以医疗康复这种干预是享老当中必不可少的。所以说，像我们国家提出的2030健康中国这样的，从防卫病、从治病、从干预当中防卫病啊，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是我们要提升的一个品质当中之一这一块。我们现在防卫病从干预当中，不仅仅才从药物去干预，更多的建议从营养膳食啊、药膳管理当中，更好的健康生活去干预它。像刚才您提到的精神层面也非常关键，因为我觉得从精神层面来讲，就是影响到他的情绪。当他的情绪有变化以后呢，可能他的身心他会有一种非常愉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生活他会有期盼。所以我们从那个精神方面来讲，这个给老年人提供这种琴棋书画呀，包括像现在社会上非常发展非常活跃的老年大学啊，这种生活对老年人当中是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1: 所以其实享老真的是方方面面体现在我们的这个细节当中，从原来的被动接受照料，现在转向了主动的这种享受生活的一个过程。好，非常感谢今天张斌总呢做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我们一起来聊关于享老的这个话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谢谢您。
0: 好嘞，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 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
1: 今天是白露哈，根据古人对于大自然现象的这个观察，将白露呢分为了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群鸟养哈。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节气当中，鸿雁呢是自北来南，燕子呢是南飞避寒，其他的鸟类就开始储存过冬的这些食物了。其实呢，进入到白露的这个节气，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最为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昼夜的温差呢是非常的大的，夜间呢会感到一些凉意了，虽然还有暑热，暑热不可能一下子完全的退场，但是闷热感已经是渐渐的退去了，给早晚呢增加了一些凉意。而另外的一个变化呢，就是特别提醒大家，就是空气的湿度在下降，干燥感呢慢慢的取代了剩下的湿热。燥在中医当中呢说的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当中的燥，是六邪当中的一种啊。秋天呢是属金，那么在气候上呢它就是属燥的。凡是津液不润的人其实呢都是燥的这个体现。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就是当这个机体失去了津液滋养，有些人呢就会出现口干呐、唇干、鼻干皮肤紧绷这些不太舒适的症状。那么瞬时在这个气候的特点当中，其实润燥这两个字哈，就是在秋天当中呢是应该特别清晰的去表达的，当然也是形成了我们饮食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核心。那俗话说呢，白露吃三白，一年病不来。所谓的这个白，说的就是白色的食物哈，这在我们节目当中反复会跟大家来讲，白色食物是入肺的哈，是养我们的肺经的。所以呢，白露这一天你也应该吃一点白色的这个食物，在夏秋交替的这个时候呢，多吃白色有润燥养肺的这个功效。那么白露前后的茭白正是肉质最细嫩的时候，滋味呢也更加清甜哈。茭白呢它也叫茭笋，味道呢是偏甘甜，性寒，具有解暑热、消除烦恼、生津止咳，还有利二便的这个效果。茭白呢，它有一句很好听的这个表达，叫做水中参啊。新鲜的茭白呢，它的这个茎是很嫩的，主要呢是食用的这个部分哈，外观呢呈现着乳白色，肉质柔嫩，这个纤维呢是比较少，味道呢又比较的清香。所以呢它吃起来呢有一种鲜甜的味道哈，不论是焯过水之后的凉拌还是清炒炒肉呢，其实呢都是非常好吃的。那它其实呢还是偏南方一些的这个蔬菜哈，作为华东茭白第一镇青浦练塘镇它就是独产哈，这个华东这个茭白的啊，而且呢，它也是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的蔬菜的品种，从四月份一直到十一月份，其实都是一个错峰上市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哈，更让这份时令的蔬鲜能够陪伴着我们大半年。其实除了这个茭白，就是这个莲藕，它也是到了采收的这个旺季哈。秋藕是最补人的，一身饱哈。凌晨三四点钟，采藕的工人呢就下到了荷塘里，从淤泥当中呢拔出了饱满的莲藕。新鲜莲藕呢一经采收，就立刻呢被送到了加工间，冲洗、切断、分装，供应在了各大平台。其实呢，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有一种藕叫做珍珠藕哈，因为它的节儿很小巧，比较契合市民健康饮食的这个风尚，也是非常的受喜欢的。莲藕的吃法呢其实是很百搭的，生吃呢它就是清脆爽口，能够滋养我们的养阴清热润燥止渴，煮熟了之后呢它就是温润绵密健脾开胃。其实老上海人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桂花糯米藕，就我自己也很喜欢，因为我超级喜欢桂花的那种味道，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吃这个藕啊，就是这个糯米藕，我其实都是被上面那个糖和桂花所吸引的，软糯香甜，还裹着桂花的这种蜜香。其实家常呢我们都可以做 做像莲藕排骨汤，汤色奶白，一碗下肚，既暖身又润燥哈。其实在这里我也以前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的藕啊分九孔和七孔，你喜欢糯的你可能就要选择七孔，你喜欢脆的就可以选择九孔哈。我们在这个买蔬菜的时候都可以跟老板来交流一下啊。其实第三种白啊，大家就可以选择百合。白露过后呢，其实百合也到了最佳的食用期了，自带清香清雅的这个食材，不仅是润肺润燥的高手，而且呢清新安神，也是应季的凉拌。百合的风味呢，它的核心呢就在于其实呢它也就是有那种苦甜糯的这个特性哈，轻微的苦味来自于秋水仙碱等天然的生物碱哈，甜味呢则是来自于它茎中积累的这个叫可溶性糖。成熟度高或者经过冷藏的这个百合，它的甜味呢就更明显一些了，糯性呢则和它的这个叫支链淀粉的含量和水分呢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优质的百合烹煮了之后呢润而不烂，糯而不粉。除了兰州百合，像怡津百合这些传统的品种其实呢都还很优质哈。还有呢你看其实百合现在就是它的这个品种啊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呢好多人呢就是当然南方的这个小伙伴就更有机会哈，去吃那种脆甜口感有软糯风味的，而且它的百合的花朵还兼具了观赏性哈，当然也成为了上海餐桌当中的这个新宠。而我们现在可能吃的更多的就是百合干，然后呢就是用来做米饭啊，做煲汤啊等等哈。选百合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可以挑一点表皮微黄肉质肥厚的，去须焯水之后呢它能够减轻它的这个苦味哈。不管我们的这个百合是清炒这个西芹，还是蒸了之后来拌蜂蜜，还是这个入锅去煮粥，其实都能够衬出百合本身的这个清甜。所以呢其实我们在食材当中只要做到顺应时节，应时而食，就是我们现代人在快节奏的生活里跟自然最好的一个对话，当然也是给我们身心补给的一个最好的这个方式。所以呢大家借此白露的这个时节呢，可以品一品这些鲜蔬，喝一杯暖饮，将一份清新和滋润吃进我们的胃里，融进我们的心中。
2: 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
3: 老朋友真欢喜，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3: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大家好，我是爱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1: 今天呢是白露哈，在白露的这个时节之后呢，其实进入到秋天，大家仍然呢还是要就是养我们的肺哈为主要，防凉润燥养肺，养生呢其实呢也是正当时的。虽然现在的天气白天的温度呢可能仍然高一点哈，但是到了夜晚气温是有明显下降的，就是早晚的这个温差其实是很大的。当然这种温差的变化呢也容易导致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出现了下降，而且呢邪气呢容易趁虚而入，加大感冒的这个风险。所以你看我们的足阳明胃经和我们的脾胃呢它都是密切相关的，而脾胃呢大家都知道哈，是后天之本，气血的生化之源，所以我们的脾胃功能强健了，人体的气血呢才能够充盈，人体的各个脏腑才能得以滋养，生理的功能呢才能够正常的去发挥，免疫力呢才能够自然的这个增强。所以呢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要加强对足阳明胃经的保健，可以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预防感冒、咳嗽等等这些疾病啊。所以白露之后呢，秋风呢在降温的同时，也会把风就是整个风干了空气当中的一些水分啊，就是我们感受到的这个燥，气候呢就由温润啊温燥转为了凉燥。就这个干燥的这个气候，无论它是偏温燥还是偏凉燥，它都是容易伤害我们人体的津液的，就导致我们的胃阴不足，出现口干舌燥啊、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去保护我们的胃经去滋养我们的这个胃阴，润燥生津，预防秋燥伤胃哈，就是迫在眉睫了。你看在这里边呢灵枢经脉里边其实也讲过哈，讲过我们的这个足阳明胃经，其实呢更多的这个时候呢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足阳明胃经呢它是从鼻翼两旁开始的，上至鼻根中，在内眼角处和足太阳膀胱经相交，然后呢沿鼻外侧承气呀、四白呀沿着这个方向下行入上齿回来呢又在这个我们的口唇两旁环绕我们的嘴唇，向下呢交汇在任脉的承浆穴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胃经呢它是深入体腔，贯穿膈肌整体来讲吧，就这条经络呢其实是非常之这个重要的啊。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秋天的时候，白露过后哈，大家在养我们的肺经的同时，也要养好我们的胃经。胃和肺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就是土生金哈所以呢想要胃气好，我们的脾土呢也要更加的这个强健。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0: 重要的这个穴位哈，也是我们其实经常哈能够提到的哈，就是足三里哈，足三里。那么足三里呢，就是我们的小腿外侧犊鼻下三寸，它其实就是犊鼻和解膝的一个连线哈。所以这个位置呢还是比较好找的。足三里呢就是我们胃下的合穴嘛，它是具有健胃和胃然后呢补中益气通经活络，所以呢我们经常去刺激足三里，就增强了脾胃的这个功能，它可以促进我们气血的生成和运行，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缓解胃部的不适哈。另外呢足三里呢它还是一个强健保健的大穴，你去经常的这个刺激它，就有助以增强我们的体质，延年益寿哈，这个都是我们这个胃经哈，我们的胃经上很重要的这个穴位。那另外呢就还有这个天枢，天枢呢它是在我们的腹部的位置哈，天枢穴呢横在这个其中，就是天枢，我们用双手掌根着力哈，在天枢穴上顺时针和逆时针交替着来按揉，力度适中，以局部感觉温热为宜哈。每次按揉大约在5到10分钟，每天呢是可以进行1到2次的。这个天枢穴呢它是大肠上的募穴哈，是我们大肠经上的这个穴位，但是呢它虽然是大肠经上的，但是呢它也是可以调理我们的肠胃的，行气活血的。所以我们经常按揉天枢穴，这个就相当于在带脉上，其实你按揉天枢穴也就是在就是共振我们的带脉哈，所以你按摩天枢穴呢，它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改善我们的消化的功能，预防和缓解便秘啊、腹泻啊、腹胀啊等等这些肠胃方面不太合适的这种状态哈。同时呢，天枢穴呢还能够调节我们人体当中的气机，促进我们的气血循环，提高免疫力。所以你看，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它为啥叫开关呢？就是我们要探索的东西其实是很多的哈，探索很多。你看，就是我们就是最简单，就是古人比如说练武习武，其实他都是走这个经络穴位啊等等哈，只是我们可能在这个部分上没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探索，但是我们就用来保健也就足够哈。你经常去按揉这些保健的这个大穴，对于身体呢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昨天我有一个好朋友，他还跟我讲，他说可能是有点低血糖哈，在外出的这个时候，然后呢他就他就是随身携带的就是这个生脉饮，他也比较喜欢这个中医哈，然后身上就备了，然后他就是一旦有一点不太舒服，他可能就调整了一下，调整了之后呢，然后他还自己说，他说我当时还有一点心慌，我就赶紧的去按这个内关，然后还有合谷，哎，他就觉得舒服了这个很多哈，就舒服了很多。他说真的就是中医啊，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是处处体现的，就是我们懂一点医学的这个常识，懂一些中医的这些常识，其实对我们日常的这个应急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帮助的哈。刚才呢我们讲到的就是胃经上足三里呀，还有这个大肠经上的这个天枢，其实比较重要还有这个丰隆穴，就是大家日常的这个生活里面，你可以经常的拍一拍这个丰隆穴和它周围的这个区域哈，每次3到5分钟。丰隆穴呢它也是我们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它是足阳明胃经当中的一个络穴，它呢也是健脾和胃通经活络，所以我们拍打丰隆穴呢可以调理我们的肠胃功能，预防和缓解咳嗽痰多呀胸闷呢。另外呢就刺激丰隆穴呢还能够促进下肢血液的这个循环，缓解它下肢的疲劳和水肿。所以呢白露时节呢通过加强对于足阳明胃经的这些保健吧，更多的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增强我们脾胃的功能，提高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然后呢真正的能够享受到健康舒适的秋天。
1: 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3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

0: 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
1: 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对于秋天的这个理解哈，我们古人呢对它的这个总结其实是很到位的。就是秋天，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就是我们大自然的阳气渐渐的，这个衰退，然后呢，我们的阴气呢是逐渐的变得旺盛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所以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干燥、风多、多尘，天气的变化呢又非常的这个剧烈，所以秋燥。大家就是要格外的重视一下，因为它是比较容易伤我们的肺的啊，容易伤我们的肺气。肺呢是焦脏啊，你总是很猛烈的刺激它，其实对它是很有影响的。而我之前讲过，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气，它有胃气啊、营气啊、中气、宗气啊等等啊，就是我们的肺气，它就属于我们人体当中的胃气，就是在你外面首先第一道防御的这个关口，它是用来应对攻击身体的这个外邪的。所以你的胃气不足，那就用现代的这个医学来讲，就是你的免疫力下降嘛，它就是容易受到病邪的这个侵袭，导致疾病的发生哈。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医张锡纯哈，他有一个专门强壮肺气、可以增强免疫力的方子，叫滋生汤啊，叫做滋生汤。这个汤呢是记录在他的这个著作当中，他的这个著作呢叫做《医学》，这个《中孙西录》哈，他收录的第一个方子，这是一个可以滋生万物，让身体呢恢复生机活力，让虚劳的病人回血的这么一个方子。当然，其实这个方子呢，它也是一个秋季养肺的很好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的这个特点呢，是看不到直接补肺的药物，这也是这个方子的独到之处吧。这个张老先生呢，没有直接补肺气，而是通过补脾胃。你看，脾胃和我们的肺经是什么关系？今天我都讲了，你的脾胃是属土的，你的肺呢是属金的，它俩是母子关系哈。就是脾胃强劲了，你的肺经一定呢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中医五行来讲，子虚要补其母，母强才能子健。所以呢，脾呢它就是属土的，在中央，而养四方，厚德载物，生万物。而我们的肺呢，它是属金的啊，脾就是肺之母，土厚金才能强。所以呢，你可以培土生金，用补脾土的这个方法来养我们的这个肺金。所以呢，张锡纯呢，他是很擅长用淮山药的。这就是秋天里面为啥要吃山药啊，山药也是又能补脾又能补我们的这个肺哈。他把这个药呢用的真的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我们一起来就是学习一下啊。张锡纯说，山药之性能滋阴，又能够利湿，能够润滑，又能够收涩，所以呢它是能够补肺，还能够补肾，又兼补了我们的脾胃哈。这是淮山药。淮山药呢是补脾胃的养生佳品哈，它的就是特点哈，性味甘平，入脾肺肾经，能够健脾益胃，补中益气。同时呢，它的颜色，因为山药嘛，大家都知道里边的，你看山药的颜色啊，它的皮儿是土色的，对吧？然后呢，里边的肉它其实是白色的，所以说它的色白可入肺，温和滋补又不上火，它就是日常养生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食材。而且呢，用现代的这个营养学当中说，淮山药它有很多的消化酶，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脾胃来消化吸收的。所以对于消化不良、身体比较瘦弱的人来讲，其实多吃一点淮山药呢是很好的。所以你看它的这个方子里面，除了淮山药，还有一味白术。白术呢也是健脾的，可以很好的去调补我们的肺经。然后呢，还有鸡内金啊，鸡内金呢，它其实也是去养我们的脾胃的，它的作用呢就是健运脾胃，这个消化结石。 所以呢，他就把这三个放在了一起，淮山药、白术、鸡内金三个结合在一起，可以健脾燥湿，还能够健胃消食，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功能。然后再加上比如它里边还放了牛蒡，还有玄参，都是可以来做辅助的。所以对于脾胃强劲的人来讲了，他的肺经是不是自然就很强壮了。所以呢，秋天的气温呢相对比较凉爽，大家呢可以通过一些运动锻炼，然后呢提高我们的肺活量，但是不要剧烈的去运动，因为呢运动过剧出汗太多会增加我们机体的损耗，它是不利于阳气的收敛的。所以在中医里边有一句话说，春养肝，夏养心，秋呢是养肺的，我们冬天呢是养肾的，一年四季都要养脾胃哈。张锡纯先生说的这个滋生汤，它呢是能够补脾健胃益肺气，在养肺的同时不忘了把这个脾也带上，这就是秋季补肺的一些最好的选择了。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爱东，明天见。

好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大连市各县市区多云转晴，大连市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是18到28度。稍后来关注我们的天天合家欢。

0: 工，把好的营养和好的陪伴一起送到家门口。这件事啊，我们一直在坚持。
1: 对，这次咱们大连本地的老牌乳企希乐乳业也是推出了年度订奶的一个大促销的活动。从8月28号一直到9月10号呢，订90瓶送30瓶同品，还有7+1的酸奶，还有这个瓶装的鲜奶，还有瓶装的酸奶高钙奶，大盒鲜任意选。
0: 牛奶里的优质钙和维生素 D 帮助孩子骨骼发育，乳清蛋白提升免疫力，而酸奶里的活性益生菌还能够调节肠道，让孩子胃口更好，每天鲜配上门，秋冬成长，营养不断档。
1: 咱大连人喝本地的鲜奶，认准一句实在话，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那新乐自有的牧场呢，就在咱们身边，养着2000多头的纯种的赫斯坦奶牛，从牧场再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份实打实的鲜活喝着咱们就特别信得过。
0: 哎，美好生活公益行，老友之声一直在路上。想订奶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新乐牛奶新鲜送，或者拨打订奶热线400-811-8333 400-811-8333。
1: 好奶天天送，健康不断档，这个秋天呢，把营养给家人囤起来。
2: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1: 天天合家欢，
3: 一起乐翻天。
1: 大家好，我是石头。
0: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1: 人在江湖飘，经常流传一句话啊，
0: 怎么说，
1: 得知道什么是人情世故啊。以前那个大帅那个电影里面，李雪健演的那个张作霖就讲江湖嘛。什么是江湖？我倒不会模仿了。
0: 江湖就是
1: 人情世故啊。
0: 啊，人情世故，
1: 对，人情世故很重要哈。但是呢，现在又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观点了，说这个有的人呢，越迷恋人情世故的话，说明你的层次是越低的。
0: 这个观点，
1: 这个
0: 有点意思啊！
1: 大家可能觉得这不至于吧？人在社会当中就得人情世故啊！
0: 你是一个人情世故的人吗？
1: 我看重的是人情，但我不注重世故。
0: 我觉得你经常会发生事故，
1: 是吧？《水浒传》里面，不知道大家发没发现一个问题啊？宋江啊，有一个绰号，知道叫什么吗？
0: 及时雨，
1: 及时雨宋江啊，
0: 这小问题能难住我吗？
1: 李逵，
0: 及时雨的朋友。
1: 但是这个、
0: 谁让你随便提问的？
1: 及时雨的这个，对呀、啊，就为了难住你吗？让你丢人一点是吧？及时雨这个名头啊，是时灵时不灵的。
0: 是啊，
1: 你看那些江湖草莽，听到他的名头的时候，每次都是。哎呀，那头扁拜，
0: 哎，
1: 黑旋风一听，及时雨宋公明，哎呀，原来是哥哥，是吧？
0: 黑旋风就是李逵，
1: 对。然后呢，那个时候
0: 哥哥长哥哥短的，
1: 哎，王英哀叫虎王英要杀这个宋江的时候，一听是他的名号，立马也拜哥哥啊。武松也是，很多的人都非常的认可哥哥长哥哥短的啊，包括张顺呐、张衡等等等等。哎，他只需要嘘寒问暖、礼贤下士，再花点银子一起喝喝酒、吃吃肉，就让很多的好汉倾心追随。
0: 这是宋江作为及时雨非常好用的一面，
1: 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
0: 但也有没用的时候吗？
1: 有啊
0: 啊，
1: 特别是面对曾经的一些朝廷的官员就不好用了
0: 哦。

0: 你像秦明，
1: 嗯，
0: 卢俊义，
1: 哎，
0: 等等等等，看他们的这个名头，哎，你要提宋江不好使，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得用计啊，给他们或者手段啊，这个吴用出一些馊主意，然后呢，给人骗到山上来。
1: 嗯
0: 啊，
1: 那你说在面对像秦明啊、卢俊义的时候，及时雨的情商就不高吗？
0: 嗯，
1: 然后他就不舍得再塞点银子给人吗？
0: 不是的，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双方的实力和地位的差距太大了，就是宋江能给的东西，人家是看不上的。
1: 哦，
0: 哎，就是他们的层次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你看。当大家不在一个层次的时候，什么人情世故啊、情绪价值啊，有的时候就变成笑话了。
1: 嗯，
0: 所以说人和人的关系本质呢是一种价值互换。那么有一些层次比较低的人，这别人说的不是我们说的啊，特别迷恋人情世故，觉得通过人情世故什么事儿都能解决。
1: 哎。但实际上可能不是这么回事。
0: 对
1: 啊，咱们今天就拿这个话题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交流，也听听各位的这个见解啊，高见。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的一个邻居，
0: 嗯，
1: 特别喜欢攒局儿，
0: 攒局儿
1: 就是喜欢到什么程度呢？每个月至少两次搞这个大型的聚会。
0: 哦哟，
1: 小聚会就不计其数了。
0: 哎呀，挺热闹。
1: 哎，他这本人很爱社交，
0: 嗯嗯，
1: 所以认识的人也很多。
0: 嗯，
1: 每次看他朋友。在这个一起聚到一起完了，他就拍了好多照片啊、视频发朋友圈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挺唬人的。一看这哥们儿挺厉害啊！
0: 哎，没错，
1: 他家的孩子，像他爹
0: 哦，
1: 出了名的嘴甜，
0: 会说话，
1: 哎，会喊人来啊，
0: 嗯，
1: 然后呢也会来事儿，那彼此之间的这个哈人情往来什么的，
0: 是
1: 啊，每年节日大小，他家呢都能收到不少这种小礼物。
0: 嗯
1: 啊，也很好相处。
0: 是啊，
1: 当然了，我觉得你说好处到哪儿呢？也可能就到这个层面上。
0: 哦，就到这儿了。
1: 对，他本人呢是一个高中老师。
0: 哦哦，
1: 啊，50多岁。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也特别喜欢喝酒。
0: 嗯
1: 啊，但是喝酒喝得太多，身体也不太行。
0: 嗯，
1: 他的爱人呢是在一个大型的国企工作。
0: 哦
1: 啊，这么多年的工作呢，一直保持在一个普通的岗位。
0: 就是工作还可以，但是都在各自的单位，没有一个一官半职，
1: 对，
0: 是吧？
1: 哎，就是也拿过荣誉，
0: 嗯，
1: 但是呢，他没有向上晋升的这个通道和区间，
0: 无权。
1: 所以有时候在想，认识了这么多人，
0: 嗯嗯，
1: 但是在一些问题上能够推波助澜，
0: 哦，
1: 似乎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助他一臂之力。
0: 你看看，
1: 所以很多人认为啊，就社会是一张关系网。
0: 嗯，
1: 谁认识的人多，
0: 嗯，
1: 谁会做人，谁就能混得更好。
0: 嗯，
1: 啊，这个混这个字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也不恰当，
0: 哎，
1: 也可以用成谁就能生活得更好。
0: 嗯，
1: 是吧？那于是很多人可能请客，这个朋友之间送一些礼物啊，
0: 哎，
1: 然后呢陪笑脸啊等等，
0: 是，
1: 可能认为这些都能换来机会。
0: 嗯，有一直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
1: 但你有没有感觉
0: 啊，
1: 现实有的时候很残酷，
0: 哎，
1: 残酷到人情只有在你有价值的时候，
0: 嗯，
1: 它才是值钱的，
0: 真是，
1: 嗯，这确实在你有价值的时候，它才是值钱的。所以我一直对于我自己所处这个岗位抱有一个感恩的态度。
0: 那怎么说？
1: 如果说我这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没有了我前面这个名头，
0: 对，
1: 我是在哪个单位啊，这个做主持人工作的，谁谁谁的话，
0: 是，
1: 哎，那我觉得很多人在和我第一面交流的时候，
0: 嗯，
1: 未必会如此。这个情深意切，
0: 真是
1: 未必会给足我这么多的面子。
0: 没错，
1: 嗯，
0: 你要说我是在某个影视公司，
1: 嗯，
0: 对不对？我在哪个礼仪公司？
1: 是
0: 啊，我们不是说歧视这样的行业啊，
1: 这行业也用不上歧视，大家干的都挺好，
0: 人家赚钱呢。
1: 哎，
0: 但是呢，你要说一个某个礼仪公司跟人谈，人家总是把你先放在比他低的位置上，
1: 甚至有一种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把你先搁了3米5之外这个距离，
0: 对
1: 啊，就是你来找我肯定有事吧？
0: 是这样，
1: 那种心态。
0: 对，
1: 但你要说我们是这个电视台记者，啊，或者主持人什么编导，哎，别人可能就觉得哎，媒体来找我，
0: 对，相对好一些，
1: 相对好一些。对，总不能这么温和的说我要曝光你。
0: 是是 是, 是。我们看过有一个这个企业家的采访啊，他在发达之后啊，很多的老乡的亲戚都找他。就是送礼啊，攀关系。
1: 哦，
0: 绝大部分人啊，也被他直接安排，比如说当个保安的工作。
1: 嗯，
0: 有的甚至直接就是给点钱就给打发走了。

0: 可一旦有人上门给孩子求职，尤其是名校的高材生，哎，你看他就会亲自面试，如果说是个人才还能进核心部门重点培养，你看这点哈，同样是搞人情世故，你自己的价值不一样，得到的结果完全是不同的，他有的时候是互相的一种需求，
1: 互相的需求，
0: 对，就是我可以帮你忙，看帮到什么程度，你对这个我的这个工作啊行业啊没有任何的帮助，
1: 对，
0: 没有任何的价值，你说我给你安排一个岗位，首先安排不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就从其他方面找补找补，甚至从这个企业家来说就根本不找补，但是你本身是很优秀，或者你的子女非常优秀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有人情世故的。我同样的高材生，我可能会用你，这里面还是存在的一份情面在里面。但是这份情面一定是你有价值，就是情绪的价值永远是赶不上实用的价值。
1: 你说你也是这样一个人吗？
0: 我相对来说好一些，不像你那么的，是吧？因为你这个人知道哈，就是这样，不见兔子不撒鹰，见利忘义，是不是啊？就是就跟
1: 你我觉得我是属于见义忘利的那种嘛，
0: 就是与其花时间讨好别人，你不如花时间提升自己。你要变得有用，世界自然对你会温柔。
1: 其实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为什么突然间问你呢？因为我刚才在谈到这个话题，我也在自省，我觉得我呀可能在人生当下，就即便你给我一个无用之人，就是比如说你找给我了，
0: 我给你介绍一个，
1: 别介绍，你派不上用场，但因为我跟你这么好的关系，我也会想方设法的让你有用武之地。
0: 哎呀，好，
1: 所以我在想，其实这个东西还
0: 上嘴唇碰下嘴唇，一说一合的事儿，多简单，对不对？
1: 在节目上你就要表达出这种这种感觉来，
0: 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还是要以几个角度来综合考量。
0: 对，
1: 但是有这么好关系的，那肯定你就不能去谈那种什么情绪价值、实用价值、使用价值这些了。你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维度去衡量了。但我认为你说的大概率上，我个人是非常认同的。在一个电视剧叫《凡人歌》这个电视剧当中，有这么一个事儿，说他们公司有一个元老，叫纳维本，然后呢，他这个在公司工作很多年了，对领导的风格呢，那叫一个鞍前马后，平日在公司里呢，也经常是三天一大请，五天一小请。
0: 哦呦，你看看
1: 啊，这个跟你一样，
0: 我是蹭吃的吧？
1: 不，你是三天一请大假，五天一请小假，人家是三天一请大客，五天一请小客。
0: 啊，对对对，请的方向不一样，
1: 方向不一样，都是他买单。你说你身边有这么个人，你喜不喜欢？
0: 当然喜欢了呀，跟他蹭吃蹭喝的多快乐呀！
1: 对呀。他本觉得这么做的话，可以上搞定领导，下搞定同事，就能在这个公司高枕无忧，没成想公司陷入危机时，老板夫人接管了公司，
0: 哎呀，换人了，
1: 而接管的第一件事儿，居然就是把他给裁掉，
0: 完了，这么多年这不白混了吗？为什么呀？
1: 老板夫人叫秦玲玲，秦玲玲就质问他，说你呀、你呀，老衲。你作为
0: 老衲失礼了，
1: 营销部门的老总
0: 啊，
1: 没有写过一篇稿件，没有做过一次创意，没有操盘过一次营销。
0: 哎，
1: 你作为这一个部门的领导，你本该应该是对这个部门业务最熟练的人，却什么都不会。这样的人，我留着你有什么用呢？
0: 你看，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咱们说呀，不是说搞关系不好，啊。不是说哎呀我这一个人就高处不胜寒，我冷僻孤傲，我不跟同事处关系，我就把活干好，我有能力就可以了。这个也不是说走这个单独的这条路线。搞关系的基础之上哈，就是你得有自身的实力。
1: 确实是。
0: 你真的是一无是处的话，搞什么都没有用。
1: 所以就像
0: 在
1: 啊，你
0: 大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喜欢搞关系啊，喜欢这个那个的哈。对不对？哎，鞍前马后的，是不是？
1: 不是，
0: 顺什么柳什么的，是不是？阿谀奉承，
1: 桃红柳绿。
0: 哎，但是呢，为什么别人会用他？

0: 这说明他还是有能力的，因为你本身有能力再处一些关系，哎，有的时候人家用大福，有工作，不是说有赚钱的事儿都想着大福，不会想着别人，那个人不会处关系。所以我们说人情世故有的时候在这方面有用，但是取决于你得有一定的价值能力。
1: 是的，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就谁谁谁谁谁谁对我啊真的就是那种义无反顾的好。
0: 那是
1: 啊，没有缘故的好。
0: 那一定是。
1: 我总觉得那些我们看到的好一定是基于我个人在某一个工作上
0: 啊
1: 他能发挥出他业务的这个价值。
0: 对，
1: 人家在选人的时候呢优先选择了我。
0: 是。
1: 这个优先确实是有一个情分。确实是有一个情分。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我也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如果你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被大家能够看得上看得起的人的话，
0: 对。
1: 那么你在你的这个专业本领上还是要不断的提升。
0: 所以说当你有实力的时候啊，这个人情往来其实是锦上添花的，一定是有用的啊。但如果说你没有实力，再多人情往来换不来别人的雪中送炭。
1: 对，
0: 就是归根结底世界只会奖励那些有本事的人，而不是只会只会搞关系的人。你像黄渤，我们知道娱乐圈出了名的高情商，
1: 非常厉害。
0: 但是咱们知道他早年在剧组跑龙套的时候经常也被欺负啊，工作人员说这什么形象，演技也不好，
1: 哎
0: 啊，甚至有人指着鼻子骂。等他成名之后，哎呀，他自己都说了，身边全是好人，对不对？啊，然后呢，以前对他爱答不理的人都过来敬酒，哎呀，伯哥哈，真的呀，套近乎。所以说，人生大部分的社交其实还是功利社交，情商再高也不如你有价值，是吧？很多时候，价值高低决定着你在别人眼里的位置，也决定着别人对你的一个态度。
1: 其实啊，说到黄渤这段经历哈，我就在想啊，就是比如说如果黄渤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小圈子里工作，我是那一个比较嫌弃他的人的话，我真的做不到等他出名了
0: 啊
1: 我再主动去敬酒。
0: 你看
1: 这个确实我就做不到，所以我就没有这种人生经历。
0: 这个问题在哪儿
1: 啊？在哪儿啊？
0: 你呢是一个嫌弃他的人，说明你这个人对别人本身是有歧视的。但凡是这种人的话，他们就对别人的职位高低权力他会去比如说攀附或者是嫌弃。他能开始嫌弃，他的人生的价值观当另外一个人飞黄腾达的时候他一定是攀附。而你本身不是这种人，比如说我不是一个嫌弃特别嫌弃人的人，但别人升职了你可能也不会去攀附。他可能这个
1: 觉得这个性格从始至终是一脉相承的。
0: 大部分我觉得是这样的。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会是这样吗，呀开始对你就是这样那样的，然后后来哎呀妈呀，福哥大福哥大福哥喝点
1: 哎呀，现在这样的声音
0: 是不是
1: 可以是不
0: 没有了是吧，
1: 不绝于耳。
0: 你看自己在这迷恋自己做梦呢。
1: 哎呀，节目有时候好似一场梦啊，
0: 是不是多开心，
1: 节目讲到的这些情境话题，其实有一部分也真的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0: 对，
1: 也真的自己的身上。
0: 是 是
1: 有一个网络作家在出道的时候非常迷恋人情世故，
0: 哎，
1: 经常在社交平台给大佬们留言，把自己的小说发过去，卑微的求这些大佬指点，
0: 大佬怎么对待的呀？
1: 结果呢，要么呢就是已读不回，
0: 哎呦，
1: 要么就是加油，不错，看好你，
0: 都是敷衍。
1: 哎，参加线下活动大佬也是对他爱答不理，有时候微信都无法通过。
0: 是
1: 啊，他自己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还平白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0: 这是真事。
1: 那么在多次碰壁之后他终于想通了，
0: 怎么办？
1: 卸载社交软件。
0: 那倒不至于吧，不跟人联系就好了，
1: 一头扎进书房
0: 啊，这倒是对的，好好写作。
1: 他不卸载你知道他老有这个心思他干脆就是断绝和互联网上的这些人的沟通，大概三年的时间
0: 啊，
1: 他的作品开始在整个圈里崭露头角，昔日那些爱答不理的前辈，也主动给他伸来了橄榄枝。
0: 哎呀，最近作品写的不错呀，以前忙，没顾得及跟你交流，其实有的时候坐一坐，切磋切磋，你看都这样了，
1: 行。 有事咱打电话，我现在不用微信了，就不喜欢社交，不喜欢社交，一般也不愿意看手机，有急事就跟我打电话。
0: 你看
1: 啊，
0: 这是常态，这是真事，
1: 是不是？
0: 实事求是。
1: 所以有一个社会理论叫做固态社会，啊，说以前的社会叫固态社会，现在呢叫液体社会。
0: 这怎么理解这事儿？
1: 就是固态社会的那个情境当中，大家的关系网相对稳定
0: 啊，
1: 一辈子可能不会变。
0: 这个特别认同啊，就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大多是发生在工作之后你的这个朋友圈，或者说社交的层面，但是一些发小他有的时候呢可能在这方面不管身份地位有什么变化一辈子可能不变。我们就拿那个人世间来说，当年雷佳音主演的这个电视剧，他们这个这胡同里面那个六君子嘛，是不是啊，关系都特别的好。然后呢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每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了，有的在这个社会的基层工作，
1: 有的在洗浴，
0: 那有的做一些临时工，有的呢已经在一些政府部门作为高官了，彼此之间随着社会地位的特别大的一些不同，会有一些距离的生疏，但有一些还念起这个旧情。但是你有这个旧情，因为你的习惯，比如说你在政府部门工作，你的语言习惯，很多的习惯会有一些变化，
1: 是
0: 社会不是你故意装出来，有的是装的，有的是不是故意的，但别人就觉得你装什么装，拿腔拿调的，
1: 对，
0: 他自然会有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情况。
1: 其实他们在那个剧情设定里头的那个人物起初的关系就有点接近于发小了，
0: 对，基本上就属于发小，
1: 就是在
0: 虽然年轻的时候一起起来的，
2: 对，差不多。
1: 所以古代人讲究的是细水长流
0: 啊，
1: 如今更多的是明码标价，当然这是加上引号的。为什么说明码标价呢？就是你的这个信息价值是什么？这点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方式的哈，就是你在哪个渠道上有资源，
0: 是
1: 有能力，然后呢，我需要做什么？然后能够和你来进行这个价值上的一些沟通，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呢就比较清晰，比较清晰。也就
0: 是
1: 刚才我们讲到说，现代社会是一种液体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是不稳定的，
0: 没错。
1: 大家往往更看重的就是当下的回报，
0: 对
1: 啊，当下的回报
0: 是
1: 这点你表现的尤为突出，
0: 见人下菜碟嘛。是吧，你像余华早年的时候啊，其实他也尝试过想融入作家的圈子啊，但是后来他发现这圈子只能是消耗自己，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的这个长进。后来他就和你刚才说那个网络作家差不多，回书房，不参加社交活动，也不讨好他人。
1: 后来呢，
0: 那更多的时间肯定投入到文学创作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非常有分量的这个作品。
1: 对，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执着于混圈啊，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一种愚蠢。
1: 你知道为什么时至今日你还是难以达到一个让人觉得企及的成就吗？让人无法企及的成就。
0: 我有这么高大吗？
1: 我一直很看好你，只是你好像现在还没有到迸发的那一个临界点，
0: 等退休再迸发吧。
1: 我建议你现在啊就把这个微信给它卸了，
0: 卸了，
1: 微信卸了，
0: 我把你给删了就行，
1: 我不用卸，你把我给删了，
0: 把你给拉黑就行。
1: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避免和社会这些人有交集。
0: 你看看，
1: 你就自己回到家里。
0: 是吧，
1: 不用来上班，
0: 不用来上班，
1: 你就回家去研究研究你喜好的这些文学艺术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你终有一天
0: 啊
1: 会让人对你刮目相看。
0: 你先试试，我跟你学一学，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1: 我不行，因为我成功太早
0: 啊，成功太早，
1: 对
0: 啊，我还没成功呢。
1: 对，
0: 好
1: 啊，所以我们就讲把能量往回收
0: 啊，
1: 把精力放在自己的身上。这时候你会发现有句话就可以送给你了。
0: 什么？
1: 叫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0: 确实是这样。
1: 那
0: 个有个作家叫连岳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不用担心没有人脉，你要担心自己没有成长。
1: 你到现在这个年岁，会去关注自我成长吗？
0: 自我成长没时间关注，生活琐事太多，没有机会成长了。 不长个了，锁定了，骨骼闭合。
1: 你会关注自我成长吗？
0: 啊，不会关注自我成长。
1: 但我觉得你一直在成长啊。
0: 我哪长多少米了都？
1: 身高这是老天给的，
0: 嗯，
1: 是父母给的，
0: 嗯，
1: 你后天没有办法去企及他人，
0: 嗯嗯，
1: 啊，你想长成我这个样子，显然不可能。
0: 那叫毁容。嗯，
1: 但是我觉得你一直在成长，
0: 是吧？
1: 就是
0: 看人越来越蠢了，
1: 这个，看人越来越蠢了。
0: 我看你现在就挺蠢。
1: 比如说你看你在开车的心态上
0: 啊，
1: 你在成长，
0: 是吧？
1: 过去的时候在路上开车
0: 啊，
1: 那是一边开车，你是一边骂骂唧唧一边开车。
0: 我当胖胖车开。
1: 现在明显开车的那个心态
0: 啊
1: 要好很多了，
0: 是吧？
1: 基本上就是得让且让，
0: 嗯，
1: 得过且过，
0: 得过且过
1: 啊。然后呢，你看你在和别人这个交流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你也成长了。
0: 比如说
1: 以前的话呢，只会谈一个你想要的利益，
0: 嗯
1: 啊，想要的一个利益目标。现在呢，哎，我觉得你会谈很多方方面面，
0: 更大的
1: 利益，不再聚焦于眼前的这个蝇头小利，
0: 是吧？
1: 啊，也会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放长线钓大鱼。
0: 那有，那都是耳濡目染，跟您老人家学的，是
1: 真的。我觉得你其实也在成长啊，
0: 都买
1: 雷。你对孩子的这个教育也好，对家庭的这个倾注的心血也好，然后对父母的这种赡养的态度也好，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一种成长的变化。
0: 哎呦，我心思花这么多方面嘛，
1: 都在家庭，
0: 你都不知道，你都知道了
1: 啊，没在工作上。
0: 好，
1: 确实，我觉得都在成长。所以人嘛。我觉得任何一个阶段，它都有自己上升的空间。
0: 那是，
1: 只是有的时候你在自己这个位置上很难关注到，但是落在旁人的视角里，却能够看到你每一天实实在在的闪光般的进步。
0: 哎呀，真是，就是当你靠自身实力站稳脚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曾经特别焦虑的关系啊，根本没那么重要。
1: 是的，
0: 是不是？你想要的生活一定会向你走来。
1: 哎。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2: 93.1，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3: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2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像头都不变，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

0: 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 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上网拍呀。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上网查呀。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3: 好啊好啊。
5: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6: 天天合家欢，
7: 一起乐翻 天。
6: 大家好，我是石头。
8: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6: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老友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精彩的作品。
8: 那么在节目行进的过程里面，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互动，一起来交流，希望您的好声音被更多的人能够听得到。首先听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兰友带来的《跟你走》。

刚才听到了这个作品，来自我们的家人于兰友所带来的作品《跟你走》。这个作品是一个广泛流传的一个作品。那么其中呢，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以白云柳枝这样的一些浪漫的山河意象来起笔。那同时呢，这个作品非常深受中老年听众朋友的喜欢，也经常会出现在一些晚会的演唱的现场。尤其这个作品啊，用平缓的叙事推向到了一个激昂的高潮，既有似水的柔情，又会有那种铿锵的力量。所以将风雨相伴和一路追随的情怀通过作品娓娓道来，我觉得没有那种特别大的表达，而是通过一些具象的画面诉说岁月的历程。谢谢我们的老朋友于兰友带来的作品。继续请出的是我们的下一位，带来作品是《鼓浪屿之波》。

好的，谢谢我们的老友啊，许静带来的《鼓浪屿之波》啊，这也是一首饱含家国情怀的经典的老歌了，很多的老友非常喜欢啊。听这首歌的时候，似乎能够感受到海浪一样缓缓在流淌，歌声也借着鼓浪屿的这个茫茫碧海，诉说着海峡两岸这种浓浓的思乡之情。继续要听的歌曲。滚滚红尘，再回首。

凭借着独有的嗓音啊，描述出了这种我觉得是怀揣着沧桑的怀旧的音乐的氛围，而且挺贴合这种我们在收听的岁月的一种心境哈。整个这个作品呢，旋律婉转舒缓，又带着淡淡的古风当中的那种惆怅，而且编曲呢非常的简约，没有强烈的节奏冲击，在描述过程当中似乎写进了半生的回望，无论是少年的闯荡还是暮年的霜染眉头，也看透了世间的繁花起落。那么这个作品讲述的就是岁月的流逝，故人的相逢与往事和解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心境。继续来请出的是我们的下一位佳人，悠然带来的《过去的事情不再想》。

0: 好，谢谢我们家人幽兰带来的这首《过去的事情不再想》，是一首旋律很舒缓的歌曲啊，唱的也是非常的这个走心。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历经风雨之后，放下迷茫和过往，坦然的向前看的一种心境。
1: 哎，我觉得过去的事情不再想，正如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对很多退休之后的家人们，它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种内心里面的引领哈。因为过去的事情老纠结牵绊在其中的话，它总会有一些不愉快。而接下来未来的这个养老之旅，我觉得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具阳光和价值的一个部分，你说是吗？一定是这样的。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天天合家欢，今天把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老朋友》。

0: 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2: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8: 好，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多云转晴，东北风是4到5级，气温18到28度。稍后来关注我们的湘汇天津街。

0: 城市辗转，日升月落，时间的流逝没有声响，但在街角巷弄留下印记。是季节的天色变换，
1: 是街巷里的百年字号，是日夜生活的你我。
0: 相会天津街，相遇城市美好。

遇见美好，邂逅幸福。每天的12点到13点呢，打开 FM93.1， 由天津街这个声音大盒子传来的信息，不仅仅是会收录我们天津街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还有从天津街辐射到中山区以及呢全大连的好玩好吃好买的信息。此刻呢，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友，还是向往槟城的远方来客，就让我们通过电波相会在天津街，一同去探寻它的每一处惊喜，领略我们中山区的独特风情，开启这场充满故事的声音之旅。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收听节目的这个同时呢，一起来回顾你在

0: 城市辗转，日升月落，时间的流逝没有声响，但在街角巷弄留下印记。是季节的天色变换，
1: 是街巷里的百年字号，是热烈生活的你我。
0: 相会天津街，相遇城市美好。

0: 好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相会天天街这档节目啊。在今天我们这个天天街这个大透明的这个直播间里呢，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啊。其实这也是收听我们爱家健康行、爱家新主播我们的这两档节目啊，成长起来的这个听众啊。今天我把他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他的这个工作哈。我们先来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啊，李玉涵老师呢来打个招呼。你好，李老师。
1: 大家好。
0: 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好吧。
1: 大家好。我叫李玉涵，我是一名90后的幼儿园老师，扎根一线工作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在这15年当中，我通常都是完整的跟班，从小班接班，一直到把这些孩子送到大班毕业。那在和不同的孩子脾气秉性、行为特点的孩子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呢，支持他们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有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是能陪伴着一届又一届的小朋友顺利进入小学，这是我在工作当中比较治愈的一部分。
0: 刚才你用了一个词叫斗智斗勇，我就想起我儿子小学那个幼儿园毕业的时候，我说因为在老师的这个陪伴下，孩子们在这个教室里面，他是一种比较恰到好处的这种较量，就是因为他们每天都会有合作，对吧？
1: 对，
0: 他们也会有较量的那个部分哈。就是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吧，你所在的这个幼儿园好吗？
1: 我所在的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它是隶属于中山区教育局小区直属的，它也是小区配套的幼儿园。我们幼儿园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被评为了辽宁省的5星级幼儿园。我们幼儿园呢是有7个班型，有中班、大班和小班，目前在册是210个孩子，那也是很饱和的这个状态。就是在这样一个招生条件比较艰苦的
0: 情况下
1: 、然后我们今年小班依然是饱满的一个状态。我们幼儿园作为学前大连学前促优行动的基地园，幼小衔接经验曾经多次的在省里、市里和区里进行现场交流。其实我们一个星期的时候曾经接待过3场的大型现场交流。就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其实我们也接待过全国性质的这样一个现场交流。然后我们曾经被评为大连市幼小衔接的优秀幼儿园，真真正正的为东港附近的居民提供了实实在在的高质量的学前服务。
0: 你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就是任何一个行业它都有这个标杆，对吧？这个标杆起到的是引领这个标准呢、包括我在跟别人在交流你们幼儿园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说，哎呀，他们幼儿园做得特别好，然后反正总之是全国性的这种经验交流的这种会也特别的多。
1: 对，
0: 这就是根据你们平时做的这个工作积累的这个经验是特别多的，对吧？
1: 对，就是我们平时做的每一项工作，在我看来，我认为都是踏踏实实的，实实在在的。因为只有这些实实在在的经验，你才能总结出来，就是我们在一线当中，就是小朋友，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能够获得的一些东西。
0: 昨天咱们俩交流的时候，因为李玉涵的女儿今年也上幼儿园，
1: 对，
0: 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些这个叫干货哈、就他自己的孩子，因为你看他是搞幼教工作的，然后自己的孩子今年又要上幼儿园啊。我们先来问一下吧，他上的你的幼儿园吗？
1: 我没有把他带在我的身边，就是把他给送出去
0: 啊。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这个孩子在我面前的时候，他总会是一个退行的状态。然后呢，他有事总想来找我，他总依靠我，然后我们全家一致都觉得这个孩子早晚要出去自己去闯荡的。然后就决定让他自己出去面对幼儿园生活。
0: 他就是他去找你的时候会喊妈妈还是
1: 他
0: 估计会喊妈妈是吧？
1: 他不单会喊妈妈，他会伴随着一系列的哭声行为然后
0: 对，这就是我们说就是如果搞这种教育的，你比如说老师是小学教育的或者中学教育的高中教育的，那这个妈妈是幼儿园教育的，我觉得有很多老师就因为方便的话就把它放在自己身边。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教育的这个大的理念里面，或者是教育的整个这个行专业里面，我们觉得不放在身边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1: 我觉得是的，因为你总有和他有碰撞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你在操场上玩，他也在操场上户外，他看见你了他就会跑向你，你接他还是不接他然后人家的老师 这个时候是去把他领回来还是不领回来，
0: 嗯，对，
1: 就人家老师也会很为难，
0: 对对对 对
1: 然后老师呢管这个孩子管得重怕我不高兴，
0: 嗯，
1: 管得轻又怕他不听话，事实上他也一定会不听话，
0: 嗯，是我曾经接触到过一个不是特别好的案例哈，就是那个孩子上了大学，他的这个整个的学生生这个整个的这个历程当中，就是中学是妈妈一路拐上来的，然后高中是爸爸一路拐上来，到大学这个孩子就出现了一些状况。就是我们说这个家长呢，虽然可能在你手里管这件事情，如果在你的学校里面可能反正就是更方便一些，但是从教育的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家长应该还是要多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选择题，它不是一个就是我们不能给你一个唯一的答案是哪个好哪个不好，它就是一个选择题，
1: 对
0: 对吧。昨天我们俩还交流了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今天想在节目里面说一说，就是因为你作为家长嘛，你肯定要到你孩子的幼儿园去看，对吧，幼儿园那你是行家，这个一专业就是进去一看幼儿园的，就比如说陈列啊什么的，它就有不同的内容。那么在幼儿园整体的这个体系里面，一家幼儿园它里面应该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呢？
1: 我觉得比如说小班，以小班为例，
0: 嗯嗯，
1: 你进去的话一定是非常生活化的
0: 啊，
1: 哦中班呢你能看到有一些学习的痕迹了，
0: 嗯嗯，
1: 到了大班之后呢你一定看到这个班里的学习痕迹是非常非常重。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学习痕迹并不是就是小课桌小椅子，
0: 嗯嗯，
1: 然后老师在前面讲的那种学
0: 啊，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你能看到这个环境当中包括孩子的区域材料，
0: 嗯，
1: 还有他们主题板的设置，
0: 嗯，
1: 一定是能看到孩子在这个主题学习下的行进轨迹
0: 啊。哎，这个词儿挺好，叫行进轨迹，
1: 对，
0: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学习过程，
1: 对，是它，我们也可以叫它学习故事，
0: 嗯，
1: 但是一定是能看到小朋友的这个学习的轨迹，
0: 嗯，
1: 它的进程，
0: 嗯，
1: 由浅入深，
0: 嗯，
1: 然后由易到难，
0: 嗯嗯，
1: 然后由小朋友自由他生成的，
0: 嗯，
1: 还有老师预设的，
0: 嗯，
1: 那还有可能是老师预设了小朋友并没有达到的，
0: 嗯，
1: 但是他走了一条别的路的，
0: 嗯，
1: 你老师是通过什么支持他的，
0: 嗯，
1: 这个都是从环境当中从材料当中能够观察到的。
0: 嗯，昨天我们还说了一个话题，就是比如说一到幼儿园我们都会看到不同幼儿园都会有那种花花绿绿的展板什么的，你也很自豪说你们幼儿园在这个层面上做了很多工作，对吗？
1: 我们幼儿园我个人认为，当然只是我个人的态度，
0: 嗯，
1: 就是在我们这个领导的带领下，
0: 嗯，
1: 一定是大连市的标杆，
0: 嗯，
1: 对，一定是这样的。
0: 哎，这个标杆它会有什么元素组成吗？
1: 你比如说我们的特色就是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区域材料的设置，
0: 嗯，
1: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美工区，
0: 嗯，
1: 美工区呢我们小班基本上就是一个334的投放原则，30%低结构材料，30%的高结构材料，
0: 嗯，
1: 然后剩下40%呢其实是小朋友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组合出来的
0: 啊，就刚才我们说的学习路径，
1: 对，
0: 嗯，
1: 那每个区域的不同特点其实它还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指标吧，
0: 嗯嗯，
1: 你比如说益智区，那么在小班的益智区你就不能给它留白那么多，
0: 嗯，
1: 那我们在小班的留白上可能只留白5%到10%，其他的都是高结构材料，它直接都能拿来玩的，
0: 嗯嗯，
1: 它基本上有很强烈的规则在里面的，
0: 嗯嗯，
1: 那么到了中班之后我们大概会留白20%到30%，
0: 嗯，
1: 因为它有一定的创新能力了，
0: 嗯，
1: 它可以通过这些东西去组合一些新的东西了，
0: 嗯，
1: 比如说它玩了一个新的玩法，那它就放到这个留白的盒子里，
0: 嗯，
1: 这个还是孩子自主生成的，
0: 嗯，
1: 比如说到了大班的孩子是我给一些数字卡片，
0: 嗯，
1: 我给他一些积木块都能玩出花的年纪，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留白可能就要在50%甚至更多，
0: 嗯，
1: 然后这个还要配合孩子的这个他正常他的这个学习能力，
0: 嗯，
1: 你老师的投放能力，
0: 嗯，
1: 还有这个材料的这个基本的设置，
0: 嗯，
1: 然后更多，那小朋友就会把他这个自主玩出来的生成的东西投放到他认为的这个空白的盒子里，
0: 嗯，
1: 这个就是小朋友自己生成的。
0: 哎，这个地方他就有已经有渐进性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每个孩子在这个渐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他反应，包括他的实际做的这个能力也不太一样，对吧？
1: 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投放材料的原则上，一定是要满足不同孩子的需要，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材料有的孩子 能够100%的完成、
0: 嗯、
1: 你怎么支持他进阶，比如说这个材料有些孩子只能探索一部分、
0: 嗯嗯、
1: 然后这个材料你要怎么投放、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没接触过这个东西，那他刚探索的时候他只能在最基础的这个部分里操作、
0: 嗯、
1: 你老师要怎么支持他去提高这个材料的投放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嗯， 嗯，所以你看哈，我们说幼儿园的教育啊，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搞教育的专家都在讲幼儿园的教育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教育了，非常非常重要。它这里面呢也包括每个孩子的这个个性的这个成长，还有呢就是合作的能力。我们经常会说上小学，比如说小学的低龄段的孩子，他要学会说话，他需要会学会传话，就是把老师的话传给家长，对吧？家长的话传给老师，这就是个传递的过程，然后跟小朋友的之间的这个合作、这个状态，实际上这个部分在幼儿园是一直在帮他们去学习和引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嗯、所以你比如说就说传话、
0: 嗯、
1: 我通常都把小朋友叫做一个传声筒。
0: 嗯嗯，
1: 就是小班我通常会怎么做呢，我会发一个通知在家长群里、
0: 嗯、
1: 但是我一定会交代家长，也会交代小朋友、
0: 嗯、
1: 看看小朋友能不能把这个话学回家里去、
0: 啊、
1: 然后嗯，看看家长的作用是倾听而不是包办代替。
0: 嗯， 嗯，
1: 嗯，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的家长会告诉我，老师你让我们家的孩子多喝点水、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我会指导家长，我说这个时候我会告诉你，告诉孩子我在组织小朋友集体喝水的时候你要主动喝两杯。
0: 嗯， 嗯，
1: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告诉他一个能够马上就能拿来用的一个方法。
0: 嗯嗯，
1: 让他这样增加饮水量，然后呢你要告诉我的作用其实是观察孩子能不能做到，他做不到的时候我提醒他。
0: 嗯，
1: 而不是我们老师总像一个就是老百姓说的那个保姆一样，你总在后面去提醒他。
0: 嗯，
1: 要教给孩子这样自我服务的能力。
0: 哎，你看李玉涵老师刚才说的这个部分，我今天呢在我们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社群里在做直播哈，我也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大家不要停留在说哎呀那就讲幼儿园小朋友的事跟我没什么关系，不是的，它其实是涉及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轨迹。我们有很多人呢可能小的时候没有经历过幼儿园的这个教育，你像我小的时候不仅经历过幼儿园教育，我还经历过这种叫全托，就是寄宿制的那种，我可能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就是日托，就是每天都要回家。我曾经还在幼儿园经历过什么呢，就是自己可以放学回家，就是家长不接，你自己到点了，因为这个幼儿园离家很近嘛。然后我印象特别深，我妈妈就有一次说你怎么就回来了，我说放学了呀，妈妈说你要老师同意，妈妈会跟老师怎么怎么样联系，然后你才能回来。这样的孩子就知道了要该怎么做，其实他这个就是反复打磨的这个过程。我为什么说想说他和我们长大了以后有关系呢，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夏天特别热嘛，我儿子上体能课他不太想上，然后我说你，他说我想在家里上，因为家里有空调嘛。我说这个需求你要跟老师来讲，你自己跟老师讲。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孩子是没有办法自己跟老师提需求的，当然因为提需求后面是要有这个结果的嘛，有一部分结果可能你这个需求被答应了，有一部分结果这个需求就没被答应，还有一部分需求呢可能你再努力这个需求就被答应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过程要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就在李玉涵老师他们这个阶段。
1: 对，
0: 是吧，
1: 就是其实家长完全可以、
0: 嗯、
1: 就是你跟老师说你让我的孩子多喝点水、
0: 嗯、
1: 和我已经告诉我的孩子要多喝水请老师帮我观察、
0: 嗯、
1: 其实怎么说都是一句话的事儿、
0: 嗯嗯嗯、
1: 但是他反映的结果肯定是完全
0: 不一样
1: 的， 一样
0: 的、嗯、
1: 对，一个呢是我是一个观察者的一个角色、
0: 嗯、
1: 去看他到底能不能做到、
0: 嗯、
1: 不能的时候我要怎么办、
0: 嗯、
1: 我怎么帮助这个孩子、
0: 哎、
1: 帮他建立这个方法、
0: 嗯、
1: 后面那个其实是孩子完全不可能建立他独立自主的这个自我服务的意识的。
0: 嗯，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倡导大家就是家校配合，
1: 对
0: 对吧，你学校它做的什么作用，无论是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甚至我们现在什么硕士博士啊，就是硕士博士都有得有人叫导员嘛，对不对，都得帮着和家长一起来 陪他这个成长。但如果说你都到了硕士这个层面，博士这个层面，你可能在幼儿园那个地方该干的活你没干明白，或者是没学明白，你想象一下，其实挺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把李玉涵老师呢请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来，还是要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关于幼儿园的这个设置哈。刚才你也说了，你们幼儿园比如说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素材还是非常好的，对吧？那课程设计这方面呢，
1: 我们课程最近这几年我们都实施项目式课程。什么是项目式课程呢？它有区别于传统的这种主题式课程。当然主题课程我们也会在这个部分里边会加进去，但它并不占有我们的全部。什么是项目式课程呢？比如说春天到了，然后我们外面的这个海棠果树要开花了，要结果了，小朋友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我们就从小朋友感兴趣的这个点去切进它，我们一起去研究研究这个海棠果树，哎，它是什么季节开花啊，它这个果子是什么形状啊，就是很多幼儿园可能还停留在比如说研究这个果子是什么颜色，我们尝尝味道，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研究什么，我们研究这个果子的结构，我们去真正的给孩子买一个小秤称一称这个果子它有多重
0: 啊，
1: 我们去买那个小尺子，我们很多时候去教孩子怎么测量，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教到孩子怎么测量。
0: 哎，你看我们说早教早教，对吧？
1: 对，
0: 家长你说测量这个部分在小学这是一个必须要会的，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但其实在幼儿园你们已经做了，
1: 我们就已经有了，然后我们去把这个果子煮熟了以后，我们来看这里面有一些色素就被提炼了，我们能拿这部分果汁干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个扎染，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语言表达能力很强，那你去做一个这个播报员，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不想说就不想抛头露面，我们请这样的小朋友写写画画，还有的小朋友就是说我非常愿意为大家操劳，那你就给小朋友准备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后勤工作，就是在这一个项目当中每一个小朋友他都有一个位置。
0: 昨天我们俩在交流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对那个小朋友特别感兴趣，就是他啥也不干，但他会说你干的不对。
1: 对，就是我们有一个项目是坐小椅子坐小凳，就小朋友在后院里发现了很多废旧的那个小木板，他就说我爷爷就是做有一个这个材料的，就是我们说那小马扎，然后我们就去找门卫爷爷借了各种各样的工具，然后做这个小马扎。这个孩子什么也不干，他既不参与做，也不参与找材料，也不参与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图纸的这个设计，但是他就会全程在旁边看，别人做的对与不对他会参与，你这个做的不对，然后 你这个得那么盯他才能结实，虽然这个孩子什么也没干，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观察别人，
0: 他想过了，
1: 他也动脑了，
0: 哎，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是
0: 就是在很早哈就让孩子就在一个体验项目里面，它其实是一个项目制了，就约等于是
1: 就是一个项目制，然后这个最锻炼孩子的其实就是合作能力，
0: 合作能力，对
1: 对
0: 对对 对，
1: 我们最终还是要讲到融入小朋友，去合作。
0: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应该是前年还是大前年，就是有那种视频，就是校那个幼儿园里面孩子那个炒菜，有的像大厨一样。我那时候把这个视频发给李玉涵老师，李玉涵老师说姐，其实你知道吗？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1: 对，
0: 只是没有通过这种短视频的方式给它呈现出来，是吧？
1: 对，
0: 实际上他那个也是一种合作的模板。
1: 对，你视频里可能只呈现了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在炒菜，
0: 对，
1: 但是一定有小朋友比如说我在后面备菜，我在后面洗菜，我在后面摘菜，
0: 对，
1: 我在后面上地里去拔菜，
0: 对，
1: 就这是一个合作的过程，然后呈现出来最终的结果是这个小朋友在炒菜，
0: 对，

0: 就是刚才你说的，有的孩子他就擅长动手做，有的孩子可能擅长写写画画，
1: 对，
0: 有的擅长可能搞个图纸啊什么的，
1: 对，
0: 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现他一些启蒙的东西了。
1: 对，有的孩子可能是、嗯、我什么我也不想干，我就是懒一点，哎，我做一个指挥，哎，那边那个锅马上就要起油了，这边这个菜快一点，就有的孩子他喜欢做这种统筹的工作。
0: 对，这个还很神奇，
1: 就每个孩子一定会在这个项目当中有一个他自己的位置。
0: 所以呢，我一直在想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就是孩子上幼儿园的这个阶段呢，你一定要保证连续性。
1: 是的，
0: 是吧？
1: 对，
0: 如果你没有连续，幼儿园里设置的这些东西他是没有办法完整的体验到的。
1: 对，
0: 那没有这个体验，我觉得他这个进步可能就要稍微小一些。
1: 嗯，是的，就是在入园初期的时候、
0: 嗯、
1: 你可以稍微的晚一点早一点，
0: 嗯，
1: 但是初期，
0: 嗯，
1: 过了初期这个阶段就还是要连续一点。
0: 这个初期不太好定义吧。
1: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有的孩子可能一周两周、
0: 嗯、
1: 有的孩子一个月两个月、
0: 嗯、
1: 但是起码小学一个小班一个学期过去了之后，你要进入一个完整的状态。
0: 嗯，这个还很重要哈。
1: 对，
0: 你自己的孩子也现在在小班。
1: 是。
0: 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挺干货的哈。
1: 嗯，
0: 他怎么样？
1: 他也不太好。他
0: 也不能够啊，大家觉得你搞这个专业，你不应该手拿把掐的就把它搞好了吗？
1: 对，大家都觉得老师的孩子你一定有很多很多
0: 方法
1: 啊、但是我用在小朋友身上的这些方法90%在我们家孩子上他
0: 都
1: 不
0: 好
1: 用。
0: 嗯，这个我觉得我们俩昨天聊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一部分啊，他就有点像什么，这个孩子可能天生里面就带了一些能够识别这种东西的基因，就不像别的小朋友。这个我是特别相信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儿子在很小的时候，他爸爸跟他说一些跟他这个生化相关的东西的时候，他有的真能识别出来，就可能他这个基因片段里面就已经有了这个部分了，挺有意思。那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就是说实话我非常非常的挠头。
0: 嗯嗯，
1: 每天为了他上幼儿园的这个事，因为他刚入园不久，我们也是绞尽了脑汁。后来我们爸爸出手了。
0: 嗯，
1: 就是这个大部分工作其实还是落在了爸爸的身上，因为我上班比较早。
0: 嗯，
1: 他爸爸就和他周旋。就是好在爸爸说话还是比较有权威性的。
0: 嗯，
1: 他还是能听进去的。
0: 对，这个权威性，因为我对他们这个家庭比较相对比较了解一些，我觉得爸爸做了很多的前期工作，比如说在他没有上幼儿园的时候，爸爸每天晚上都会陪他阅读啊，每天晚上都要陪他玩。
1: 对，
0: 所以他就建立起了这种非常紧密的这种信任的这种亲子关系。所以不是说我们在节目里面说啊，这个事儿妈妈做不了就交给了爸爸，你也得看什么爸爸，是吧？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所以他爸爸选择了一种就是跟他去周旋。但实际上前提是你们选择了一种相对是比较循序渐进的这种方式给他送进幼儿园，对吗？
1: 对。
0: 嗯，
1: 因为我们从小对这个孩子就是这个部分里，用他老师的话讲、
0: 嗯、
1: 就是你给的尊重有点多。
0: 就是他现在的老师说的、
1: 对，他说给的尊重
0: 有点
1: 多。
0: 嗯 嗯,
1: 嗯，
0: 那其实也有一些家长因为工作的原因，比如说早八晚五，
1: 对，
0: 他没有办法做到这种循序渐进，也只能说我们就是简单粗暴摁进去，
1: 嗯，
0: 对吧？
1: 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可以想一些办法的。
0: 嗯，
1: 比如说你就是双职工的家庭，你没有办法，我们也不能为了孩子上幼儿园我们就不上班了。
0: 嗯，那也不可能、
1: 你可以比如说给他带一个安抚物啊、
0: 嗯、
1: 能够代表爸爸妈妈的安抚物啊、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在这段时间里你真的要高质量的陪伴孩子、
0: 嗯、
1: 就你下了班你要第一时间又冲回家、
0: 嗯、
1: 然后你要高质量的陪伴他，告诉他其实爸爸妈妈是在的，
0: 这个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嗯、
1: 然后周末的时候要高质量的陪伴他，告诉他我们休息的时候会尽量陪伴你的。
0: 嗯、
1: 就是在尤其在刚入园的这段时间里，尤其爸爸妈妈说话要做到、
0: 嗯、
1: 说到就要做到。
0: 嗯，做不到就别说。
1: 对，说不到你就别说。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这句话呀，它不光是我们说幼儿园阶段，实际上所有的阶段做家长都应该，你要做到你就说，
1: 对，
0: 做不到最好别说。
1: 对，
0: 就不要给自己挖坑。
1: 是的，
0: 就像前两天我听那个上海复旦大学的那个老师讲说青春期这个事儿，他就认为青春期不是突然来的，他说没有突然这个事儿，他都是你前面挖了很多坑，然后到青春期他只是呈现出来而已。
1: 对，
0: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孩子有胆量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做家长呢，有一些说榜样的力量啊，包括我们说说话要说到做到，你可以做不到那你就不要说，不要去画大饼，是吧？
1: 对，
0: 就我们做成人都不希望领导给我们画大饼，那怎么你回家就可以给孩子画大饼吗？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很重要。我们刚才说了，其实进幼儿园有几种方式，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真的是需要按照规则早八晚五，因为爸爸妈妈就早八晚五，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方法，
1: 对，
0: 你也给大家推荐。我个人哈是特别不建议就是在幼儿园期间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这种，
1: 对，
0: 这种连续性的上幼儿园它是不是还有它的价值？
1: 对，就是连续上幼儿园它这个学习就是我们说的学习它才有连贯性。
0: 嗯嗯，
1: 比如说他今天跟小朋友发生了一件事儿，
0: 嗯，
1: 然后我们约好了明天干什么，
0: 嗯嗯，
1: 其实这个孩子第二天他是带着任务来的，
0: 嗯嗯，
1: 带着他心心念念的那个任务，
0: 嗯，
1: 但是如果你给他请假了，他这个部分任务他就断裂了，
0: 是，
1: 他就断裂了。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是叫半途而废，
1: 对，
0: 这个词儿半途而废，有时候我们做家长的到了初中了高中学习，你怎么还竟然半途而废？大家有没有想过他那种半途而废的感觉是在什么时候生成的？我觉得幼儿园那个阶段其实挺重要
1: 的。是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上课，我们每天小班有10到15分钟的这个集教活动，你万万不可能这个孩子上一天课上两天课他这个身体的记忆就在那儿，他就能做到哎呀这15分钟里好好的听老师去讲那么专注，不能的，他一定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长时间的积累，
0: 嗯，
1: 他才能做到哦这15分钟我要听老师说什么去讲什么，他慢慢的才能够很专注的去做到，才能够有中班的20分钟大班的30分钟
0: 到了小学的
1: 到了小学的40分钟，
0: 是
1: 是这样的。
0: 你看这就是一个它是一个进阶的哈，
1: 对，
0: 一个
1: 循序渐进的过程，
0: 而你我们家长人为的去把这个东西给切断了的话，它其实还是问题挺多的。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地方还是需要大家去了解一下。这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李玉涵老师哈，也是在这个就是幼教这个战线上也是工作了十几年了，
1: 15年
0: 是吧，经历了多少届从小班到大班这样的一个，自己算过吗？
1: 大概是4届，然后因为中间可能有别的什么事会带过那种半道的孩子，就中班就进班了，然后再到毕业。
0: 对，4届就12年。
1: 对，4届就12年。
0: 是吧？挺不容易，也挺有成就，
1: 挺有成就感，
0: 是吧？看到了从孩子从那么小，然后一直到这个大班这种状态，然后就进入到这种小学的状态。哎，那你第一届带的那些孩子，是不是现在都已经
1: 是初中了，
0: 是吧？
1: 对，
0: 对，那就应该是和我儿子他们差不多的那一波。
1: 是的，
0: 是的，都上初中，有的可能都已经是初3、初2，
1: 对，
0: 这个阶段了，对吧？好，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城市辗转，日升月落，时间的流逝没有声响，但在街角巷弄留下印记，是季节的天色变换，
3: 是街巷里的百年字号，是
2: 热
3: 烈
2: 生
3: 活的
2: 你我。相会天津街，相遇城市美好。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今天来说说关于幼儿园，因为九月份嘛，就是新生入校，这个新生入园、新生入校，小学就有小学一年级的这个苦恼，幼儿园的孩子呢，也有幼儿园家长的这种怎么说呢？大家可能也有自己的一部分的内容吧。比如说幼儿园现在设置，我看大部分的幼儿园都会有那种就叫托育。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部分的这个结构是，就是我们说整体我们现在幼儿园的这个结构是什么样子？
1: 就是随着我们国家学前教育法的颁布和人体这个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向下延伸收年满两岁的孩子，就既是就是响应我们国家的号召，也是就是盘活我们限量这个学位的一个办法，因为学位就是孩子是越来越少的，就是我觉得托育一体化，我觉得好就好在我，如果你家里确实是没有一个人，或者你的老人不能帮你看孩子，或者这个老人身体条件不具备看孩子的能力，你真的就应该把他送到这个托育班级来。
0: 年满两岁，
1: 其实甚至更小也是可以的
0: 啊。哎，说到这儿，其实咱们俩昨天在聊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的内容就是碰撞到一起，我个人觉得是观点是很认同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说你看你一般在家庭里面就是老人啊，我们现在有很多老人带孩子吧，就是就是跑不了电视保姆和这个电子产品保姆这一关，跑不了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说这个部分家长就应该琢磨一下到底应该交给谁来带。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现实家庭里面有一些家庭条件可能相对好一些，他们会请到那种育儿的那种，有类似于像保姆这样的。
1: 对，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层面呢也真是要仔细去观察观察。
1: 是的，
0: 是吧？你昨天就说到你们小区里面有一个育儿的一个阿姨。
1: 对，
0: 好像就比较对你眼儿。
1: 对，因为我会从这个比较专业的角度去看他。很多阿姨，就是你会出去散步的时候，带着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你就发现姥姥奶奶和姥姥奶奶凑一对儿，然后阿姨和阿姨带着孩子凑一对儿，就是他们是不同的两个群体。
0: 对，据说我们大连有一个小区哈，就进到那个小区里面，你会发现没有家长，
1: 对，
0: 全部是阿姨，
1: 全部是阿姨。然后这个阿姨呢，她从来不跟阿姨在一起
0: 啊，
1: 她从来都是跟姥姥奶奶这个群体在一起。她会和这些老人一起去研究孩子的辅食怎么做。然后她也经常说，我不让这个孩子在家待着，他妈年轻，在家就让他看电视。她说对眼睛不好，我要领着这个孩子出来玩。其实我想说，这样好的阿姨不能说没有，但是确实是很少见，
0: 挺少的，
1: 很少见，
0: 很少。就包括我们说的月嫂，
1: 对，
0: 不是说所有的月嫂都不好。但是好的月嫂在我们的所有的月嫂里面占的这个比例，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实际上我才在我的眼睛里看也不太多，
1: 也不多，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那只是一份工作。
0: 对，
1: 但是这个孩子对于我们来说那几乎是我们家庭的全部。
0: 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说从这个层面，如果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就是老人带嘛，他难免一个老人带呢，他还有一个安全的问题。你像我儿子小的时候0岁到3岁，这个婆婆公公的这个年龄稍大一些，我还真是请了一个家里的亲戚，然后就帮着做饭什么的那个，我二姨，当时我就说下楼这件事情就得我来搞这件事情，或者说就不让两位老人，就是涉及到安全的问题，
1: 因为他真的爬腿就跑。
0: 对，
1: 你老人腿脚跟不上，你撵不上他的，
0: 对，他会容易出问题的。
1: 是的，
0: 对吧？因为我们说现在老人为什么说带这个孩子啊，他有一个责任感在里面，所以说会很累，所以这个时候早期的这个托育工作可能就会更好一些。
1: 对，因为幼儿园的这个托育工作它有标准的一致化流程。我们有营养的餐，营养的这个早餐午餐，然后有这个规律的作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孩子到了幼儿园，他跟小朋友之间相互学习经验。这个是不是我们又说到合作了？
0: 对对对，集体生活。
1: 对，这个对孩子来说非常非常有价值。我们必须承认，越早进到这个环境里和小朋友之间互动的孩子，就是他这个规则性，他能合作的能力，就是比晚的孩子要强很多。
0: 对，我们其实所有的层面，所有的年龄层面，你都会发现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就是进入规则越早的孩子，进入规则越好的孩子。我们说进入规则这件事情，首先都是值得家长去研究研究，你是怎么让他进的规则，这个规则体系里面那些东西是不是他慢慢的愿意去接受他。
1: 对，
0: 而是还是说忍着 那可能他早晚有一天他就忍不住了，他不是在幼儿园出问题，就是在小学出问题，所以这个部分也是需要家长去了解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托育哈，从这个小班、中班、大班这三个层面，每个孩子的情况其实都不一样，对
1: 不
0: 对？不
1: 一样。
0: 嗯，按正常来说，按照我们的这个逻辑上，按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角度，小班、中班、大班这个孩子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
1: 小班的孩子基本上上了幼儿园，前期就是我们生活化的照顾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会给到一些结构式的这种学习，比如说，10到15分钟的集体教学活动啊，简单的绘本共读啊，然后到了中班，你看我们就把它延伸成20分钟，
0: 嗯，
1: 然后我们主要观察的就不是孩子的这个生活的能力了，因为在小班我们就把这个解决掉了，
0: 嗯，
1: 所以我经常跟家长讲，我们在小班就要把这个孩子基本的这个自理能力给他解决好，
0: 嗯，
1: 到了中班你才能够观察孩子，哎，他能不能够有没有意愿加入小朋友的游戏啊，他在加入这个游戏的时候有没有方法呀，他有方法他能不能变通啊，你看都是一步一步的。
0: 对，如果你小班那个部分没完成，你到了中班还得把小班那方补上，中班这个东西这个地方还得做，
1: 对，
0: 所以他其实就有点哪头都没整明白。
1: 对，所以我说你到了中班你还关注孩子这饭吃的好不好，
0: 嗯，
1: 你还关注他会不会踢兔子
0: 呢，
1: 你说辣没辣不，
0: 对，
1: 你说这个老师我匀在这个孩子上的精力，因为有20几个小朋友，比如说我每匀在每个小朋友的精力都是一样的，我可以观察这个孩子已经可不可以建立多元的方法了，我还要关注你孩子的吃喝拉撒，我能拿出多少精力再去关注你的这一学习的这一部分技能呢。到了大班我们更要关注，比如说他能不能整理好自己，然后他在这个遇到问题的时候他能不能积极的去想办法，他能不能帮助别人想办法，他能不能在这个群体当中比如说有自己的想法并且坚持，就这些都是在大班要去关注的点了，能不能整理好自己的小书包啊，把自己弄得我们说的立立正正啊，这些就是大班要去做的事情了，就是我们说的其实是幼小衔接。
0: 是的，就是我们刚才李玉涵老师也说到，就是他们包括他们的这个投放到这个班级里的这个材料，
1: 对，
0: 你看他都会有到大班的时候他的这个留白的部分就比例
1: 更多了，
0: 他其实就是你的创造力出来了嘛，
1: 对，
0: 对吧？那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生活的自理能力啊，学习能力啊，包括合作能力啊，包括哎去体察自己的这个能力啊，他也是需要循序渐进的，
1: 对吧？对，
0: 哎呀，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每个人都值得去琢磨琢磨的。我印象很深啊，就是那天为了咱俩今天做这个节目，我就回想起了我幼儿园有一个场景啊，就想起了一个事儿，就是搬那个凳子。我当时我们那个幼儿园好大呀，我就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教室，有很多小朋友，我每天早上都要第一个到那儿。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坐1号凳子，就是凳子下面写了个1号，也不知道为什么小朋友都要去坐那个凳子。所以其实在幼儿园你看到现在，我觉得小朋友还会有这种状态，
1: 就每个孩子体现不一样，就是你说的这个坐小椅子其实和排队啊什么都差不多，有的孩子就想抢第一个，有的孩子其实他就是随波逐流，我走到哪儿我就站在哪儿，有的孩子呢我站哪儿我哪儿也不站，我就站最后一个，因为在后边他以为干点什么老师看不见
0: 啊，哎，他自己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嗯，
1: 每个孩子都他那个想法反正都挺奇特的。
0: 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怎么样呢？
1: 我觉得哈，这个时候有一些家长就随着孩子的节奏就可以了，因为你明显能感觉到这个孩子他的整个身心状态他是比较舒服的，就是，但有的家长就受不了了，你怎么能站最后一个呢？你上第一个去。
0: 我今天特意选了一首歌哈，这是周深老师的一首歌哈，这个名字我在叫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我觉得这个歌好贴切呀，就是我们觉得孩子，刚才我还跟李涵老师我们俩交流哈，说让孩子说的算，对吧？我们现在自从西方的这种教育的这种理念进到我们中国来，原来我们中国教育孩子就觉得好像你必须要听长辈的，比如要听父辈的，要听祖辈的，对吧？后来西方的这个说，哎呀，要搞个人，要怎么样，就是来了说要尊重他，要尊重他的理念啊。我想请问大家，你们觉得这个事儿应该什么时候干？说都到大学了，我们现实社会有经常这样的案例吧，就是考大学报志愿，对吧？人孩子 到今年我还听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有一个孩子文科考了非常高，就是他应该是进入到辽宁省的前几十名，就这个孩子想学哲学，
1: 嗯，
0: 妈妈死活没干，到底让他学了一个他不爱学的。那我就请问家长，你就这样的孩子你怎么能让他保证说他大学这四年研究生两年三年或者是博士怎么样他能把这个专业学下来呢？
1: 特别难，
0: 是吧？就是你说我尊重你的意志，你尊重了他的意志，一个高三的毕业生你都没有办法尊重他对学科的这个理解。而且我认为这个孩子他一定很能，因为你看他文科的成绩考得那么好，结果没上。所以我刚才跟李玉涵老师交流，我说你觉得，就是我们说啊，我们要尊重一个孩子的意愿，我们要让孩子哎呀就是听从他自己的声音，那应该什么时候练呢？
1: 我也觉得其实是幼儿园阶段比较好，
0: 是吧？
1: 因为幼儿园对孩子的包容性是这个整个学业这个长程里最大
0: 的
1: 一个部分了。
0: 是，我也觉得。
1: 你说你稍微早点晚点，我们也都是可以允许的。
0: 对对对对。
1: 你稍微想有点自主性的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允许的。
0: 对。
1: 你说你上了学之后，老师上课你能不上吗？
0: 是。
1: 你上班了以后，你能说今天我随便请假吗？
0: 对，
1: 不可能。
0: 这个很难。
1: 嗯。
0: 但是我们说你要尊重孩子内心的这个声音，它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你要协助学校或者老师帮助孩子进入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规则体系下。
1: 对。
0: 这个我们有个名称哈，叫社会化。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不能有的家长说，哎呀，你看你俩不都说了吗？要尊重他的心声，然后就完全视这个规则不顾，我觉得这也是个挺麻烦的一件事情。
1: 对，你说，我想早点晚点，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幼儿园有它的制度，比如说，每天我们，你像我们幼儿园就是。11:30你中午可以接一次孩子，然后3:30你可以接一次孩子，因为我们每天每个人身上都有大量的工作，如果每个家长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我们势必要放下手里的活去接这个孩子，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工作就会不断的被打断，
0: 嗯，
1: 但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嗯
0: 嗯，对，我跟你讲任何行业都是不在这个行业体系内哈，大家都完全不知道，
1: 是的，
0: 说这个行业就像很多人说，哎，你们主持人挺好哈，上完节目你不可以走了，上哪儿？大家没有想过我们为了这个节目我们要做多少工作，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任何行业都是一样，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老师的这个工作，这个还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在我们因为要做这个节目嘛，李玉涵老师也准备了很详细的内容哈，比如说我们今天来说一个事儿吧，就是比如说小托班或者小班，它其实无论是从进园还是出园，它实际上这是一个过程，
1: 对
0: 对吧？你的孩子现在也正在面临，
1: 是的，
0: 这个过程是吧？就是进怎么让他进，然后出呢就是怎么能够，你看你女儿今天就是中午就接走了，
1: 对
0: 对吧？其实按照老师来说最好希望来了就睡嘛，是吧？但是可能家长有家长的这个思考，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就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个过程，那这时候孩子就会哭。我觉得哭就是在幼儿园里面为啥说包容度最大呢？你上小学你哭哭试试，到了中学你还在敢哭，对吧？
1: 也不会有人理你的。
0: 对，但了到中学有很多孩子当他哭不顶事儿的时候他就会得病嘛，就会发生一些问题。那到在幼儿园这个地方包容度就高，那是不是越哄越哭，越哭越哄，或者这个部分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就是你要有一些，就是你可以尊重孩子，比如说你今天你想吃完饭去，还是想去幼儿园吃饭，你别问他你今天去不去，那他必然说不去。你给他一个选择，可以其实在家稍微逗留一会儿，逗留这会儿他可能就宽心了。然后你要做好心理建设，比如说在幼儿园门口的时候就你可以在家周旋一下，但到幼儿园门口因为分离那一下最痛的那一下，不要让他拉扯的时间最长，就到幼儿园你就把他交给老师你赶紧走。然后走了之后呢你也不要去偷偷看，你偷偷看你看见他哭你说你心里难不难受？本来这个孩子可能进去就好了，但是呢他看见你在看他，他可能又哭了。
0: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部分是给那样的家长，就是有能力的，
1: 对
0: 对吧？他有时间也有能力，
1: 对
0: 啊，或者说愿意相信我们说的这个部分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好处的，
1: 对
0: 这样的家长，你在做的时候要注意， 也有的人不要杠精啊，说哎呀，你俩说的都不现实，那我早上的没跟你说啊，我们说的是这一部分家长，
1: 对，
0: 说那样摁进去的家长，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其实也是有一些方法的，
1: 对
0: 吧？
1: 比如说，你就告诉你给他带一个能够代表爸爸妈妈的安抚物，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家长曾经做的比较棒的是给他带了一个小的那种就是非常简易的录音装置，他说爸爸妈妈在陪着你呢，
0: 啊，
1: 他想了，他就上那个柜子里去摁一下这个小按钮，他听一下。
0: 哇塞，这个家长好棒啊！
1: 就也非常非常棒。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跟家长不断的
0: 学习
1: 方法。你比如说我在幼儿园，我会不断的告诉孩子，幼儿园不是一个留小朋友的地方。然后小朋友刚进班的时候，我通常会在那个表上四的地方和六的地方画两个圈，我就告诉小朋友，当这两个指针同时出现在圈里的时候，我们就放学了。
0: 哎，这也是个办法。
1: 对，我永远告诉小朋友，幼儿园从来不留你，到了点我也要下班的，你也会回家的，所以你可以体验一下，其实不哭时间过得是更快的。
0: 对对对，
1: 当然如果你就是想哭，那你也可以哭一会儿，也没有问题。

0: 可是我就是会告诉你，你不哭时间其实过得是更快的。
1: 嗯，对，因为快乐的玩嘛，
0: 对，你玩起来时间过得更快。
1: 嗯，
0: 我说你老哭那嗓子疼的不是你吗？难受的不是你吗？
1: 嗯，
0: 你的眼睛也不舒服，其实难受的是你，不合适的。
1: 嗯，对，你看这些话都是可以家长也把它学会去。
0: 是的。
1: 嗯，当然前提是我们说家长内心要稳定。
0: 嗯，
1: 就像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讲，我在学那个家庭治疗的时候，老师就说实际上夫妻关系互动的过程当中，女性的这种撒娇是非常好用的。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很多女性是不会撒娇的。
0: 是的。
1: 为什么？就是第一句撒娇，第三句就成汉子了。他就没有办法。那对孩子也是一样的，就是在我们刚才所有的这些方法，你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你的内心是稳定的，
0: 嗯，
1: 才行。如果你第一句出来就是后面是情绪，前面是假装说这么一句话，孩子一下就抓住了。
0: 非常能感受到，
1: 非常能感受的。
0: 嗯，
1: 你不是真的。
0: 就是小孩抓孩子，抓别说就是大人家长，他抓老师
1: 也都是，
0: 他抓小朋友之间他也抓得很准的，
1: 这个很重要。
0: 嗯，
1: 是吧。我们刚才说到了小啊小班中班还有这个大班，这个还是相对比较核心的一个一些干货都讲给大家听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幼儿园这个过程，我有时候经常在想，我刚才还鼓动李玉涵老师，我说我认为他应该做一个播客，就是因为你们的实战案例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1: 碰到的孩子也不一样，家长也不一样。
0: 对，
1: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家长，他用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录音设备，然后把爸爸妈妈的声音录下来，然后哎，这个很好。我记得我儿子上小班的时候，我给他读过好多绘本。
0: 嗯，
1: 啊，就比如说幼儿园的一天，什么那个魔法亲亲，
0: 嗯，
1: 就是早上跟他分开的时候，
0: 嗯，
1: 我就魔法亲亲一下，放到他的这个小书包里，或者他手里，或者他带了个安抚物，就是那个小脏脏背儿，完了放在那个小脏脏背儿上，他睡觉的时候他就会想啊，这上面有妈妈的魔法亲亲，就是他其实是有 N 多方法的。
0: 对，
1: 嗯，这些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孩子成长的。
0: 是的。
1: 嗯，所以我鼓励你啊。
0: 好，
1: 这个，
0: 我努力，
1: 就是做一个播客，我相信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家长。
0: 嗯，
1: 就我们想在节目里面呼吁大家，就是幼儿园真的是太重要了。随着我这些年学家庭治疗，包括我跟我的老师学，青少年儿童的这个成长啊，还有青少年儿童的这个发展这个层面，越来越意识到幼儿园才是最最最的源头。
0: 对，
1: 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也说到了很多核心的部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嗯，
1: 最后能不能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两句话。
0: 嗯，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因为我也是一个家长，
1: 对对对，这两天也挺闹心。
0: 我也经常告诉我自己，就是还是要坚持，首先还是要坚持。
1: 嗯，
0: 就是哪怕你到幼儿园去待半天，你也要去坚持一下。但是这个坚持它也得有点时间的一个限制。
1: 嗯，
0: 你不能说我坚持是坚持，我三年我都三年晚去，那就不合适了。
1: 对，
0: 就是，
1: 那就没有完成三年的这个任务。
0: 对。
1: 嗯，
0: 首先还是要坚持去幼儿园。
1: 嗯，
0: 其次呢，能够帮助孩子在幼儿园当中尽可能的想办法帮助他建立自我服务的意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希望孩子们在幼儿园的这三年，我觉得就像老师说，幼儿园是包容度在整个教育体系当中最大的那个部分。然后所以孩子在这个部分，实际上你看包容度越高，他就可以发展出更多的就是能力啊，
0: 对，
1: 还有发展的这个趋势。你到了小学到了中学实际上是紧缩的状态。
0: 对，
1: 也就是说你幼儿园你有的部分在这个部分就呈现出来了。
0: 嗯，
1: 如果你幼儿园那个地方没有，到这个地方你想再发展，也有这样的孩子就是那个时候发展出来了，但我个人觉得那就是少的。
0: 嗯
1: 嗯，就大部分的孩子还是要靠幼儿园的这个底子。
0: 对，
1: 所以连续的上幼儿园很重要。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大家一路同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回来。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好朋友说，同心为民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5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3: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4: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3: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4: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3: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4: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3: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4: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3: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4: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多云转晴，陆地风力。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温度大连旅顺18到27度，金浦新区17到28度，长海18到27度，瓦房店铺蓝店15到28度，庄河15到29度，长海18到27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6: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节目进行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有几种方式跟我取得联系，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
1: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今天节目当中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就是摔跤这个话题，尤其是老年人摔跤这个话题。很多人会觉得老年人摔一跤休息几天可能就会好了，比正常人休息的时间要多一点。但是呢，我跟大家说，在骨科医生的眼里，老年人的跌倒从来不是一件小事，因为一次看似普通的平地跌倒，它可能导致髋部的骨折。髋部骨折呢，可怕的不只是剧烈的疼痛，严重的后果可能需要卧床、手术、长期康复，甚至说从此失去独立生活能力。对于不少高龄老人来说，一次髋部的骨折往往就是身体功能明显下降的开始。先从我们家开始啊，我妈妈呢，在去年和今年分别有两次摔倒。第一次摔倒呢，导致了她的脊椎出现了一个骨裂的一个情况。后来呢，也是，经过了多方的治疗，才逐渐的，有所恢复。那么第二次摔倒呢，就是在两个月之前啊，在下楼梯的时候一脚踩空了，然后呢，他的一个手臂就是自然而然的本能的支撑了一下，导致呢他的这个肘关节和他的这个肩胛骨的这个地方呢，韧带有所撕裂。所以说现在呢还依然在恢复当中，没有办法提重物，然后每天呢还是需要相关的一些治疗，那么还是伴随着一些疼痛的情况发生。那么另外一个例呢，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前两天呢他的母亲妈妈也是骨折了。那他的这个骨折的情况呢，就是更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在家里，然后呢地上掉了一个东西，他就蹲下来去捡这个东西的时候，髋部出现了这个裂缝，然后呢导致了骨折。后来呢进行了手术，现在在康复医院做相应的康复，最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所以你说老年人的摔倒，它确实是存在着很多的风险，所以我要跟各位老友们啊，或者是说各位中老年朋友，以及一些年轻的朋友啊，大家呢都要去重视一下这个事情。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呢，一定要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护，同时呢叮嘱到老人不要去做一些比较自己没有办法，或者是说已经是相对来说高难度的不要去做一些相对高难度的一些动作。因为我跟我妈妈讨论过这个问题哈，我说为什么这个会摔倒呢？你会看到她摔倒这两次呢，其实并没有说有多大的一个障碍，或者说有很严重的一个阻力啊，那他就是在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平地，或者是说最后一节台阶的时候，他就没有注意，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认为自己的腿已经抬起来了，但是实际上我并没有抬得那么高，所以才造成了摔倒的情况。这个就是随着身体机能的一个下降，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叫做力所不能及的，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要提高一些警惕哈。那么今天我们就主要来说一说髋部这个地方，因为很多老年人一摔倒了就容易伤到髋部，所以这个地方是比较

常见的，也是出现问题比较多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出现问题相对会严重一些的。那么想跟大家讲哈，如果说老人跌倒了，大家呢不要急着把摔倒的老人扶起来啊，一定要先观察老人目前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去了解一下他身体的一个状态以及他的意识的清醒程度，然后你再做一个相应的处理。发生骨折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呢是骨头变脆了，另外一个就是身体的保护能力下降了。就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量会逐渐的流失，骨质疏松会越来越常见。年轻的时候摔一跤，骨头往往还能够承受冲击，而且呢就是年轻人他在摔跤的过程当中，当他摔倒的那一刻，其实他是有能力去相对控制你自己的一个摔倒的位置。就像前两天我儿子跟我交流的时候，他因为踢球嘛，在身体对抗的过程当中马上要摔倒的时候，他在想，哎，我不能摔到我的胳膊啊，如果摔到胳膊上可能伤的会比较严重，所以说呢他就顺势而为，就倒下来就摔到了腿部啊，有一点蹭伤。这个就是身体机能比较好，它能够有所控制。那往往有的时候随着年龄增长，我没有办法控制啊，就是我们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腿脚，又怎么能控制方向和力度呢？所以说呢就是同样外力作用之下，老年人更容易发生骨折，尤其是髋部，它本身它是要承重的啊，这个部位是很重要的承重的位置，一旦呢侧身着地啊，身体的集中力量呢都在髋部附近，就容易受伤。与此同时呢，老年人的反应啊和协调能力也在下降，很多老人走路慢了，转身不稳了，抬脚不高了，稍微被绊一下滑一下就来不及调整重心了啊，就是我们知道年轻人快要摔倒的时候往往还能跨一步扶一下，对吧，把自己救回来，但是老年人常常是做不到的，结果就是直接的侧倒，髋部承重发生了冲击，然后出现骨折。此外呢，肌肉力量的减退也很重要，人的老化不只是骨头老了，肌肉的萎缩，力量越来越弱，身体就像少了稳定器和缓冲垫，所以跌倒的时候呢，既稳不住也缓不了，那你想处于这样的状态当中，骨折的风险自然而然就更高了，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下肢和髋部周围的几个关键的肌肉，这些肌肉变弱的话呢，就会让老年人更容易摔倒，或者是更容易发生骨折啊。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你也可以自查一下啊，或者去作为一个必要的了解啊，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呢，去多加的注意。第一组呢是臀部和髋部外侧的肌肉。它这一部分的肌肉呢是负责稳定骨盆，维持站立和平衡的。那么这个地方力量下降之后，老年人的单脚的支撑力量就会变差，走路啊转身呢上下台阶的时候呢就更容易晃动，跌倒的时候呢也更容易侧身着地，把力量砸到髋部。第二组呢就是大腿的前侧肌肉，他们帮助老年人站起坐下上下楼梯，并且维持膝关节的稳定，它的作用就像是刹车器，如果说这组肌肉变弱了或者是太弱的话，老年人遇到绊倒或打滑的时候呢就很难及时的把身体拉回来了那么第三组就是臀后侧的第三组呢就是臀部后侧以及小腿
踝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这一部分的肌肉组织，它们是帮助我们迈步、调整重心、保持踝关节稳定。很多老年人并不是完全没有力气，而是脚下发飘，步子发虚，身体左右摇晃，这往往与这些肌群的衰减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老年人跌倒之后容易髋部骨折呢，不只是骨头脆了，还有肌肉力量弱，哎，保护不住自己了，就是你的缓冲也没有了，以前我们说啪摔倒了之后肉还在外面保护着，现在呢，肉和肌肉好像都有流失了，那么确实是这层保护就弱了，就容易出现骨折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平时的锻炼你不需要太复杂啊，最重要的是安全、规律和长期坚持，而且呢，要坚持锻炼一些肌肉组织啊，有针对性的去锻炼，才能让我们的这个就是平时哈少出现骨折的这样一个风险。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平时应该锻炼哪些关键肌肉呢？最实用的动作之一就是反复坐下站起，这个动作呢能够增强我们的大腿和臀部的力量，改善起身时候的稳定性。那么练习的时候呢，可以选择稳固的椅子，慢慢站起，慢慢坐下，不求快但求稳。因为我们知道在站起坐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你的膝盖关节，它也是要承受力量的，它也是有磨损的。如果说你速度比较快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磨损的力量就会大，我们所说的就是坐下，然后站起，速度不要快，也不要有任何的负重，你只需要把你的这个大腿的肌肉和臀部的力量呢，让它有就可以了，不用说额外的去增强它，只要它不流失，我觉得就很 OK 了。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扶着椅背做侧抬腿这样一个训练。站稳之后呢，一条腿缓慢地向身体的侧方抬起，然后呢再慢慢地放下。这个动作主要训练的是髋部外侧和臀部的肌肉，有助于提高我们的骨盆稳定性，减少走路晃动。第三个动作呢是踮脚训练，双手呢扶稳桌边或者是椅背，慢慢地踮起脚尖，再缓慢地放下。这个动作呢，能够增强我们小腿的力量，改善踝关节的稳定，对预防脚下一软是很有帮助的。那除了力量训练呢，大家平时还可以练一下平衡力啊，比如说扶着椅子单脚站立啊，沿直线缓慢行走啊，打打太极啊等等啊。很多老年人因为怕摔跤而不敢活动，可是你要知道，你越不动，你的肌肉群的力量就越弱，平衡就越差，反而呢更容易跌倒，那我觉得如果说条件允许，你可以到楼下小区里面的健身器材上去练一下，就很多的健身器材它其实是蛮适合我们做这些训练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健身器材，你站在那儿，然后可以左右的转，对不对？练习一下我们髋部的平衡力，还有呢是坐在那儿，然后呢你的腿，可以像蹬自行车一样这样的蹬，就好多的其实都是针对我们的身体力量比较弱的一些人群设计的，健身的器材，大家可以给它利用起来。如果说家里这个没有的话，或者下面楼下没有的话，那你就利用家里的一些现有的桌子椅子进行训练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前提是一定要在安全条件下科学的动起来才有效。各位呢也可以觉得自己家的
这个长辈哈，如果说平时会有出现脚下发虚啊，站不稳呐、啊，或走路容易摔跤的情况呢，你也可以把我们的这套动作呢，给他做一个系统的表格，然后呢，让这个长辈哈根据情况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训练，而每天的时间你不用太长，比如上午10分钟，下午10分钟啊，因为它没有过多的一个负重啊。对于老友们来说呢，其实就是一个坚持，它没有太多的一个负担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问的比较多，如果说老人跌倒了，尽量用什么姿势保护自己呢？我们先说一个结论，就是没有任何一种姿势能够完全的保证你不骨折。但如果在失去平衡的一瞬间，我们还能略微的调整身体，确实是可能会减少损伤。所以一般来讲呢，大家应该尽量避免身体僵直，直挺挺的把髋部砸向地面。如果说你还能控制的话，尽量让身体稍微放松，顺势侧身，屈膝，屈肘，让身体较大面积的接触地面。这样呢，比直接用髋部着地更有利于分散冲击。但是这里我们要必须强调哈，就是老年人你不要刻意的去学所谓的摔倒技巧，因为真正有效的保护仍然是平时把下肢的力量练起来，在家里呢安全的环境之下啊，把你的这个生活呢，把家中的环境呢给它改变安全，把夜间的照明啊防滑措施呢都给它做好了，尽量啊，最大限度的保证我们不摔倒，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老年人跌倒之后呢，你不要马上的去扶他，这个呀，就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危险的误区之一，就是你一看到老人跌倒了，你马上去拉他的胳膊，然后呢，扶他的腰，把他架起来。你觉得这样是在救助，实际上如果老人已经发生了髋部的骨折，或者是伤到了脊柱啊、头颈部，你贸然扶起他，可能让损伤进一步的加重。比如呢，有一些髋部的骨折，你刚摔倒的时候他只是骨裂了，但如果你强行的站立拖拽，可能会出现更明显的移位。还有啊，有些老人摔倒的时候摔了头，表面上看似是清醒的，但实际上可能已经存在潜在的风险了。所以哈，各位，当你看到老年人跌倒之后呢，第一个反应不是立刻把他扶起来，而是应该说先别动，先判断，然后立即拨打120。我们给大家简单的整理一下，如果说您身边有老人跌倒之后，你怎么做才正确啊？给大家几个步骤，大家呢可以去先了解。首先呢，如果说发现老人跌倒了，先安抚老人，不要慌，也不要立刻催他起身。哎，能不能站起来啊？你动一动，看一看呢？千万不要这样啊！你呢可以简单的询问一下老人哪里疼啊，脚能不能活动？头有没有撞到，是不是有头晕恶心的现象啊？观察一下意识是否模糊，然后呢还要看有没有明显的畸形，尤其是受伤侧的下肢是不是已经不敢动了啊，不能站啊，不能负重，或者是腿看起来变短了，向外翻转了。如果是髋部、腹股沟、大腿根部出现明显的疼痛，你更要高度的警惕髋部的骨折。如果说老人的疼痛明显，根本站不起来，或者是说怀疑伤到了头、颈、背和髋部，那就不要再尝试自行扶起了，尽快联系急救。等待的过程当中呢，让老人尽量的保持舒适的体位，要注意保暖啊，
避免反复的搬动。要提醒各位，就是只有在老人神态清楚，没有明显严重外伤，疼痛不严重的情况之下，自己也觉得还能动的情况下，才可以在保护下缓慢的尝试起身，旁边的人主要起到保护和协助作用，不要生拉硬拽啊。所以说呢，真正的有效的预防都是要在跌倒之前的。还是那句话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呢，防止跌倒是预防髋部骨折最好的方法。平时规律的锻炼下肢力量和平衡身体，及时的筛查骨质疏松，穿防滑合脚的鞋子，家中保持地面干燥，通道整洁，夜间照明充足，卫生间加装扶手。这些看起来琐碎的小事，往往比事后的补救要更好用啊。那么家属呢，也要记住了，老人跌倒之后先判断再帮助，不要一着急就把老人扶起来。很多的时候，冷静和正确比单纯的热心更能保护老人。所以要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作为子女也好啊，或者是老人本身也好，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常识，然后呢，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能够做出一个最正确的判断啊。往往有的时候呢，危险可能会发生在事后，就是他本来啊出现了跌倒，问题不是很严重，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错误的一个处理，导致了后续更严重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更加的难办了啊。

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老人跌倒之后呢，出现了一个昏迷，呼叫呢是不应的，然后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症状，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马上的拨打急救电话，让老人平躺，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呢呛入窒息。这个时候也不要去喂水喂药啊，不要晃动头部。如果说头部有流血的话呢，用干净的纱布啊、毛巾呢压住止血。然后啊，我要跟大家讲，就是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尤其是家里，我就会看到有一些老年人的家里哈，会堆放着一些杂物，地面上啊，或者是说呢，这个沙发床上。那么这些杂物的堆放对于老友们来说其实也不是很友好的，那么他往往有可能会为了绕过杂物或者是被杂物绊倒而出现危险。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家中的环境啊一定要保持整洁，还有就是防滑拖鞋是非常有必要的。就现在有一些家庭他们会使用这个地砖嘛，可能会更漂亮啊，装修起来呢，打扫起来可能也会更方便。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这个地砖，万一是遇到了，地砖上万一是有水的话呢，它的危险程度就会翻倍啊。所以，如果是老年家庭，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护，铺上地板可能会更好一点啊。

那我们看到有一位叫这个菲菲的朋友，他想问一下，老年人跌倒之后呢，怎么快速判断他有没有骨折？这个呢，这个问题我要跟大家讲哈，就骨折的典型的信号啊，如果说有出现了其中的一条，你就要高度怀疑是骨折，就不要挪动啊。首先呢，就是某一处出现剧烈的疼痛，不敢用力，一动就疼，而且疼得很重啊。安静的时候呢，时不时也会感到疼啊，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了啊，有可能有骨折的风险。还有呢，肿胀迅速的淤青。

0: 肿起。另外呢，就是肢体的外形的变形啊，倾斜，就是胳膊呀、腿呀弯曲着或长短不一啊，关节歪掉，就很典型的骨折的表现了。另外呢，就是不能负重，没办法活动，就站不起来，踩不了地，胳膊抬不起来啊，一尝试就剧痛，它有可能就会出现，有可能就是骨折的一个信号啊。但是呢，什么情况下会混淆呢？就是扭伤或者是软组织挫伤，它也会疼，也会出现淤青，但一般呢可以轻微的活动，缓慢的负重，没有明显的畸形，所以说呢，这个呀，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不要掉以轻心啊。就是老年人容易出现骨质疏松，会有一些裂缝的骨折。那这种骨折痛感并不剧烈，外表看不出来，很容易误以为是扭到了，但其实它已经是骨折了啊。这个情况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去看一下医生啊，这样呢才能够放心下来啊。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这样我们休息一下，一段信息过后马上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1: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时间6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关于美食、美妆、美体、美容、美发、美景等等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实用的时尚信息，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啊。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刚才我们跟大家聊过了关于老年人如果摔倒之后呢，要如何的进行判断和处理，以及呢防止摔倒的一些小妙招，还有呢就是在前期我们要做好相应的一个锻炼，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机能呢变得更加的稳定啊。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说大部分的摔倒啊，跟我们脚下的一些力量不稳是有很大关系的，还有一个呢跟我们的膝盖啊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有可能是膝盖的原因导致的我们的脚下的不稳定啊。所以说膝关节它这个地方呢，不仅是人体最大最复杂的关节，也是运动当中最容易罢工的部位。那么膝关节呢，它如果说出现了几种受损的信号，那大家呢一定要去及时的重视起来，把我们的膝关节呢拯救到健康的状态当中啊。每个膝关节有两个半月板，它就像鞋垫一样嵌在骨骼的中间，负责分散压力。那每个半月板半月板损伤呢，主要是由矛盾运动导致的。所以我们说半月板最怕的是负重加扭转。比如说在足球或篮球运动当中，脚掌蹬地固定，膝关节猛烈扭转啊，这个就非常的伤我们的半月板啊。如果膝盖在活动的时候经常有咔嚓的咔嗒的这种声响呢，并且伴有疼痛，或者是走路的时候突然卡住没有办法动弹啊，就是说交锁了，就需要大家引起重视了。那么一度二度的半月板损伤属于蜕变，通常不会产生症状啊，不需要过度的担心。那对于三度的半月板损伤呢，通常会根据半月板损伤的位置、形态啊，以及患者的年龄和活动水平来判定治疗的方案，必要的时候呢，还要进行相应的一个就医治疗。那无论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强化大腿的肌肉，尤其是肱四头肌都是非常重要的。强大的肌肉不仅可以分担半月板的压力，还可以同时改善膝关节的平衡力，阻止二次的扭伤啊，这个大家呢要提起重视了哈。好，我们看完了，我们关注完了半月板，再来关注一下膝关节的软骨损伤。关节软骨是覆盖在骨骼表面的一层透明的软骨，厚度呢大概是2到4毫米，表面极度光滑，主要功能是减少运动摩擦和缓冲震荡。那么软骨组织没有血管和神经，营养供给呢主要是依靠关节液的渗透，因此一旦发生撕裂或者是剥脱的话呢，几乎是没有办法自我修复的。那么软骨损伤的症状初期是运动后钝痛，休息后缓解，后期呢可能出现关节肿胀积液，所以呢建议减少长距离下的坡跑、跳跃等冲击力大的运动，可以选择游泳啊或骑行这样的运动来维持关节液的循环。就是说如果说您的膝盖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的软骨损伤的话，那么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冲击力比较大的运动您就可以暂停了哈，千万不要跟它硬着来，对吧？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前交
前交叉韧带的损伤。前交叉韧带的作用呢是防止胫骨前移，是维持膝关节旋转稳定的核心。如果说你在急停或者是变向的时候听到啪的一声，随后呢关节迅速的肿胀并产生明显的不稳感和打软腿，那么这个呢就是有可能被判定为前交叉韧带损伤了。就是医生在门诊当中遇到很多患者都存在一个常见的误区，认为前交叉韧带损伤之后需要固定，相反，前交叉韧带断裂之后绝对不能进行长期的石膏固定。长期固定会导致肌肉迅速萎缩，膝关节粘连僵硬。正确的做法呢是伤后急性进行冰敷。如果出现了前交叉韧带损伤，应该及早就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适度的活动和肌力的练习，恢复关节活动范围，不仅不会损害韧带，还可以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啊。所以你看，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损伤你都需要静止不动的，有一些损伤你是需要去运动去恢复的啊。说完了前交叉韧带，我们再来说说后交叉韧带的损伤。哎，有前就有后嘛，对不对？后交叉韧带的作用呢是防止胫骨后移。后交叉韧带比前交叉韧带更粗大更坚韧，而膝关节它是最强有力的稳定结构。那么导致后交叉韧带损伤的原因呢，通常是外力直接把小腿往后撞，常见于仪表盘损伤，就比如说车祸当中的膝盖撞击仪表盘，或跪地式损伤，也就是跌倒的时候膝关节前方着地了。那么由于后交叉韧带损伤的症状相对隐匿，急性期呢可能仅表现为膝后窝的疼痛，所以极易被漏诊。如果漏诊或未经科学治疗，可能会导致关节重心后移，长此以往呢会发生严重的这个髌骨关节炎啊，所以这个也要提醒注意啊。如果感觉膝关节不稳，比如说跑步的时候感觉膝关节跟不上趟啊，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就诊。还有一个就是髌骨的软骨软化啊。髌骨软骨软化呢，它不是骨头变软，而是指髌骨背面的软骨发生了肿胀、皲裂或者是脱落，它是膝关节疼痛最常见的病理因素。髌骨软骨软化常见于久坐人群和女性，哎，你看看你自己是不是其中的一员哈。那么它的典型的表现呢，就是你长时间的久坐，然后站起之后呢，膝盖前侧剧痛，上下楼梯的时候呢酸软无力。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哎，可能就是我坐时间长了啊，我活动一下就没事儿了。其实有可能你已经在损伤的过程当中了。那么应对的关键呢在于要强化肱四头肌内侧这个与臀大肌、臀中肌的力量，通过改变髌骨的滑动痕迹，减少异常的磨损。换句话说，如果您是久坐人群啊，或者是女性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臀大肌的力量呢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强，那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些相应的锻炼，让我们的这部分的肌肉呢变得更加的强韧一些。所以你会看到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主题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大家呢去维持好我们的肌肉啊。我们的肌肉群、肌肉组织还在的话，它对我们不管是膝关节也好，还是这个髋骨这个地方的髋关节也好，都是最好的一个保护啊。肌肉力量训练是预防和康复的关键。所以说呢，日常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静蹲练习呀，
直腿的抬高练习呀，对吧？避免运动损伤的筋法则。什么是运动损伤的筋法则？就是肌肉极度劳累的时候不进行竞技运动。康复的动作要正确，不要盲目运动，运动量不要过大，负重不要过重。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体重哈，想跟大家讲一下，要维持在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当中，不要过于轻啊。体重过轻的话，我们的肌肉群啊，肌肉力量它就基本上是很少的。如果体重过大的话，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各个组织器官也是一种很大的负担，对吧？所以说呢，我们要控制好体重。但有人讲了，哎呀，这控制体重啊，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呢，是有一点困难了哈。什么，我不吃不喝的，我怎么还掉不下体重，或者是反而还胖呢？就我们是怎么胖的这个话题啊，一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我们说，其实呢，有一个名词叫皮质醇啊，皮质醇。皮质醇呢是从肾上腺皮质当中提取的，是对糖类代谢具有较强作用的肾上腺皮质激素，它属于糖皮质激素的一种，它影响着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当我们压力情绪增大的时候，身体会分泌更多的皮质醇，抑制胰岛素敏感性，使血糖更容易转化为脂肪而非能量，会加剧腰腹部、肩部和背部的脂肪堆积。除此之外呢，皮质醇偏高也会促进饥饿素水平的提高，再加上长期的焦虑啊、睡眠差呀，就会导致瘦素进一步降低，我们的身体就更容易感到饿，食欲会大增。所以说我们总结了几点哈，就是导致人体代谢率下降的情况啊，就是你的皮质醇过高了啊，就是少吃也胖了。所以呢，大家不妨自查一下，看看你是不是皮质醇过高啊。首先，巨爱甜食，尤其压力大的时候，容易吃高油高糖的食物，总是在情绪波动的时候愿意吃啊。另外呢，是腰腹赘肉顽固，四肢纤细，这个让人属于易水肿型人。还有呢，就是基础代谢差啊，过度节食加健身仍然不降体重，哎，这个就可能是你的皮质醇过高了啊。那么情绪长期属于焦虑易怒的状态，集中力很难集中注意力。另外一点呢，就是入睡困难，而且睡得很浅，容易中断早醒，睡眠不足。另外还有就是，即使在充足睡眠的情况之下，仍然感到疲惫，运动后呢，精力恢复也比较慢啊，这些呢可能都是皮质醇过高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大多数的问题我们看到都是生活的习惯，所以这方面的情况哈，大家呢也不要着急，好好的调整状态和生活的节奏，你是可以将皮质醇的水平呢给它降下来的。首先我跟大家讲，就是要让情绪稳定下来。现在的生活节奏很快嘛，对不对？生活压力是无处不在的，那么既然躲不掉，就要学会提醒自己减压啊。你可以做一些睡前的拉伸，给自己设定一个冥想的时间，去泡个澡，充分的放松身体和大脑，降低焦虑感，卸掉一天的疲惫。另外在运动方面呢，也避免用力过猛。如果今天你感到很累了，很困了，那么坚持运动其实不如好好的睡一觉。还有呢，运动之后及时的补充碳水蛋白质，先吃好吸收的优质碳水啊，升糖快能够让身体及时的分泌胰岛素，帮助降低皮质醇，再适量的补充蛋白质，这样是不会掉肌肉的。另外生活当中，如果说你比较喜欢喝咖啡的话呢，那大家注意了，避免下午或晚上摄入咖啡。你可以给自己呢泡一杯茶补充一下茶中的氨基酸这样也是可以缓解压力的。还有呢，要注意补充营养元素可以多吃一只皮质醇生成
的美食啊，就是韩美的食物，比如坚果呀、菠菜呀、牛油果呀、香蕉、黑巧啊，它是可以通过影响 HPA 的轴活动来降低焦虑感。另外像含有维 C 的食物，猕猴桃、西兰花、柑橘等等，同样会抑制皮质醇的分泌。值得一提的是哈，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过度的节食，过度节食损害身体健康不说，当热量缺口过大的时候呢，会被身体视为压力源，这个时候更得不偿失了哈。好的，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悦享银发时光，感受美好的生活，追寻自在松弛的生活状态，生活就会闪闪发光。我是嘉玲，节目过后如果说想跟我们取得联系，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下期再见吧。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五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转晴，偏北风4到5级。下午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8到28度，空气质量优。
5: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4: 请收听《春秋霸主》。
6: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39章，子贡如何说服齐国。子贡来在了齐国，他要见的人不是别人，就是田常。田常知道子贡是季康子的手下，也是孔子的高徒，心想子贡这次一定是为鲁国来游说的，必须先来个下马威，给他点颜色看看。于是叫上他身高体型巨大的30几个儿子，个个都8-9尺的大块头，全副武装，威风凛凛站在两旁。子贡来了毫无畏惧之色，

0: 公，你倒是说说看，鲁国怎么就供说？鲁国的城墙都修得很薄很矮，护城河都挖得很窄很浅，国君软弱，大臣无能，士兵们也久不习战，所以说鲁国很难于攻克。田常一愣，我不明白。子贡继续说道，相国，鲁国很难攻打，你还是收兵回来吧，不如去攻打吴国。吴国的城墙很高，护城河也很宽，兵甲极其精锐，将士们也极为勇猛，去攻打他们那可就容易多了。田常勃然大怒，你这人说话颠三倒四，莫名其妙，你这是什么混账逻辑？想存心奚落我吗？子贡不紧不慢地说，相国，我不是已经跟您说了吗？我可是为相国大人您考虑的。田常还是不能理解，子贡说，请并去左右闲杂人等，让我慢慢为相国大人解说。于是田常就叫所有人都退下，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密谈。这个时候子贡才问道，相国，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如果齐国战胜了鲁国，究竟会对哪些人有好处呢？对国君有好处，对率兵征战的将领们有好处。您说的太对了，子贡说，齐国的鲍氏、燕氏这两大家族都有人在做将军，如果打了大胜仗，他们的势力就只会变得更加强大，他们强大了，相国您就相对弱小了，这对您又有什么好处呢？田常一想，对呀，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子贡便不失时机地说道，我很为相国担忧啊，您在齐国的处境将来就只会变得越来越不利了。田常想了半天，叹了口气说，哎，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子贡接着说，只有齐国打了败仗，您在齐国的地位才能上升，齐国人才知道最需要的是相国您，而不是那帮五人莽夫。我了解相国您的志向，何去何从，您自己看着办吧。田常说，但是我国的军队已经开到鲁国的城外了，如果我就这样无缘无故地再叫他们回来，我找不到借口啊，大臣们也必然会对我产生怀疑的，这可怎么办？这样吧，子贡对他说，您暂且按兵不动，不要急于攻城，让我先去吴国拜见吴王，我保证可以说服吴王，让他以援救鲁国的名义出兵来攻打齐国，这样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调兵遣将了。万一我们齐国不敌吴国怎么办？田常还有点犹豫。放心，子贡说，相国，我为您已经做好了长远的规划，如果齐国吃了败仗，您的势力就只会越来越大，而吴国是不会灭掉齐国的，因为他们会进攻晋国，争霸中原，到那个时候，整个齐国不就是你们田氏的了吗？您就是齐国的国君呀，您说我为您谋划的远吗？田常爽快地答应了子贡，认为他说得非常在理，田氏家族要想取代齐国，看来也只有这一条路了。于是田常给了子贡最豪华的车驾、最快的马匹以及酬金无数，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前往吴国，说服吴王出兵攻打齐国。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40章，子贡如何三言两语说服吴王夫差。

0: 子贡的目的是为了保存鲁国不被齐国所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子贡前往齐国说服田常，把这一潭祸水引向吴国，让吴国向齐国开战，从而便可以化解鲁国的灭国之灾。而实际上，齐国并不敢向吴国叫板，吴国也没有精力马上就对齐国下手，所以这两个国家一时半会儿还并不会立刻打起来。子贡要做的工作就是两边挑唆。齐国如果战败，则会更有利于田常篡权夺位，所以田常很快就被子贡说服了，答应与吴国交战。但是吴国肯不肯马上跑来与齐国交战，则还是个未知数，所以子贡又匆匆赶到吴国来了。他要做的工作就是说服吴王夫差对齐国开战。子贡见了吴王夫差，对夫差说，吴国应该带领吴国的军民奋发图强。夫差问，如何奋发图强？子贡说，以目前天下的局势来看，晋国内部纷争自顾不暇，楚国日益衰落，雄风不再，各国相互征伐，混乱不堪，所以急需一个国家出来推行正义，主持公道，天下才可以安宁，百姓才能够乐业。说得好。夫差问，先生认为哪个国家堪当此任？子贡说，由吴国来主持天下，这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呀。夫差一听，得意地笑了。子贡又接着说道，但是目前能与吴国一争高下的，也就只有齐国了。一说到齐国，夫差就不高兴了，上次齐国已经答应了，世世代代都要服侍于我们吴国，所以寡人才班师回朝。可到现在，他们也不来朝拜，也不来进贡，寡人正要去找他们问罪呢。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臣服啊。子贡说，大王，您知道吗？上次您和鲁国联兵攻打了齐国，齐国从此怀恨在心，等您一走，他们就大举侵犯鲁国，现在已经兵临城下，看来鲁国是保不住喽。鲁国，我们是一定会援救的。我知道大王会援救鲁国的，子贡说，可问题是，迟一天早一天，情形会大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了？夫差问。子贡回答，现在齐国正在全力攻打鲁国，鲁国如果被齐国所灭，齐国的势力将会大增，这就对吴国极为不利了。以后若再想攻击齐国，则麻烦多多呀。而吴国此时如果能够击败齐国，则可以直接威胁到晋国，成就霸业，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夫差陷入到沉思之中，一言不发。子贡又接着说，大王伐齐救鲁，乃是一举三利呀、啊！一可败万乘之齐，二可收千乘之鲁，三则威加强晋。到那个时候，吴国不做霸主，谁还能做？夫差这才说道：“先生说的极是，但寡人说句心里话，寡人是想先灭了越国，然后再去讨伐齐国不迟。”子贡说：“越国。”越国不是大王忠实的属国吗？大王嘉奖越国忠臣，天下各国尽之，干嘛还要灭了越国呢？夫差说，先生有所不知啊，越国人看起来很臣服，但寡人担心他们在背后捅我一刀，因为很久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当我国攻占楚王宫的时候，他们打过我们的主意，所以上次我们和齐国人打仗都不敢使出全力，还是得提防着他们呀。子贡说，您说的那都是以前勾践父亲时代的事儿了，现在勾践经过您的劳动改造，那可是大大的忠于吴国呀。况且越弱齐强，伐越力小，纵齐患大，担心弱越躲避强齐，这不能叫勇；追逐小利，放纵大患，这不能叫智； 智勇俱失，何以争霸？夫差说，先生说的的确有道理，寡人也觉得勾践忠心，但当寡人领兵外出征战时，心中总是不踏实，老是担心这些越人又要添乱。其实伍子胥说的也对。这太好办了，子贡说，您对他们不放心，这是对的，也是应该的，让我去一趟越国吧，我可以完全消除大王的担忧。你有什么办法？夫差问。子贡自信地说道，我这一去可以说服勾践，让他派出越国的精锐主力部队，跟随大王一同前去攻打齐国，怎么样？把越国的军队全部调来当前驱做炮灰，随您指挥，这样一可以消除大王对越国的担忧，二能够增加伐齐的胜算，三可以解救即将灭亡的鲁国，四可以威震晋国，以成霸业，不知您怎么看？夫差听了大喜，妙哉妙哉呀！于是吴王夫差给了子贡最豪华的车驾，最快的马匹，以及酬金无数，刻不容缓，让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越国，说服勾践，若办成了此事，另有重赏。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41章，子贡教越王勾践如何报仇。子贡劝说吴王夫差攻打齐国，但夫差有顾虑，他担心越国浑水摸鱼，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以夫差非常犹豫。子贡是个有办法的人，他为了打消夫差的疑虑，促使夫差攻打齐国，便快马东行，往越国而来。却说越王勾践听说子贡要来越国了，那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子贡是个大富豪大贤人，想请都请不来，这可是到越国来最为尊贵的一位客人了。于是越王勾践清扫道路，并亲自参加了打扫卫生的工作，还专程跑到郊外30里的地方等候迎接，把子贡送到越国最好的宾馆里住下。勾践恭敬地鞠着躬问道，我们越国是个偏僻贫穷的国家，百姓野蛮落后，先生是贤士高人，声名远播，今日不远千里而来，不知有何见教。子贡看了看勾践说，以前的时候我说鲁君要死，结果他死了，我说诸君有灾，结果诸国发生内乱，只要是我说了的，那就都对了。勾践客气地回答，先生是当世高人，勾践虽然处在穷乡僻壤，也早有耳闻，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望先生不吝赐教，点拨一二。子贡便说，我这次来是专程来祭吊你的，因为你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在我眼里你和死人没什么区别。勾践听了大吃一惊，慌忙匍匐于地，叩头起手说，
2: 我听说祸与福为邻，先生今天来了，这就是我的福气啊，先生一定会为我带来福气的，不知勾践有何大祸，愿闻其详。
0: 子贡说，前些日子我去吴国见了吴王，请他发兵救鲁，讨伐齐国，吴王答应了，决定出兵，但是他怀疑你啊，他怕你趁他不在图谋不轨，所以他想在出兵之前先杀了你，灭了越，以绝后患。勾践吓得面色如土，又慌忙磕头道，
2: 先生既然来了，就一定可以救我。
0: 哎，子贡叹了口气，也怪我呀，是我让吴王救鲁，但没想到连累了你这个无辜的人呢， 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所以我专

0: 诚赶来，抢先告诉你这个不幸的消息，你要预先做好准备。勾践跪在地上不知所措，苍天呀，我勾践省吃俭用全部都进贡给了吴王，他怎么就是不肯信任我呢？子贡说，当然这也不能全都怪我，因为吴王他从来都没有真正信任过你，如果你真的没有报复他的意志，却使他不停地怀疑你，这说明了什么呀？这只能说明你的表演技术很拙劣。如果你有报复他的意志，却又使他知道了，这又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你的行动不够隐秘，都是极其危险的。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你别怪我，也别怪他，要怪就怪你自己。勾践愕然，长跪在地上不起来。先生，您一定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我？子贡这才说道，其实你可以消除吴王对你的疑惑。
1: 怎么做？
0: 勾践问。带领你们的精锐部队跟随着吴王一起去攻打齐国，这样他就不会再担心了。
1: 这没问题，需要我勾践亲自带兵前往吗？
0: 勾践问。为了彻底打消吴王的怀疑，有这个必要，子贡说。不过我自有办法说服吴王不让你去，让你留在越国，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还要做什么？
0: 练兵习武，子贡说。如果吴国打了胜仗，吴王一定会乘胜进军晋国，称霸中原，这对你们越国不是坏事。到那个时候，我会说服晋军和你们一起夹击吴国。
1: 啊，这么快就能复仇了？
0: 勾践不敢相信。对，子贡说，要灭吴国得晋国越国合作才行，要晋越合作得先让吴国称霸，让晋国西住吴国，使他们无暇顾及后方，你们才有机会偷袭。勾践仿佛已经看到了曙光，子贡继续说道，所以你们这次一定要好好的配合吴国攻打齐国，以获取他的信任，滋生他的傲慢，只有这样，这一切的计划才可以顺利开展进行。勾践顿时豁然开朗，于是再拜称谢道，
1: 先生这次来到我们越国，让我们这个将要灭亡的国家得以保存，让我这个将死之人得以复活，我们越国敢不听从先生的赐教吗？
0: 于是勾践拿出许多珍宝作为酬金，表示对子贡的感谢。子贡看了两眼，只有黄金百亿、宝剑一口、好马两匹，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吧，没要他的。子贡转身就走了。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42章，勾践主动配合吴王夫差的行动。却说子贡辞了越王勾践，快马赶回到吴国。子贡对吴王夫差说，我已经严肃地将大王的话传达给了越王勾践，勾践恐慌悚惧，他说他仰赖大王的恩赐才能够继续进行对祖先的祭祀，他愿意率领越国的兵马支持大王北伐齐国。夫差就安排子贡先住下。只过了五天，越国的大臣文仲就到吴国来了。文仲叩首于吴王之前说，
3: 东海谏臣勾践蒙大王不杀之恩，得奉宗嗣，虽肝脑涂地未能为报，如今听说大王要兴大义于天下，诸强救弱，特派下臣率兵前来助阵。
0: 吴王问，你们越国出多少兵啊？文仲说，
3: 精兵3000，另有祖传的精良铠甲20领，
1: 以及驱炉之矛、不光之剑各若干，全部供上以贺军力。
0: 吴王大悦，因为越国的正规军也只才三五千兵，现在几乎绝大部分都赶来助战了，所以吴王非常满意，于是又问道：勾践为何不来呀？文仲说：
1: 勾践很想来，但在没接收到大王的正式调令之前，他不敢来呀。所以勾践特命下臣前来询问大王何日出兵，他只等大王一声令下，愿意披坚执锐，赴汤蹈火，亲受矢石，死无所惧。
0: 夫差听了大喜，于是对子贡说：勾践果然是个有信有义之人，他愿意亲率越国的三千兵士跟随寡人去讨伐齐国，先生以为可以让他去吗？子贡说：不可，大王既已用了越国的三千之众，又奴役他们的国君，这也太过分了吧，我觉得还是不让他去为好。夫差说：寡人觉得也是，越国人很野蛮，都是强盗心理，也还需要勾践留在那里治理。因此夫差留下了越国的军队，没让勾践一起去。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征集了吴国9个郡的兵力，大举进攻齐国，越国的主力精锐部队也一同参战，他们跟随着吴王前去攻打齐国。快出兵的时候，伍子胥终于忍不住了，他穿着白衣，戴着白帽，像送殡的人一样站出来，当面阻止夫差：
4: 您老这是想干嘛呀？
0: 夫差感到很奇怪：
1: 臣不过是模仿当年秦国的简书哭诗。
0: 伍子胥劝谏说：
1: 齐国不过是匹夫之疾耳，越国才是心腹之病啊，大王兴数万之师，行粮千里去争一个虚名，臣担心劳师动众未必能胜齐国，而越国已成祸患啊。
0: 夫差发怒了：寡人即将发兵，你这老贼居然故意说些不祥之语，阻挠国家大计，该当何罪？顿时就起了要杀伍子胥的念头。伯匹见事不对，慌忙劝住，密对夫差耳语说：
5: 这是前王的老臣，大王万万不可诛杀他，不如派他去齐国下战书吧，说不定还可以假借齐国人的手，岂不妙哉？
0: 夫差点头道：太宰说得对。于是命人写了战书一封，数列了齐国的种种罪状，让伍子胥把这战书送到齐国去，以激怒齐军，让齐国杀了伍子胥，他们就更有理由讨伐齐国了。伍子胥不得已，只好来到齐国，向齐简公递交了战书。齐简公看了大怒，顿时想杀了伍子胥，群臣都劝说道：伍子胥与夫差不和，屡谏不听，已成水火，夫差这是想借齐国之手除掉伍子胥，千万不能上当啊。于是齐简公转变了态度，厚待伍子胥，又客客气气地把他送走了。夫差率领着大军准备择日往齐国进发，他很有信心，因为他对越国的后顾之忧已被子贡成功地化解掉了。再说子贡，这里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他就告辞了吴王夫差，去了哪儿呢？去了晋国。子贡来到晋国，见了晋定公，说：外臣听说吴选虑者必有晋忧，如今吴齐大战一触即发，吴国一定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如果他们胜了，就一定会与你们晋国争霸，希望你们提早做好准备。晋定公说：
1: 多谢先生赐教，我们会密切关注吴国的动向。
6: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0: 请你们继续收听《春秋霸主》。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43章，春秋时期直言不讳的解梦师。吴王夫差做了个奇怪的梦，他一醒就把伯嚭召来为他解梦。夫差说，寡人梦见进属张明宫，有两口大锅在烧东西却不冒热气，有两只黑狗在那里狂叫，又有两把铁锹插在宫墙之上，还看到大水漫到殿堂来了，后房飞鼓飞钟，像是铁匠拉风箱的声音，前园横长着一棵大梧桐树，你帮寡人解释一下这个梦。伯嚭马上向夫差称贺，美哉，大王这一梦是讨伐齐国将要获胜的好兆头，张明的意思就是破敌成功，名扬天下。两口锅烧东西而不冒热气，是大王神气充足而无消耗。黑狗叫象征四夷臣服，诸侯来朝也。两把锹象征农夫耕地，预示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大水流到殿堂，这是诸侯来进贡的财物，

0: 多的用不完呢。好了好了，夫差听不下去了，你会解梦吗？尽捡好听的话说。虽然夫差不太相信伯匹的解梦，但对这种阿谀之言听了还是挺顺耳的。不过夫差对这个梦总感觉还是有哪儿不对劲儿的地方，所以他要找个真正会解梦的人来为他说说。有个大臣就向夫差推荐，城西阳山有一个义士叫做公孙胜，这个人多见博闻，极善于解梦之术，大王既然心上有所狐疑，何不召他来问问。于是夫差就派出使者带上礼物，驾着快车来接公孙胜入宫。公孙胜听说了来意后，伏在地上啼哭不停，他的老婆在一边直笑，
1: 哭什么哭，有大人物接你解梦就激动成这个样子。
0: 公孙胜长叹了一口气说，你知道什么呀，我曾经推算过我的寿命，就在今天，我这一去就和你永别了。然后公孙胜登车而上，头也不回地走了。见到吴王夫差后，夫差把他做的这个梦前前后后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公孙胜思索了一会儿后缓缓说道，大王和我都是不幸的人，不知您是想听真话呢，还是想听假话？真话。夫差说，你实话实说。公孙胜说，大王，臣知道今天说了真话以后必死，然而就是一死，臣还是要直言不讳的都说出来。夫差说，先生，你尽管直说。公孙胜这才开始逐句逐句地为夫差解说梦幻的象征。这个梦应在大王兴师伐齐之事也，张者战不胜，走张皇也，明者去昭昭，就明明也，说明大王最后会以失败而告终。两口锅煮而不熟，说明大王败走，弄不到食物吃了。两条黑狗叫，黑为阴类，走入阴方也，预示大王死后魂魄居无定所。两把铁锹插在宫墙上，这是阅兵打过来了，毁了宗庙，挖了祖坟。流水漫入殿堂，预示着大王的宫殿里空荡荡无一人。后宫那不是铁匠拉风箱的声音，而是宫女们被俘虏后的哀怨叹息之声。梧桐树是做冥器用的，将被雕做成木俑，与大王一起埋葬，所以大王的厄运就要来临了。公孙胜说完了，吴王夫差和伯匹简直要被吓死了，听的是心惊肉跳，直冒冷汗，都惊恐地望着他，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夫差才问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除这样的厄运吗？
2: 有。
0: 公孙胜说，如果大王停止攻打齐国，派太宰伯匹解了官帽，脱了衣服，赤裸着身体去向勾践磕头谢罪，厄运才可以解除。伯匹大怒，现在吴国国运如此昌盛，你却在这里胡说八道，妖言惑众，你想找死吗？公孙胜说，我说了真话就一定会死，若说了假话又犯了欺君之罪，害了大王。太宰官居高位，却不思尽忠报主，专干些阿谀谄媚之事，将来越兵灭了吴国，太宰难道您还保得住脑袋吗？吴王夫差也恼怒了，来人，取大铁锤来击杀此贼。公孙胜仰天大叫道，皇天皇天，我说了实话反而招来杀身之祸，我死之后请把我抛尸于姑苏山上，他日大王路过叫我的名字，我会回应以表明我的冤情。吴王夫差就把他给杀了，尸体被扔于姑苏山野之中。伯匹又趁机进言道，大王妖孽已除，请与众将士们开怀畅饮吧，讨伐齐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发兵了。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44章，中国古代战争中谁发明的预备队？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兴兵攻伐齐国，齐国上下一片惶恐，故此不得不把主力从鲁国战场上撤回，全力对抗吴国的进攻。吴王夫差率领着吴国大军以及越国、鲁国的军队向齐国进发，一路攻克了亳地（今山东安南），进驻营地（今山东莱芜西）。在艾陵这个地方（今山东莱芜东北）与齐军主力展开了决战，这就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吴齐艾陵之战。在这次战争中，吴国方面会同鲁国、越国的驻战部队有10万兵力，夫差让鲁兵做向导，让越兵做疑兵，直扑齐国而来。齐国方面为了对付吴国，也出动了10万兵力。由于双方兵力各为10万，大体相当，又在齐国主场作战，所以齐国人满怀信心地准备给夫差当头一棒。齐军的主帅是国叔，他鼓励将士们说，今日之事有进无退，有死无生，军中只许击鼓，不许鸣金。诸将都说，吾等誓决以死战。这个时候，吴军先头部队的胥门朝上门挑战来了。国叔问，谁人敢打头阵？齐将公孙辉欣然愿往，他率领本部车马疾驱而出，与胥门朝两下交锋，大战30几个回合，不分胜败。国叔见有机可乘，便引着中军出战，夹击胥门朝。一时间，齐军中鼓声如雷，胥门朝难于招架，大败而逃。这双方的第一战刚一交手，齐国就胜了，全军若狂。国叔大喜，叫将士们每人各自准备一根绳子带在身上备用，明天再战。因为吴国人都是短发，砍下了脑袋不好携带，所以要预备好绳子。再说胥门朝带着残兵败将回来，见了吴王，吴王大怒，欲斩了胥门朝这个笨将军。胥门朝求饶说，臣出志不知虚实，是以偶错，若再战不胜，甘服军法。当时国叔对齐军的布阵还是传统阵法，他以高无披率上军，宗楼率下军，国叔本人亲自率中军。而吴王夫差则采用了比较新式的阵法，他以大夫胥门朝率上军，王子如曹率下军，展如率右军。看起来双方都是很普通的三军对阵，但吴王夫差亲自指挥中军，列于吴三军的阵后，作为预备队。吴军这种阵法布局实际上就分为了4军，由于双方兵力差不多，都是10万，所以吴国的三军人数就明显少于齐国的三军人数，但从人数看来，吴军并不占优势。不过吴军三军后面的中军预备队可以自由调度，机动灵活性则要大大的优于齐军了。齐国上中下三军的比例为3万比4万比3万，吴国上下右中四军的比例为2万比3万比2万比3万。如果吴军三军与齐国三军发生正面交锋，则吴军处于劣势，但吴国的中军预备队只要任意配合一军，实力上就变成了绝对的优势。所以战争一开始，夫差命叔孙周求打第一阵， 展如打第二阵，如曹打第三阵，让徐门朝率领鲁兵三千往来诱敌，他自己带着中军以及阅兵三千守在高处观望，相机救援。齐军第一仗就胜了，吴国的上军被齐国的中军所击败，齐国人顿时群情激昂，认为吴国人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有把握最终战胜吴军。这个时候，吴将徐门朝又上门挑战，一战即败，一败即逃，引诱齐军纷纷出动追赶。齐军没把徐门朝这个手下败将放在眼里，追出来之后被吴军拦截厮杀，双方混战一处，不可开交。吴王夫差站在高处观看交战，见时机成熟，便亲自率领着精兵30,000闪电般俯冲而下，从侧面穿插齐军，将齐兵隔绝3处，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然后配合吴国3军将分散的齐军包抄截杀，个个击破。吴军一看这吴王夫差亲临战场指挥如意，顿时热血沸腾，勇气倍增，个个奋勇杀敌，大败齐军。这一战是五月甲戌日，如此规模的大型战役只一天就结束了，吴军大获全胜，歼灭了10万之众的齐军，而无脱漏。齐军主帅国叔以及其他5位军中最高官员全部被夫差生擒活捉，缴获的战车共计800乘，俘虏带盔甲的头目将领共计有3000名，齐国的10万精锐就此毁于一旦。这给天下诸侯们造成的震恐，并不亚于当年吴王阖闾攻楚的势头。艾陵之战是春秋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围歼战，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较早使用预备队的战例之一。吴王夫差知己知彼，善于用兵，指挥果断，调度有方，在战争中有着清醒的战略头脑。布局上分为诱敌、接战、后备3种力量，完全突破了前人3军正面作战的陈规，把机动主力运用得出神入化。在人数大致相等的情况下，能够运用谋略全歼对手，显示出其高度的军事指挥艺术。从这之后，预备队的作用才逐渐为历代兵家们所重视。
4: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4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第270章，中国古代史上最廉价的刺客。话说刺客妖离成功地卧底到了庆忌的身边，3个月之后，他们乘着战船顺流而下，准备从水路进攻，袭击吴国。庆忌和妖离坐在同一艘船上，船队在江上行驶了约一半的时候，后面的船渐渐和他们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妖离知道属于他的时机就要来到，他站在庆忌的身边，很自然地用左手拄着一只短矛，那只短矛仅约1米余长，并不适合作战，基本上就算是给他手里拿个东西做个装饰摆设。大风吹来的时候，妖离的身板太瘦小，他摇摇晃晃地站在上风，提起短矛去勾他头上被风吹歪了的帽子。突然一个大浪打来，他乘着船的剧烈颠簸，借着风的强劲惯势，猛地将早已提起的短矛直刺向庆忌，正中矛尖，透入了心窝，穿出了背外，刺杀任务就这样结束了。庆忌完全没料到竟会有人当面杀他， 等他回

0: 过神来要用手去挡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吃惊地看着自己竟被这个力不胜一击的残废小矮人所暗算，而这种借力的方式则应该是妖离唯一的一次机会。身体被刺穿了的庆忌一把揪住妖离，把他的脑袋按进水里，快要淹死了又提出水面，再按进水中，再提起来，再按下去，再提上来，如此三次。世界上竟有如此疯狂的刺客，居然肯以自己的身体和老婆孩子的性命作为代价，只为了接近自己。已经明白了一切的庆忌从容地将妖离整个人拧了起来，抱着他放在自己的双膝上，若无其事地大笑道：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妖离不停地呛着口水，左右之人迅速围了过来，一起喊道：杀了他！
1: 我早就知道你是来杀我的。
0: 庆忌笑了笑，又摇了摇头，制止随从们说：
1: 不要杀他，能够杀我的人也是天下第一的勇士了，一天之内又岂能连杀两个勇士呢？成全他吧。
0: 庆忌说着就要释放了妖离，并告诫左右之人说：
1: 你们大伙可以都跟着他回吴国去，妖离忠于他的主子，他应该回去接受奖赏。
0: 说完，庆忌两手一推，将妖离从他的膝上推了下来，再用力一抽，拔出了那只短毛，顿时血流如注而死。天下第一的勇士就这样死了，死在了一个残疾匹夫的手里，但他死得很有风度。老大死了，手下的那帮人就开始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很快达成了一致，既然老大是被妖离杀的，那就干脆奉妖离为老大吧，大家都跟着他回吴国去，这也算是继承了庆忌临终前的遗志。这个时候，呛着口水呛好了的妖离又突然决定不回去了。庆忌的死对他的触动很大，一个被暗杀者在临死之前表现出了如此之高的境界，这实在令他的内心太崩溃了。他究竟想要的是什么呢？他不知道，他一心想证明自己是个真正的勇士，难道现在就是了吗？所以他决定不回去了，他想死。再者，如果在风度上输于了庆忌，那他依然算不得第一。手下的那帮人就说：
1: 你不用死了，王子命令过我们叫不要杀你，回去吧。
0: 妖离说：
2: 我有三不容于事，虽然王子有令，但我又岂能偷生？
0: 众人不解问道：
1: 怎么叫三不容于事？
0: 妖离说：我杀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这是不仁，王子对我那么好，我却杀了他，这是不义，为了成别人的事却残害自己，灭自己的家，这是不智，有这三恶，我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说完，他就跳到江中选择了自杀。但自杀也不行，众人马上也跳入水中，又把他给捞了起来，不让他死。捞起来之后，妖离问：
1: 你们捞我起来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想死都不行吗？
0: 等你回了国，吴王必有绝路重赏，你何必想不开寻短见呢？众人开导他。妖离苦笑着说：
1: 我连自己的家世性命都不爱，难道你们以为我会贪爱绝路赏金吗？我现在只想一死了之。
0: 不行！众人阻止他。
1: 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的赏金还没拿到啊，你这几天还不能死。
0: 妖离坦然道：
1: 拿我的尸体去也是一样。
0: 据吴越春秋的记载，最后妖离乃自断手足，伏剑而死。这妖离帮吴王阖闾解决了心头大患，弄得自己家破人亡，且一分钱都不要，成为历史上最廉价最便宜的刺客了。究竟图的是哪一头呢？图青史留名吗？ 偏偏司马迁不给他留名，不把这个心智有问题的人列为刺客一类，也是有道理的。庆忌的部下们用车子拖着庆忌和妖离的尸体回国来归顺吴王阖闾，阖闾大喜，重赏了这些归降的兵卒，把妖离的尸体按大夫的标准埋葬在了城门之下，说：“你生前很勇猛，死了可以为我守门。”把庆忌的尸体按王子的标准埋葬在了他父亲吴王僚的墓侧，然后大宴群臣，举国同庆。

0: 好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转晴，偏北风4到5级。下午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8级。气温18到28度，空气质量优。
5: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6: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5: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6: 欢迎收听
5: 老朋友喜乐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老朋友喜乐会，我是主持人徐轩。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出的是长篇评书《汉武大帝》。16岁少年登基，罢黜百家，横扫漠北，大汉帝国征战四方，金戈铁马的景象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体现。接下来就请你们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重病中的司马谈在等待儿子的到来，没有完成的史家名篇等着儿子来续写与润色呀。司马谈在昏睡中觉得自己好像跟着皇帝奔了泰山了，他看见一群方士拜倒在皇上面前，争先恐后地说着自己在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上看到的那些位神仙，尤其是那个他十分讨厌的公孙卿，说的手舞足蹈、神乎其神。您再看那些唯唯诺诺的大臣们，也都在诉说着自己神奇的遭遇。司马谈迅速越过了这些拜倒在地的人群，大声呼喊：“皇上陛下！”喊着喊着就觉得用力过猛，怎么这声音越来越小啊？旁边有人推他：“老爷，老爷。”书童的声音。睁开干枯的眼睛一看，小书童伏在榻前是泪水汪汪啊。啊，现在何时了？
2: 老爷，您都昏睡4天了。
1: 公子还没回来吗？西南山高路远，可能还得要些时日吧。哎，司马谈叹了口气，老夫还等得到他吗？这俩人正说着话呢，就听门外传来了说话声。书童急忙出去看，果然风尘仆仆的司马迁已经站在了门前。
2: 哎呀，公子你可回来了，老爷怎么样？您快进来看看吧。
1: 司马迁进屋是哭拜于地呀、啊，父亲，孩儿回来

咱还是说那边史书的事儿吧。司马迁一听说都病这样，还提这个呀？吩咐书童赶快给父亲，趁着他精神好，做些可口饭菜，自己转身出了门。半个时辰之后，司马迁郎中装扮的人来到病榻前，他告诉父亲，这位先生是淳于司，乃宫中太医淳于意的族兄。这淳于家族，那是医道世家呀。他的医术超绝，洛阳人称之为回春妙手。我把他给请来了。淳于司询问了前几天求医用药的经过，然后诊脉，又观察了很久，站起身来，告诉司马迁公子借一步说话。俩人避开司马谈，来到前厅。家父的病怎么样？在下观大人脉象，急虚而无力呀，乃精气内损、气血不调所致。敢问公子，大人近来可有畏寒卡血之症啊？司马迁赶忙把书童找来，问问有没有这情况。前日晚上，老爷咳嗽不止，小人端了热水为老爷平喘，没想到老爷一阵猛咳。好像有脓血，咳入了杯中，当时把小人吓坏了。今日痰中可曾带血？书童点点头，下去吧，我跟公子有话说。看着书童掩门撤出去，淳于司语气凝重，不瞒公子，令尊此病，谓之肺痨，乃长期劳累、饮食不佳所致啊。那么，依先生看，如何治呢？令尊身体如此衰弱，恐怕不，还请先生多施妙术拯救家父啊！这样吧，我先开上两剂汤药，务必今天就把他煎服了。倘若今夜病情缓解，或许有救。要是这两副汤药喝下去，不见效嘛？那就准备后事吧。人家说得很诚恳呢。送走淳于司的时候，司马迁反复叮嘱那童儿，说此病最容易殃及他人，走近时得多加小心，以免传上。当晚上，书童抓药回来，司马迁亲自煎了药送到榻前。他刚刚拿起这汤匙儿，被司马谈挡回去了。郎中不是说此病无治了吗？我儿看着我回话，你要不说实话，为父就不吃这药。父亲，您的心思还是明白啊，可您知道，要是不服药，您这身体一天也撑不下来，这多年的夙愿可就付之东流了。司马迁把这药碗举过头顶，是跪在榻前呢。这一句话打动老头了。好，为了这史书，为父就喝了它。在司马迁送药那一瞬间，司马谈看见儿子眼中的泪光。司马迁走出房间的时候，心里边暗自发誓啊。为了父亲，要把这部旷古绝今的史书写完成喽。接下来的日子里，司马谈一边艰难地喝着苦涩的药汤，一边强撑着病体向司马迁交代哪些稿子已经完成，哪些还需补充润色。每介绍完一卷，司马迁就用皮绳把这些竹简捆好，整齐摆放。哎，让司马迁高兴的是啊，父亲的气色在这些日子竟好了开来，特别是整理文稿的时候，那双眼睛时不时发出熠熠光彩，思维也很敏捷。有一次整理先秦诸子的传记，正忙着呢，父亲一篇宏论让司马迁大开眼界。司马谈将先秦以来的诸子百家梳理为六家，写出。

0: 出了一篇足以惊世的《论六家指要》，这可是包括董仲舒、公孙弘都没有过的新见解呀、啊！致使得有精神，得有观点呐、啊！司马迁惆怅的心情出现了希望的曙光，他的心底里感谢淳于司的回春妙手，相信奇迹即将发现。日子就在爷儿两个早起晚宿的忙碌中，一天天走到了四月中旬。就在爷儿俩完成评准书、核渠书提纲的那个晚上，司马谈病情忽然恶化，晚饭的时候还喝了几口汤，说是有点累，靠在榻上躺那么一会儿。司马迁搀着父亲回内室躺下之后，自己就进书房了，开始整理西南之行的见闻。这些手迹让他对西南诸夷有了崭新的认识。你甭管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如何的千姿百态，可说到底，这毕竟都是华夏文明的分支啊。这一次西南的经历让他的描写突破了以往史观的枯燥与艰涩，从而生动刻画出了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司马迁写得很投入，透过这些有生命力的蝇头小利，他仿佛看见父亲期待的眼神。这正写得入神呢，书童迫不及的就踹门进来了，咣的一脚把司马迁吓一跳。怎么了？老爷子不行了。怎么又吐血了？连忙撂下笔往外就跑，快请郎中。昏暗灯光下请郎中啊，司马谈吐了一滩血，都昏过去了。再摸父亲的脉，十分微弱。司马迁的眼泪如决堤之水涌流而出啊！父亲，你忍心弃孩儿而去吗？司马谈在朦朦胧胧中听见了司马迁的呼唤，他想伸手去摸摸儿子，可是就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儿子只能抓着他的手，您醒醒。司马谈凄然一笑，堂堂男儿汉，你哭什么呀？爹，咱们的书还没写完呢。为父的病时间不多了，你不必过于悲伤，这样为父怎么能安心的走呢？吾祖乃周氏之太史，你若为太史令，别忘了光大祖业呀。司马迁含着眼泪，孩儿记住了，甭管多难，我一定矢志不渝。司马谈眼角溢出浑浊的泪水，今天皇帝借千岁之统封禅泰山，为父却不能随行，命不该我呀。为父去后，你必为太史令，别忘了速往泰山追随天子。说完话，他把目光移向窗外，呼吸却越来越急促。皇上，臣……这臣什么话还没说完呢，就觉得哽嗓咽喉，一股咸腥之气往外喷涌，噗的一口血喷涌而出啊。司马谈在这个四月的夜色中遗憾而去。窗外新春以来的第一场雨从九天降落，滚滚春雷从屋顶响过，又向远方回鸣。后半夜这雷声也惊醒了皇帝刘彻。寝宫的外边滂沱大雨是倾盆而下，偶尔有闪电划过，可以看见站在殿门外执岗的卫士身影晃动。电闪过后，一切又陷入黑暗之中。皇外孙霍善被雷声叫醒了，连忙从皇榻上爬将身来，扑到外祖父刘彻的怀中。连忙刘彻用手臂 把外孙儿搂在怀里，半是抚慰，半是批评。我儿怕什么呀？如此胆小，将来怎么带兵打仗啊？话是这么说呀，可毕竟这雷声如此猛烈，迅疾而怪异。这呼噜噜连着打，这平时太少见了。再联想刚才梦中的情景，他是睡意全无，朝外边喊了一声：“来人呐！”这一声吩咐，丞相石庆、御史大夫儿宽、奉车都尉霍光、黄门总管包桑、卫尉陆伯德，这些人是应声而进，先把孩子交给霍光，向侍中近臣们去打听。众卿觉得今夜雷声可有异常乎啊？霍光看了看刚刚哄睡的侄儿，陛下，夏日打雷自古亦然，这本属于阴阳气动，只是惊扰了皇上，臣等深感不安呢。但是他话音刚落，包桑随口而出的一句话引起了刘彻的注意。哦，你也梦见司马谈了？是啊。包桑吓了一跳，方才我看见太史令怎么一脸血呀？这让刘彻不禁啊了一声，朕刚才在梦中看见的司马谈与你所述一般无二，这不奇怪了吗？想起离开洛阳的时候，司马谈身染病疾，这是一种隐忧爬上心头，莫非司马谈走了？他犹豫片刻，极不愿意相信眼前的梦兆啊，想起昨天在梁父山里祠地主之地，他感到了司马谈没有随行的遗憾，那是何等庄严的场面呢？丞相、御史大夫、侍中官员们都换上了新装，刘彻的新装以12颗五彩玉石缝其缝中啊，这在太阳下这么一站一走，是闪闪发光，犹若满天星斗。随行祭祀的官员也按照官职大小，配有数量不同的饰品，一个一个可称得上是穷变玉英。为了表示对祭奠的重视，刘彻亲自张弓射杀用作牺牲的一头大牛啊。这梁府山本来是泰山前的一座小山，可是因为这个典礼的宏大和铺张，一时是鼓乐喧天，香烟袅袅。矗立在山下的封坛，宽有2丈，高有9尺，就冲这个规模，不仅超过了秦始皇当年的封坛，也是自周代以来历代封坛中最雄伟的了。坛下埋着只能由天地诸神看到的玉牒，上面写着秘而不传的文字，以此作为与神明沟通之用啊。奏完鼓乐，献罢牺牲，刘彻亲率百官向地神膜拜。地主，地主嘛，封天祭地呀，这地主之神在隆重的氛围中享受到自秦以来最高的礼遇啊。可刘彻还是有点不满意，因为负责立法跟起草具体程序的司马谈病在了洛阳，他虽然俸禄微薄，职务不高，但很多事别人代替不了啊。刘彻还因为担心某些环节有所纰漏而得罪上苍，这不当天晚上就变天了吗？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再联系到梦中情景，他对滞留在洛阳的司马谈倒多了2份牵挂呀。等天明雨住之后，速速派人前往洛阳看看太史令，以表达朕体恤之意。遵旨。包桑把这事儿记下来了。经过这一夜大雨，泰山以他崭新洁净的雄姿矗立在东海边呢。雨后的太阳照耀着群峰云海，是非常壮观。 而坐落在凤高城中的行宫，经历了几个时辰的震颤之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威严和宁静。刚刚用罢早饭，石庆一般大臣就赶到行宫回禀，说昨夜大雨，山流倾泻，能不能改日上山？刘彻一听，那怎么行啊？祭祀时辰乃是按照律例选定的，岂能擅改啊？丞相、御史大夫、太常，你们几位爱卿留在山下筹备善事，霍光、霍善、东方朔随朕上山。他又看了看旁边的泰山太守卜军，卜爱卿在此为官数载，熟悉当地风俗，你就随朕一同前往吧。车驾到达山前，换成由卜军、卜太守安排的轿子，接着往山上走。虽是一夜大雨，但是上山的石阶依然坚固，沿着石阶是顺阶而上，每走一段路，抬轿的有人替换，以保不必过于疲劳，影响行进的安危。一路沿途多是古树名木，郁郁葱葱，大雨之后更显苍翠。每到一处，卜军是殷勤介绍景观，他风趣的话语把这刘彻逗的是笑声爽朗，洒向苍山。在前边的五棵松树下，刘彻目光很快聚集到了中间一棵巨松上。可这松树龙身虬枝，硕大的树冠浓荫遮蔽，树身向前倾着，使得右边的一只粗干伸向山下，宛若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正在迎接着前来朝圣的人们。刘彻若有所思啊，看这棵松树形似巨龙，长成这般高大，有年头了吧？东方朔在旁边给解释：“陛下慧眼呐、昨日臣到达泰山，先去兰台查阅，才知道这棵树乃是轩辕皇帝亲手种植，沾了龙的仙气呀。臣又查得，当年轩辕氏乃以熊为祖，在打败蚩尤之后，遂以龙为祖了。哦，朕乃皇帝后人，这样说来也是这龙的传人了。那封禅泰山更是势在必然了。一路走来，但见雨后群山万壑，白云滚滚，如雪如浪，乌云翻腾，倒海翻江，时而如千里绵絮，婉丽柔美，时而若大海汪洋，波峰浪谷，座座峰峦恰是海中仙岛。站在山巅上的汉武帝刘彻冲着长空一声长啸：“朕乃大汉天子龙的传人。”
1: 别走开，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
4: 了，像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0: 汉武帝刘彻，泰山封禅。他站在岱顶，俯瞰四方，大有登临仙山朝澎湃。对着身边的众臣呢，朕要在这山顶上乐石立碑，以为纪念。本地太守跟着呢，捕军连忙回答：“臣这就去办。”只是这字。刘彻微微一笑，这个字就由朕来写好了。啊！这太守大吃一惊，皇上名字传之万世，真乃本郡百姓之福也。东方朔在一旁连忙纠正：“大人此言差矣，泰山者乃大汉之泰山，天下者乃大汉之天下，皇帝立碑，此乃天下百姓之福也。”那光是泰山小地面太窄了，好家伙，越说越大，连那小孩子霍善听得都听不明白了。怎么这话听着好像一样，怎么又有点绕口啊？这到底是谁的福啊？我都没听明白。

这给逗乐了，大了你就明白了。霍光，爱卿，看朕的封禅与当年秦皇相比如何呀？大伙儿是纷纷发言，霍光微笑，先由大伙儿说吧。众臣纷纷表达自己的见解。总而言之，那秦始皇跟您怎么比呀？汉兴五年，龙在建元，内修法度，外攘夷狄，举功俊茂，无与伦比，盛世风禅，万民欢呼啊！好嘛，四六八句早就准备好了。您想啊，当年秦皇统一天下，疆域也不过北至九原，南到百越，东及朝鲜，西连祁连，而我大汉现今收复河南、河西，长驱漠南漠北，灭滇国，收夜郎，平定两越。皇上大业照耀千古，封禅泰山，受命公治，德洽福瑞，正当其时啊！好呀，种种辞藻，四六八句对仗工整，是歌功松懈而至。听得刘彻真感觉天花乱坠。最后，他摆了摆手，众卿所言不无道理，然朕思之，始皇帝依法治国。当年封禅，儒者曾以莫知其仪不与古同而非异呀，就是他这套礼跟古代不一样，还评论是非了，这倒也不足为怪。而朕自建元以来，尊崇儒术，何以言及封禅？儒生依旧以用兮旷绝，莫知其仪而难之。我今天这么大的功劳，我还没提封禅，大伙儿就非难我。众卿说说，究竟是始皇帝错了，还是朕错了呀？难道我们封禅不对吗？众人没想到，这捧着捧着给皇上捧生气了，怎么想起这么一个别扭事儿啊？众人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还得说人家东方朔反应机敏，陛下，荀子曰，分君则不变，视其则不一呀。何时相生，同则不济，为何而不同，才能繁茂啊。说到这儿他不说了，摇着个小扇儿远望山景。哎呀，刘彻真是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个貌不惊人的东方朔却才气逼人，怎么一下他就琢磨到朕的所思所想了呀？现在看来，罢黜百家有些过了。不过这些都是刘彻秘不示人的心理，他对群臣也不再解释，也不再追问，来了个一笑了之。东方朔的解释太巧妙了，说和而不同才能繁茂啊，你完全都一样，视其则不一，同则不济，那就没有延续了。要有生命力，就得错落斑驳，各不相同啊。刘彻心想，看来这个家伙头脑真鬼，现在这副悠闲样子，那是白给我看呐。他不像司马相如，不脱书卷气，而是在才情中透着几分滑稽，几分诙谐。当天晚上，刘彻一行人在山上过夜，这一夜他们说到了霍去病的英年早逝。刘彻又是感慨呀，他告诉霍善，你的父亲离朕而去，折了朕的臂膀啊。也许小孩子不能完全读懂外祖父的情感，可是外祖父在梦中喊的杀声，却让他仿佛领略到父亲冲锋陷阵的英姿啊。有的时候小孩做梦也喊着杀杀杀，刘彻听见了甚感欣慰，将闻之后必出虎将啊。第二天众人下山，走到半路的时候啊，汉武帝忽然想起来泰山前曾经派人到东海去找神仙，没找到。

0: 这有点遗憾呐。他问随行的大臣们，封禅大典后，朕打算亲赴蓬莱仙山去求求神仙，众卿以为如何呀？霍光上前半步，陛下，所谓神仙都是那些方士说的呀，连栾大后来在狱中都招认他从未亲眼看见过。陛下乃九五之尊，天之骄子，岂可深入大海？这太危险了。对呀，这不像在陆地上脚下生根，您坐的船在那水面飘，那谁控制得了啊？泰山的本地父母官卜军管辖内也有很多方士，但是他也无法验证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索性他也拦阻前行。可是汉武帝是真舍不得放弃呀，朕屡败神仙而不遇，还是朕心不成啊。此次亲赴蓬莱，必会感动神仙，岂有不现身之理呀？公孙爱卿，你陪朕同往如何呀？那方士公孙卿啊，这会儿脸上是红一块白一块，他既不敢拒绝，又不敢答应，他掂得出来皇上话中的分量。如果真到大海中，转一溜够找不着神仙影子，估计当天他就能为了海龟，他得跟那李少翁栾大一个下场，不把他扔海里也得带岸上给他剁喽，这怎么回答呀？没想到东方朔主动站出来了，陛下能不能听臣有几句陈奏啊？他把羽扇已经随随便便的插进那腰带里了，双手抱腕冲着刘彻深深一揖呀，臣以为仙者得之自然，不可造求，若其有道不忧不得，若其无道虽至蓬莱见仙人亦无益也。哦，爱卿说来，那朕是无缘得见仙人了。非也，只要皇帝下地还宫，静处以待之，仙人将自至也。这话给的台阶太及时了，您有道明君的话，忧怀天下，那人家神仙自然会找你。您要是无道，这事儿办得不怎么样，您就天天堵神仙大门，神仙也不开门呢。说白就这么个道理啊。刘彻很喜欢东方朔这种不阿谀不奉迎、独立自主的劝谏之话，包括他这种态度用词很幽默，也不让人听着膈应。好吧，朕就听你一回，待回到甘泉宫筑台静处以待迎候仙人。皇上这话一出口，公孙卿先松了一口气儿，心想避免了一场海难，他怕他自己死大海上，很庆幸躲过这场灾祸，但是提心吊胆这劲儿并没有完全松懈。皇上那意思，神仙接茬找不过是回家，回家找跟上山找一样，找不着我就悬呐，先下山吧，把活天算一天。下山之后，有司人员早已将大典诸事准备完毕，这是封禅大典的第二幕，是祭祀天地的庄严仪式。完成这个仪式，封禅才算全部礼成啊。第三天早晨，当东海升起太阳，照是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盛大的封禅仪式进入了高光时刻。典礼就选在泰山东北的肃然山。肃然山的规模与在梁父山祭祀后土一般无二，以显示天地一理呀。走在最前面的刘彻今天穿的是杏黄色的祭祀礼服，手里捧着从江淮请来的翎毛，这大概是一种仙草了。皇帝目光直视前方，步履稳健，跟在他身后的大臣们仿照皇上的姿态，手捧五色土，亦步亦趋。 那表情上的神圣，心底里的肃穆，使得整个仪式笼罩着神秘朦胧的氛围。在献声之后，刘彻率领群臣向上苍行三叩九拜大礼，然后太常宣读了东方朔撰写的那篇《封泰山门》。等他们站起身的时候，鼓乐高奏，韦太原300多名头戴华冠的歌舞姬们随乐而舞，伴乐而歌，歌声唱罢，大典进入尾声。可是皇帝的心潮却是波澜迭起呀、啊！随着思绪的起伏，朦胧中一条风雨斑驳的道路从远方扑来，那不是皇气充盈的大汉驰道吗？路中央紧闭护卫高车巨辇，车上坐的那个人也就15、16岁，那是一位少年天子啊。两旁那是谁呀、啊？啊，一边是素来温文尔雅的魏婉，一边是一向雷厉风行的窦婴，还有善于察言观色的田汾，素食不一的公孙弘，博学鸿志的董仲舒，汉杰高情的张骞，敢言直谏的吉案，白发银然的李广，气宇轩昂的霍去病，风流倜傥的司马相如。再往后面看，那是严柱，还有张汤。他们要走吗？他们一个个离阵而去，可今日都簇拥到泰山之路，是要随朕一起朝拜天地吗？你看他们谈笑风生，或者沉郁不语，或者泪光闪烁呀。刘彻突然意识到，这都是当年的幻象，而今朕老矣。也许真是看花眼了。刘彻站在风扇台边呢，在万众丛中寻找老臣们的身影，擦擦眼睛再看，匆匆忙碌的还是石庆、儿宽、侍中近臣，还有捕军的随员，哪有那些老臣呢？不禁怅然若失。一晃30多年了，身边的大臣一茬一茬的远走，朝臣一轮一轮的转换，他们就像过客一样从自己身边经过。生活就这样被时光分割成记忆的片段，时不时的从打他心灵的最深处跳出来，带给他几分无奈，几分忧伤。一种盘桓在刘彻情绪中的那些庄严和兴奋忽然纷乱的就没了头绪。这会儿霍光匆匆忙忙来到身边，陛下，陛下，臣有罪。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善儿坠崖了。好嘛，如同晴天霹雳。你说什么？霍善他怎么了？善儿坠崖身亡了。哎呀，刘彻一声长啸，是昏厥倒地呀。等他再度醒来，已经躺在凤高城中的行宫之内，身边站满了大臣还有御医。刘彻环顾四周，挣扎要起来，包桑连忙劝住：陛下龙体紧要，万万不可躁动啊。刘彻语带哭声，用手点指霍光：朕把善儿交给你，你怎么让他坠崖？你该当何罪？扑通一声，霍光手捧孩子的血衣是哭败于地呀。皇上一哭，众大臣都跟着落泪。那么可爱的孩子怎么就没看住，掉到悬崖下边了？发现的时候摔的是血肉模糊啊。汉武帝失声痛哭，包桑心里边一直像针扎的一样疼。他联想起昨天晚上在山顶留宿时那一通雷声， 让他隐隐觉得有不祥之兆，没想到竟应验在霍善的身上。去病，朕对不起你呀。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放的评书《汉武大帝》就播讲到这里，我是西轩，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
3: 全新抵达，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北京时间是6:03，大连市气象台发布了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的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在7号的20点到8号的14点，局部阵风可以达到10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东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然后呢，在8号的5点前后还会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其他地区旅顺18到25度，金浦新区17到24度，长兴岛18到24度，普兰店16到25度，瓦房店16到24度，庄河16到24度，长海18到24度。
5: 我是面条，我3岁啦。
6: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7: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5: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6: 好好吃饭。
8: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我是周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9: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0: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9: 我们一家人
11: 相亲相爱。
12: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3: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4: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5: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6: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7: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 FM 93.1的直播节目爱家健康行，我是大家的朋友南艺啊。我们的节目呢给大家提供健康的服务，除了我们的疾病的科普之外，我们也会为大家来介绍我们大连的这几家大连市卫健委啊直属的一些医院啊，这里面有三级甲等的，然后还有二甲的啊，不同的医院呢它其实的风格特色也不太一样，医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资源还有团队也不太一样。所以如果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得了病不知道该到哪家医院去找哪个医生来看，我也许能够做到就是帮助你横向来比较一下。所以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电话和微信是一个18094个

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在你做菜的时候，比如说你到西北，像陕西啊、山西啊、甘肃啊、青海啊，我们在做很多菜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锅边醋这一说，对吧？它其实是有它的价值的。这个可不是说，哎呀，大脑门一拍，随便就想想，不是啊。有的这个食材，当你有这个锅边醋在的时候，它那个菜的风味就是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在拌菜的时候，这个醋应该怎么利用，甚至于我们在做腌制菜的时候，我们要加一点醋啊。就像我们说腌制的一些东西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食材，你可能是哎呀放点料酒，对吧？但其实有的地方你要放点醋，它可能更有价值。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白萝卜是吧，我们这个在家庭里面可以腌制一点这个白萝卜啊，这里面就要有醋，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自己要学会做一些料汁儿，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自己要学会一些，就是你要减少我们能够在外面买这些产品的这个机会啊。你说那个这个油醋汁儿啊，其实你要是真正到一个店里面去吃一个冷菜，或者说我想吃个什么东西带个油醋汁儿，它的价格都不低的，都很贵。好的油醋汁儿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风味儿，它这个地方呢是可以自己去学习的，这是我们节目所关注的这个话题。今天上午我们在一个社群里面还分享啊，这个馒头啊，做这个馒头的时候，你到冬天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吃一点面食，对吧？做馒头的时候啊，我们到底应该做成什么样的啊？就是这个馒头，这个蓬松啊、松软啊，是谁给你带来的啊？就怎么做能够做到这个程度，这都是要不断的去练习。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不要总买馒头，就是你们家的面食完全依赖于这个商场啊，这个我们小区附近有一个这个菜市场啊。我不是说你一点都不能买，但是你要把你的生活里面这些东西全部依赖于它，风险太大，对吧？做生意你做了你就知道了，你想做好的，有这样的一心想做好的，说梦想和现实嘛，就一般现实都是很骨感的，梦想都是非常好的，有些人也就是想做一个很好的啊，对吧？可是呢，现实是什么样？所以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的一个方法，就是要不要把一个鸡蛋放在一个筐里面，要把鸡蛋放到 N 多筐里面，平担风险，这个才行啊。那现在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对吧？还有呢，我们节目当中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内心的成长啊，这个部分呢是我个人特别关注的，我一直在学习，也希望我把我学习当中的内容呢分享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这个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我不会看病，但我会看医生。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就着我们今天在社群里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啊，说到这个醋的事儿，我们来说说这个醋的话题吧。首先醋呢是我们中国人哈还是比较喜欢用的。它是一个传统的非常传统的烹饪的这样的一个调味品。醋呢有好多种啊，我们以前都知道什么米醋啊、香醋啊、苹果醋啊，地域也不太一样啊，像山西啊有这个当地的啊老陈醋，而且它是一个带有地域性的，是一个地理标志性的，你只有在这个经度纬度在这个框框里面，你才允许叫山西老陈醋啊这样的一个名称。人家是申请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品牌的保护啊。当我们辽宁呢，我们辽西有一个卡左县，这个地方我也挺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反正我每次回朝阳的时候，我都会上这个地方去溜达溜达。它的春天、夏天、秋天风光各不一样。哎，但是我还真是冬天没去过。不对，我冬天去过，去看过天鹅，过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挺值得去逛一逛的啊。他那个地方的卡左的醋也挺好吃啊，风味也很好，但是呢还是要买卡左的醋，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我觉得他们以前呢肯定是有很好的企业，但是他们毕竟还是一个县嘛，他所以说他也有些企业不太正规。我曾经买到过卡左醋，不是买的，是别人送的卡左醋，是啤酒瓶子，完了装的卡左醋啊。当我们发现它是啤酒瓶子的时候，果断的就把它那个醋给扔了。这个当然这 N 多年前的事情啊，时代是在发展的，所以这个食品加工业哈、啊、真的是一段历史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一款食品啊，它都有它自己的这个历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农业大学的食品安全学院的范振红老师说，不要再说七八十年代的品质，七八十年呢，因为他们搞食品安全的，七八十年代的这个品质是没法说的品质。我觉得他有一次在微博上，可见他都已经被问烦了啊，就是太，哎呀，就是这么做科普，大家怎么还在说七八十年代的品质啊？真的是啊，因为监管啊、技术啊，包括企业的理念啊，那你想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对不对？和我们现在啊，21世纪了啊，我们这个状态能一样吗？是吧？好，我们先来说醋呢，它有很多的健康价值。首先呢，醋当中的这个醋酸是可以刺激我们的胃酸分泌的。有些人朋友呢，他的这个胃的功能，胃功能当中就有胃酸分泌这一项啊、嗯。胃功能还包括蠕动，对吧？胃酸分泌也是一项，可以帮助消化，增加食欲，这对于改善消化不良啊、胃酸过少啊，还有老年人提高消化吸收能力啊，都是非常有益的。餐后喝这个苹果醋呢，这种水果醋吧，也是有助于食物消化的。我们家先生就是，他有的时候吃多了哈，就是他通常都会，我觉得我记得是最早最早的时候，他就是让我去给他买那个，就是带果粒儿的那个叫果粒橙吧，不是带果味儿的，是带果粒儿的。他说那个酸度更大一点，他喝一点那个啊，帮助消化一下。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喝一点这种苹果醋啊。我们的那个旁边的那个省啊，山东老大哥啊，那个品牌，他们家的那个水果醋，我觉得特别好啊。刚才我们在群里面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的宝婷老师还说，啊，他们家的这个两个宝宝啊，两个孩子啊，不叫宝宝了，都是初中生了，俩娃啊，这个哥哥呢就特别喜欢用苹果醋来蘸这个酱油，这蘸这个饺子吃。什么叫苹果醋蘸酱油？苹果醋蘸饺子吃啊？不对，饺子蘸苹果醋吃。哎，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因为我们家有好多瓶那个苹果醋啊。他们家的那个哎，那个字儿还挺难写的，叫什么来着？叫什么稀啊？那个醋还挺好的。我有的时候是冲水喝，我觉得冲点水，然后放一点阿拉伯糖，挺好喝的。你就是当然这个比例哈，最好是拿一个量杯，就是把那个醋倒多少，然后上面都是水，放一点点阿拉伯糖，
挺好，嗯，这个你看，阿拉伯糖也属于给你提供甜味儿，但又不让你吸收啊，对我们的身体也有价值啊。它是一种五碳糖啊，在我们的肠道里是不被吸收的，所以在我们肠道里，它不光是不吸收它，它还把那些多余的你吃进去的糖啊、脂肪给带走啊。这个你看，这个作用很强大。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醋啊，果醋类的，有助于消化。另外呢，就是保护食物的营养素啊。首先，我们的维 C 啊、B 族啊，这个像 B1、B2、B6，它在酸性的条件下就是更稳定。就是烹调的时候，你可以减少这些维生素在加热的过程当中损失。所以我觉得锅边醋对于我们很多的食材是有这个价值的。维 C 蔬菜，你像那个就各种胶类的，对吧，它的维 C 含量就会比较高。我觉得叶菜维 C 含量也是比较高，有的时候你拎上点这个锅边醋是能够提高它的风味感，而且能够保证它的这个维 C 在加热过程当中是不受损失的。另外就是稳定颜色啊，有一些烹调像类似于像红菜苔，那到了冬季了，我们又开始吃这种。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有一个武汉的听众，哇塞，来大连我们一起来上课哈，然后他说带点什么呢，给我们，然后就哎呀带了点红菜苔，哦好新鲜呀，那个红菜苔真的是，我到现在这个图片还留着，我觉得这就是一份很真情实感的情谊在里面啊。这个时候你要加一点醋，加醋是有助于酸性条件下来保持它那个红紫色的，就可以防止它变黄绿。另外我们说醋呢也是可以促进我们的矿物质吸收的，比如说像醋酸啊、苹果酸啊、柠檬酸啊，就是使食材里面的更多的钙和铁能够溶出来，这样提高我们这些物质的这个吸收率，那对治疗这个缺铁性贫血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虽然说有的人说哎呀，那我熬骨头汤的时候，我们一般说骨折的朋友说我们都不太建议大家喝骨头汤啊，为什么？因为骨头汤里面的这个钙啊实在是太少了。浙江大学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把这个骨头汤里面加了硫酸，是不是比你的醋酸更带劲啊，那都吸不出来多少。所以说哎呀，我熬骨头汤的时候我得加了点醋行不行，我觉得提高风味是没有问题的啊。像比如我们喝羊汤是吧，我们喝那个就各种汤食的时候都愿意往里加点醋，醋是能够提高风味的啊，醋能够提高风味，但不要妄想啊，不要有那种想法说哎呀我是不是可以而且我跟你讲，喝骨头汤只能让你越来越胖，因为什么，脂肪啊那个脂肪啊很浓烈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你在做菜的时候，刚才我在社群里也分享啊，说我们做菜的时候不要仅仅的限于光只是蘸料用它，是吧，饺子蘸醋啊，吃面条放醋啊，不要仅仅限于它，对吧，你一定要把它放在这个烹饪里面，比如说我们说锅边醋就是一种，对不对，还有腌制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也可以起到作用。再就是我们说油醋汁儿，你看这里面名字里面都带了醋。再就是呢，我们做一些料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家里愿意用蒜蓉用一些小米辣有的时候我会放点生抽，放一点醋，那生抽可以放一点点，但是醋可以稍微放多一点，为什么呢，就是酸味它能够强化咸味，就是你在不增加食盐的这个前提下，就是菜肴的这个咸味就更突出。当然还有一个对照组啊，这个对照组就不怎么好，就是如果说你做菜做咸了，你放一点糖啊，它就不那么咸了，但是这个方法不好啊，我们不推荐。另外呢，就是酸味还能够增加味精的鲜味，你也可以减少味精的使用量，你看这个酸啊是不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呢，在烹调当中加醋是可以控制食盐，也就是钠的摄入的一个非常有效的策略之一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话题，关于做这个肠镜的啊。过去我们认为中国人的这个直肠或者是结肠癌的这个风险不高啊，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的习惯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啊。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结肠癌、直肠癌呢是全球比较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我们中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呢这几年也是持续的上升，尤其是在中年和老年人群当中，风险呢是显著的增加。随着我们生活条件的改善，还有就是我们饮食习惯呢会有一些西化的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呢面临着这个结肠癌、直肠癌的风险。所以我们讨论为什么中国人要从45岁开始考虑这个肠镜的筛查以及重要性和方法。结肠癌、直肠癌呢在中国的这个疾病的负担呢也是日益的加重。我们可以看几个数字哈，从1990年到2019年中国结直肠癌的新发的病例呢增长了大概超过了三倍，而且年龄化的这个标准化的发病年龄呢从每十万是 12.5 人已经升到每十万是 30.5 人，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人口老龄化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是主要的一个驱动因素，死亡人数呢也随之增长，同期结直肠癌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呢也有所上升。2022年呢我们中国结直肠癌死亡接近呢是24万，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大约是每十万是 13.6， 而且预计未来呢会有一个持续增加性。全球占比呢是比较显著的，2022年我们中国大约占了全球结肠癌、直肠癌新发病例的 27%， 所以也显示了中国在这个全球的结肠癌、直肠癌的这个负担当中呢比例是比较高的。那性别呢就是男性发病的和死亡率呢普遍要高于女性，而且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显著上升，45岁之后呢这个风险呢会明显的提高。首先呢就和我们的饮食习惯有一个密切相关性，红肉还有呢烧烤还有这种超加工食物、高脂肪的这个饮食摄入过多、膳食纤维摄入不足，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饮酒和吸烟，还有呢缺乏体力活动、久坐。我觉得久坐这件事情是要引起大家高度的重视的。前一段时间我先生晚那个就是晚上嘛孩子都睡了，他说哎你来，我说干嘛，他说咱们一块做个测试，然后我说行啊，然后就是站在镜子旁边吧，就是在站在镜子前方大概有2米的这个距离，你的身边是不能靠任何东西的啊，不能说靠桌子上，身边肯定是没有东西可靠的。然后呢你把自己站平衡了，平衡之后呢用你的右脚，对，腿就是这个右边，你左边嘛，这个在我们上核心课的时候老师说这个叫支撑腿啊，支撑腿站住，然后用你的动力腿，就是用你的右腿右脚，用你的右脚呢勾住你的这个左腿的小腿的那个部分勾住，然后站直，人是站直的，胳膊呢要下垂，这种状态看你能站多长时间啊，10秒起算。那如果说你连10秒都站不住的话，那你一个是你核心有问题啊，另外一个是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平衡状态有问题。然后我先生虽然他超过了10秒，但是他做的那个时间是不如我的，包括他那个不稳定性不如我。后来他自己就觉得啊，他其实就属于久坐，因为他每天呢在这个单位呢除了这个在门诊啊还有就是有急诊会诊啊或者是有一些病房的会诊之外，剩下他都会在他的这个办公区域啊，就是不管是写东西写处方啊还写什么，反正各种都是在电脑上操作啊，还有他就会有大量的这种文字的工作啊。所以你看这就是久坐呢我们是需要自己去评估的啊，每个人都要评估你是不是一个久坐的状态。然后他说你就不是，他说你看啊，咱们在家我在这电脑上工作忙，你就出出出出出出，他说我说我是耗子呀，他说那你看你出来出去的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有时候周末孩子下楼玩了就我们俩在家，我就能在家忙活一天啊，反正就是总有活干啊，你说这干点那干点啊，就是爱收拾家的人吧总是这样的。
有呢，就是肥胖和代谢问题啊，肥胖、糖尿病这种代谢状况和肠癌风险密切相关。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西式的饮食啊，那么筛查肠镜筛查的适宜年龄和频率，一般的风险人群就是从45岁开始，你就要进行一个肠镜的筛查了。息肉被发现和切除之后呢，要5年再复查一次。正常结果人群呢，每10年要复查一次。有家族史的，比如说你的一级亲属，就是你的爹妈啊，这就是一级亲属啊，建议40岁开始就要筛查。定期的肠镜筛查可以帮助我们早期发现疾病并及时的干预啊。为什么说肠镜是最好的一个筛查方法呢？我们说所有的空腔脏器，比如说胃就是空腔脏器，对吧？你像比如说食管、气管啊，这些都是空腔脏器啊。我们的肠道都是空腔，里面是空的。以前我们知道哈，有很多民营医院他们在做什么，就是啊，我这个超声啊，多么多么清晰，几千万像素啊。你看现在这样的广告还有吗？没有了吧？就大家认知都上来的时候，它就自生自灭了啊。为什么？它不行。那超声是什么样情况呢？除非你的空腔脏器里面你已经有个巨大的一个东西，它就像个实体物一样，咔，超声嘛，打到这个具体的这个实体的这个东西，它返回来的这个超声波啊。所以空腔脏器永远记着，标准的这个诊断方法就是下镜子，肠镜，对吧？胃镜啊，气管镜，是不是？喉镜，你看都是镜子。这个是一个核心的知识。所以我又得跑点题儿，就是为什么说大家读书一定要读核心的那种书籍。昨天我们在读那个生活方式医学的时候，我还跟我们的这个书友讲，我说你看我们读了这个部分啊，比如说是低碳饮食，什么地中海饮食啊，还有什么德叔饮食。这个低碳饮食呢，在比如说第一年，我们这三个饮食方法对我们的这个血脂啊，还有这个甘油三酯啊，包括这个低密度脂蛋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啊，它都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个低碳饮食呢，在第一年它确实效果很明显，可是从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甚至于4年以后，他们仨低碳、德叔还有这个地中海饮食，他们仨水平是一致的了。所以这如果你看，你这就是核心知识，核心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要读那么厚一本书？这就是核心。读起来有点难，而且我要求非常严，每个人都要读，读完了以后还要打卡，读完了还要在这个群里面回复，很严的。包括我们看到一些英文单词，我们这些群友里面有一些英文不错的，要求必须要读全文，对吧？然后呢，你就知道其实你是可以少花钱的。为什么？别人忽悠不了你了。包括我们说单不饱和脂肪，对吧？单不饱和脂肪我们知道那个橄榄油里面有，茶树油里面有，对不对？但不要把它神化啊，它就是个油脂啊，不要把它神化啊。你卖一些产品的人那神化的胡说八道啊，那真是，尤其是央视下来那些主持人，我简直我看不下去啊。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也不懂，因为他自己别人企业说什么他就是什么。所以学很重要，自己要学。我都建议大家都去学，当你学精了，你可以质疑了，你自己就会选东西了，对吧？所以肠镜呢，不仅是可以观察肠道内部的状况，识别早期癌变，还可以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它就直接给切除了，就可以阻断我们的癌症的发展。相比其他的筛查方法，比如说粪便隐血实验或者影像学检查，肠镜呢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干预能力，所以呢它被称之为结肠癌、直肠癌的一个金标准。

0: 那如果不进行筛查会怎么样呢？一旦确诊为肠癌的话，治疗就复杂，比如说你要把这一段给切掉，对吧？还有淋巴组织的清扫等等一系列的。中国五年生存率比较低，中国的结肠癌、直肠癌整体的五年相对的生存率大概是 56.9% 到 57.6%， 明显要低于美国的 64%。 没有经过筛查的常常一般都是在中期或者是晚期才被发现，就是从医生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胃壁啊它很厚，好几层，我就见到过很多患者，这个胃镜进去之后它需要这个超声的探头。为什么胃镜的那个头它还带个超声，就是它可以超声那个胃壁，胃壁呢有好几层，所以它可能有的夹层里面的这个瘤，确实是比较难。但是肠镜，他说肠道里面就特别可惜，很遗憾。那么筛查现状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中国的筛查率是比较低的，只有大概 10% 到 20%， 美国的这个人群筛查率达到 60-70%、啊、我们的邻居啊日本，他们的这个筛查率也比较高，而且你看他们的这个在这方面做的科普也是特别特别的多哈。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1: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像这个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背，背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背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我是面条，我3岁啦。
12: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3: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1: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2: 好好吃饭。
14: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5: 我是周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6: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4: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6: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17: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8: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9: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20: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

0: 好听，热爱手工。
1: 因为爱家健康型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2: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接着昨天讲的那个话题，就是讲结石。昨天我们说了，胃里面可以长结石，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肾脏，这个器官里面也可以有结石。我们昨天也说了，有人说吃柿子可以长结石，那是因为你吃的太多啊。另外呢，就是柿子呢，它本身就和蛋白质是能结合，就是我们柿子的这个单宁类的这种物质啊，本身也可以聚合，而且和蛋白质也可以聚合。另外呢，就吃钙片会不会引发结石呢？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目前现在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他的这个指导呢，是每个人每天啊，你像正常就是应该是800毫克啊，老年人呢是1000毫克，基本上不会出现大问题的。那大量的 VC 片引起的结石呢，这因为我们 VC 代谢的中产物呢，它是草酸，所以这个草酸呢可能会增加我们的肾结石的风险，但前提呢也是你要每天吃上千毫克啊。比如说像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在吃这个 VC 泡腾片，每天大概就是1000毫克的这样的状态，那是不能吃时间太长的，大概6-7天都问题不大啊。有的人说，哎呀，那我吃了好久，那就你吃的不对啊，人家没让你那么吃啊。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充足的 VC 呢对预防胆结石是有好处的。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包括我们现在的就是中国营养学会的微量元素的推荐哈，普通人啊每天的这个 VC 的推荐量是100毫克，如果你有慢性疾病的话那是200毫克。我通常都建议大家不用单独的吃 VC 片，你可以通过蔬菜水果，那蔬菜呢就最少你也得吃到300到500克啊，我觉得400克以上才行啊。那如果水果呢200到350克啊，你的这个 VC 量呢基本就是够的啊。如果说这两项我吃的都不怎么好，那你说你凭啥不吃 VC 啊？你没有道理啊。其实现在 VC 片啊真是形式多种多样啊。你比如说现在大部分的 VC 片都有咀嚼片，但我个人呢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大企业的这个 VC 的咀嚼片。有小孩的也有成人的啊，它的这个剂量单位也不太一样，包括那个药片的类型也不太一样啊。昨天我也说到了胆囊疾病啊，就是胆囊炎啊，胆结石。胆结石呢，一个是在胆囊里面有结石，一个是在胆管里面会有结石。两种结石的位置呢，它的这个症状呢是不太一样的。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说说，如果你是胆结石的患者的话，你应该怎么吃？昨天我们提到了，如果你肥胖、腰围过大的、体脂过高的，你要限制你的膳食总热量。通常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轻体力。活动女性啊，你要把你的能量降到1600，我们正常啊，就应该是1800左右啊，要变成1600。男性呢，正常是2200左右，要变成2000大卡。然后运动呢需要增加，但也不能剧烈的运动，建议大家从走路开始，温和的运动，逐渐加快走的速度和距离。没有运动基础的胆结石患者，突然做剧烈运动的话，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危险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饮食生活要规律，因为我们是知道胆囊呢，它起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呢，就是我们肝脏分泌的胆汁放在这个袋子里面啊储存的，它是个仓库。然后呢，等到你吃东西的时候，这个胆囊呢像一个泵一样，它收缩挤压，你一吃东西，我们身体里就有反射嘛，这个胆囊就开始收缩挤压了。所以一定要注意按量用餐，起居要规律一些，不能虎一天猫一天狗一天，什么是狗一天再跟谁配一下也不要吃那种油腻的夜宵啊，不熬夜晚睡，减轻这个精神压力。只能吃那些比较清淡的食物啊，比如说如果你晚上的确是需要加这个夜宵的话，像杂粮粥啊，像藕粉啊，像水果，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今年的这个亚运会哈，因为在杭州嘛，所以呢就把杭州地带的这个藕粉呢真的是带火了。杭州有很多很好的品牌的藕粉啊，确实是很好吃。因为它 质量很好嘛，那它我觉得就是它们的产地多，然后呢这个量大，自然它就越来越精细啊，越来越好。有一些企业呢就又把它往里加了桂花啊，就是这样形式的。如果你冲泡的好的话，放在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器皿里面，确实是很出片的。呵呵，长时间的饥饿的时候，我们因为胆汁呢它在这个胆囊里面就过度的浓缩了嘛，你想那个肝脏这分泌点就放到胆囊里面了，就过度浓缩，这时候呢你就会有泥沙样的这种结石了。你看你到医院去做超声，大夫说哎呀你这个有结石，但是是泥沙样的，那就是前面块状的前体了，对吧？泥沙样，你到海边你还不知道吗？石头前面不就是沙子多的啊，就是这种形成这种结石的风险就会大。另外晚上要吃油腻的夜宵，早上不吃饭的话，我们夜间分泌大量的胆汁之后就会在这个胆囊里面存着，第二天中午用餐的时候才能释放，这种形成结石的风险呢也会更大一些啊。还有就是我们要限制整体的脂肪的摄入量，胆固醇的总量啊，远离一些油腻，就是那个麻和辣的这样的食物呢，对于调节血糖来说是有价值的。这件事儿呢，我们以前我和宁宁做搭档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哈，人家说的是麻和辣，是吧？所以你要想想我们生活当中麻，你看，辣，我觉得有些辣椒啊，它会起到这个作用。再就是胡椒啊、麻椒啊，就是那种调料啊，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但是通常我们要吃麻辣的这样的东西的话，大部分都是要跟油腻的相关的啊，高油的。你说哎呀我上重庆，这把我可知道我可有了一个新的那个什么新的理由了哈，你得吃麻辣的呀，这样会对你的血糖有价值呀。那个辣不光是对血糖有价值，对我们身体很多事儿都是有价值的。你想多了啊，你一定要把这个事儿想清楚，人家说的是麻和辣，人家没带油。如果你这个吃的既麻又辣然后又带油的话，那其实不怎么地儿啊，确实不怎么好。尤其是胆囊疾病的患者的话，你日常饮食里面这个脂肪的量啊，胆固醇的总量啊，胆固醇在什么地方啊，就是比如说别老说鸡蛋，一天一个鸡蛋是可以的，就算你胆固醇总胆固醇量高的话，两天一个鸡蛋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别老说人鸡蛋。但是什么呢，就是海鲜里面的籽啊，像我们说什么鲍鱼肚啊，是吧？还有那个鱼籽啊，是吧？吃起来很香的那种，胆固醇的量都是比较多的。烹调呢，要建议大家焯了、蒸了、凉拌了、炖煮了为主，放入少量的液体的植物油就可以了。每天的脂肪的摄入量呢，应该是在30克到50克之间吧，太少呢也会影响到这个必需脂肪酸和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摄入，比如说我们说的维 E， 它就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摄入啊。肥肉啊、猪油啊、牛油啊、黄油啊、香肠啊、腊肉啊都不要吃啊，饼干啊、曲奇啊、蛋糕啊。前段时间我买了一款丸子哈，这丸子质量还行，但它里面呢就是带芯儿的夹芯儿啊，里面都是。那个芯儿基本上就是大油啊，不，反正我估计就是猪大油之类的啊。再么就是反正肯定是饱和程度很高的油啊。我们家一般有时候做个汤什么的会放一点丸子啊，被我先生批评了，说这什么，就是品质很差。他认为就是丸子里面再带点就这种饱和脂肪很高的，确实就从我们家买东西的这个角度来说，肯定是品级很低的。啊，我也确实，因为我买错了，本来没想买那个，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你带的那个丸子，说我、哦、这里面丸子里面流汤啊，不是夹心儿啊，什么流动的啊，爆浆的，你就品吧，这种东西基本上都不怎么好。再就我们说的什么鱼籽啊、蟹黄啊这一类的，要吃的话呢，应该是分散着少量的吃。我觉得这种东西啊，一定要好好吃。如果你特别爱吃鱼子酱的话，比如说我偶尔不是就是这个鱼子酱看放在什么地方。昨天晚上跟我儿子，我们家附近开了个日料店啊，我觉得挺好。我说那带你去看吃一点吧，我们俩就点了一份寿司。 它那个寿司是上面有鳗鱼，然后呢有还有一个牛肉果啊，一片牛肉果，然后放点这个鱼子啊，吃到嘴里面，你想想牛肉果脂肪对吧，鳗鱼的脂肪也挺高啊，所以它就很香。然后那个鱼子呢，你咬的嘴里面它是有一点小爆浆的那种状态啊，所以这个口感啊它是一个综合体。他说这个东西好吃，那你得琢磨琢磨它为什么好吃。这里面好吃里面呢有给我们的感觉很好，就是爆浆感。不知道为什么人类都特别喜欢吃爆浆的东西，就这段历史我还没读到，要谁懂的话谁告诉告诉我啊。还有呢，就要避免吃甜食或者是甜饮料，多喝白水，日常饮食不要加糖。家里的这个白糖啊、冰糖啊，这些糖呢，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烹饪的原材料。但是，不要你看有的男士啊做饭，尤其我们东北的大老爷们儿做饭啊，那不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个段子嘛，说我们东北啊，就是因为楼间距太近了，这个从谁家的楼上一拍对面楼。啊，厨房从一楼到顶楼全男的大老爷们儿在做饭啊。还有段子说家庭聚会啊，一般都是女的在客厅里面打麻将啊、打扑克啊，男的都在厨房咔咔忙活啊。男的做饭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调味都是很重的，这个调味重当中呢，其中有一部分都是愿意放糖的，就是做啥炖个什么鱼啦、肉啦都愿意放糖。这个呢不是说不好，我怎么说呢，我只能说让大家控制啊，你自己心里要有个弦儿，这样做肯定，那你就品一品吧。但凡这样做饭的家庭，你就看你的那个体重指数，它不会低的，它不会低的，除非那种特别爱运动的家庭啊才行。因为我们说甜食甜饮料呢，它都可以促进我们的甘油三酯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水平上升，促进肥胖，不利于预防胆结石。日常我们喝牛奶啊、豆浆啊、杂粮啊、还有粥啊、咖啡啊、银耳汤啊，这样都不要放白糖。如果你真的说哎呦我就特别想要个甜味的话，我也建议大家可以用一点代糖。比如说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说那个阿拉伯糖啊，它是一个无碳糖，因为它到我们身体里面呢是不参与这个代谢的，能既能给你提供甜味儿，它又不被肠道吸收，而且它对我们肠道呢还有点作用，就是它能够给你提供一个甜味儿。但是这个甜味儿啊，实际上你如果你要喝过，你仔细的品尝的话，你会发现它是有一点那个就是玉米杆儿。你要认真的去吃过玉米杆儿的话，玉米杆儿就像和甘蔗一样，为什么它是甜的？因为我们的植物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糖分的，所以它从根系啊，经过它的加工之后，它就是糖，运送到它的枝啊、叶呀、茎啊这样的过程。所以在玉米杆儿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个阿拉伯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蜂蜜呢，就是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啊，豆浆啊、杂粮糊糊啊、咖啡啊，也不要放糖，蜂蜜也不要放啊，就游离糖，蜂蜜也是在其中的啊。你其他啥？你不要跟我讲蜂蜜的功效啊，哈，一整就给我讲蜂蜜的功效，说蜂蜜那个防便秘啊，防便秘的东西倒多了，你为什么非要喝蜂蜜？对不对？我们不要把那个游离糖的范围扩得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现在能吃到糖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除非那种特别特别瘦的，人家那个所有的基础都是很好的，嗯，像我们家很少买蜂蜜，我家唯一有的一瓶两瓶蜂蜜都是别人送的。他说：“那你不用吗？偶尔吧，嗯。”还有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日常的饮料呢，可以选择白水和淡茶，多喝水呢也是有利于预防我们这个蛋汁的浓缩的啊。再一个，大家呢，就是我觉得甜这个东西吧，你也可以给它变换一下。比如说，你看那个最近一段时间，百香果是不是就是这正是季节的时候，你可以放一点百香果，就是切开之后直接放到水里面，我觉得也很好。甜味儿这个东西啊，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训练一个孩子，他对甜是非常敏感的，那种高甜的东西他受不了。所以我们就尽可能让他这个环境，我们每个人都有适应能力的啊，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适应环境的能力。那适应一些不好的东西，高油、高糖、高盐的这样的，也是慢慢你就适应了，你都吃不出来这个东西咸了，你都吃不出来这个东西这么甜，你都能吃下去。 所以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我们认认真真的去对待它。如果这个油啊，就是盐呐、高油的东西一吃腻得慌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的去锻炼它。要你可以有一点油腻，但不要太油腻啊。这个不是一下学会的。有人说，哎呀，不是一下学会，我是不是就不学了？反正你看呗。你要不学的话，你身体的这个风险就越来越多，因为高油、高脂、高糖，这些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公认，这不是我说的，是吧？你要想学，那你就好好学。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呢，就是胆囊结石的患者呢，千万要记住谷薯类的食物一定要为主，就是你在那主食当中有一半要有全谷杂粮。我们说淀粉类的食物对肝脏健康呢是有一点点帮助的。淀粉类的食物啊，没让你直接吃糖，是吧？只要有淀粉类的食物就可以了，因为淀粉类的食物对胆囊的刺激比较小，它给肝脏带来的工作负担呢也小，所以呢，胆囊疾病患者呢，应该用碳水比例比较高的、脂肪比例比较低的饮食。简单说呢，就是主食你可以多一些，脂肪可以少一些，那你的主食呢，就不能太精细，对吧？应该吃一些杂粮类的，像我们说的，你要吃精米，那就不行，全精米、白米饭不行。你里面要加一些杂豆啊、杂粮啊，还有呢就是可以提高一下你的薯类，就是你可以吃一点地瓜呀什么的、土豆啊这类的东西。我先生他有一个同学哈，高中同学、同班同学，他俩关系特别好，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在一起吃个饭。他在北京工作，而且呢身居要职，我非常佩服他，因为我们也没见过几次吧，就是我跟他没见过几次啊。每次见的时候他都会说，他说男友特别感谢你先生我说你们俩同学，他说我的体重啊，把他体重包括他的运动习惯就是跟我先生一次一次的交流，然后他自己很努力，然后现在就管理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他说哎，正是应了我，因为我们曾经有一次吃饭，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现在这么努力的管理体重，是为了未来你有一天你在吃饭这件事情、吃东西这件事情你是自由的。他那天他就说，哎呀，你这句话好啊，特别深刻。我真是我也是慢慢理解到这个了。就当你平时你就管理一下，这就和是女性收拾家一样，你平时这儿就收拾好了，那儿就收拾好了，你觉得到过年过节你还有什么大活干吗？好像没有什么大活，是吧？吃饭也是一样的，每天都管理一下、控制一下，然后呢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很好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吃的年龄也长，你可以吃到八九十岁呢，是吧？你吃好东西的状态也会很好啊、我先生的爸爸妈妈身体状态还都不错，这次回去反正老爷子从这个整体来情况还挺好。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吃什么他就吃什么，牙口也非常不错，这就让你八十多岁了，那明年八十八岁的老人家，然后吃的都非常不错。所以我们说管理这个事情，每天做一点，你就会让你的日子舒服的过更好一点，对吧？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优质蛋白啊，优质蛋白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给胆囊结石的患者提供的建议，所有人都适用，所有人都适用。优质蛋白要好好吃，鱼肉、蛋奶、豆制品，对吧？你每天你都要算问你的食谱里面有没有鱼肉、蛋奶。鱼肉、蛋奶呢，我建议大家把肉啊尽量的放在早餐或者是午餐来用，降低晚餐肉的摄入量，就可以降低你的总能量，能降好多呢。你没算，你一算你就知道了，能降好多。那晚上吃什么呢？你晚上可以吃点鱼呀、吃点蛋呢，我觉得都很好。因为蛋白质和脂肪呢都是能够刺激这个叫缩胆囊素，一次性摄入过多的这个高蛋白质的食物是不利于胆囊疾病的患者的。所以你看有些胆囊疾病的患者吃了太多这个然后就会疼，为什么？就是你那个叫缩胆囊素它分泌的情况。少油烹调的鱼、瘦肉、低脂的奶类和豆制品，每少量多餐来吃， 另外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呢要提高一下，欧米伽三型的脂肪酸啊，增加的时候是有利于降低胆结石的风险。昨天我在那个某个平台刷了一个直播间啊，有一个卖货的人特有意思，他说那个欧米伽三脂肪酸，我听了好半天啊，他在说欧米伽三型脂肪酸确实是很火啊，现在越来越火。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因为欧米伽三型脂肪酸呢，它存在的地方就那么几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的亚麻籽油和这个紫苏油，含量非常丰富，少吃。油呢，每个人每天就是25克到30克啊，要少吃。你不能说，哎呀，这里面欧米伽三脂肪酸含量高，那我就多吃，不行啊，那你就它的能量也高啊，是吧？还有呢，就是深海的鱼啊，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大部分的家庭还是得少吃，为啥？因为太贵了，买不起。也其实也不存在买不起，我个人觉得啊，我仔细的算了一下，我家现在的鱼，我家现在呢就是深海的鱼，现在。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上网拍呀。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5: 好啊好啊。
6: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尽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五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3: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4: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3: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4: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3: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4: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3: 亮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4: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3: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4: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5: 北京时间17:04，大连市气象台发布了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6-7级，阵风8-9级。今天晚上8点钟开始，一直到明天下午的2点，大连局部地区的阵风可以达到10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7级，阵风8-9级；东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8级，阵风8-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6级，阵风7-8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其他地区旅顺18-25度，金浦新区17-24度，长兴岛18-24度，普兰店16-25度，瓦房店16-24度，庄河16-24度，长海18-24度。
6: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好，新的一周星期一傍晚的17:06，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零距离啊，现在开始直播。我是主持人丹琳啊，我的个人账号抖音个人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正在做同步的视频直播，然后这也是今天我们沟通和互动的渠道啊，就是在抖音上大家在看我直播的时候，然后如果你有特别想说的话啊，就是你想就是沟通嘛，是吗？说说话，大家就可以在那边留言，直播间留言，我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像老听众朋友一朵云啊，说现在风凉了，已经开始起风了。是，大连市气象台上个星期就预告啊，说星期一的夜间开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啊，然后要降温，然后今天呢也正好是白露的节气啊。反正我就觉得好像老祖宗这个24节气是很神奇啊，就是到那个节气的时候，天气就要发生一定的变化啊。老祖宗可能在以前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么多现在什么高科技的一些设备，但是他们可能每一天用心的观察这个生活当中的就是这个环境当中的，我觉得不能笼统的说天气或者某一方面，反正就是在观察这个天这个生活环境的一个变化，然后总结出的经验啊。是的，大连市气象台今天发布的天气展望说，今天白天大连的气温不算低啊，今天白天挺热的，今天普兰店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29.2度啊，就是接近30度。不过啊，在下午的时候呢，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还有海面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从现在开始，有人说从现在已经开始了，风力会进一步的增强。明天最高，明天大风的那个时段，大家要注意防风啊。明天的气温会降到23度，最低气温18度。如果今天是28、29度、30度的话，明天要。

冬季过后不会说是一下子就冷下来，不会啊，白天还是会很热，但是早晚的凉意会更加的明显啊，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我觉得我们的身体啊，很多朋友现在开始有鼻炎，对不对？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嗓子呢总是干巴巴的，我就总结是那个换季，然后每一个人可能不同的器官，然后就是那种告诉我们说，哎，天气换季了啊，啊，别总天天忙着啊，这个干活是吗？哈，要多关心一下自己。说到时代关心自己，现在大学的军训真的是越来越接地气了。今天我看到现在正是各种新生在接受军训的时候啊，华南农业大学它是在广州，今年的新生军训除了站军姿啊，什么踢正步，然后加了一个新项目，不是一个，好几个啊。这个新项目，我为什么说加了一个新项目，这个新项目是一定要说的，就是教学生们怎么正确的骑电动车。军训啊，就是大家在实操啊，拿来好多的电动车呀，教那个就是刚到广州的新生啊，就是新的学生怎么规范的骑电动车，不仅教大家怎么骑会，还教大家如何遵守交通规则。好多学生说这个课太有用了。哎，我们大连东港啊有共享电动车，但很少啊。我有一次看见的时候呢，我就想骑，我不会。跟我在一起的是一个啊，也是一个女孩啊，她也不敢，就是她不仅不敢骑啊，她都不鼓励我去。他说你要是意思就是说你要是去骑那个的话，我都没有办法保护你。意思哎呀，就是搞得我们两个人在那儿啊，围绕那个绕着那个共享电动车啊走了好几圈，然后也没有啊，就是说尝试给他解一下锁，然后要试一试。但我觉得想试一试，想学一学啊。有没有就是会骑的，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来告诉我一下，说需要注意什么啊，需要注意什么，或者说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哪一些风险。对，会骑的人就会说，这还用教啊，谁还不会骑个电动车？你知道吗，学校所在的城市广州，电动自就是电动那个就是咱说那个叫摩的啊，电动车的保有量，就是那个小电摩托已经有650万了，每天在广州有900多万人次在骑啊，车一多事故就多啊，尤其是刚刚来到广州念大学的新生啊，来一个新城市，比如说我们大连的人要是去广州念书的话，这个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就不是很熟悉，是不是规则也不是很清楚，是容易出事的。所以呢，学校干脆在大学第一课当中就把这一块给补上了，我是特别欣赏这样的做法的。因为我觉得军训这件事情开始火起来了啊，以前军训就是刻板印象当中的大家在大夏天啊，就是要培训我们嘛，是吗，有那种意志力，对不对哈，然后就是在大夏天走队列站军姿，练的是纪律啊，和我们的意志。但是现在呢，军训开始回应学生真正会遇到的那一些问题，除了骑电动车，还加上了防诈骗、心肺复苏，还有消防演练，这一些就是教学生们也要怎么去做一些心肺复苏啊、消防演练等等。这是不是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最能用得上的东西，是吧？我觉得是。所以军训的创新啊，不是不严肃了啊，我觉得他终于开始学着就是去保护一个具体的人啊，他不再只是一个仪式，而是真的想帮助我们啊，平平安安的，就帮助学生吧，平平安安的度过接下来的四年。我曾经跟好朋友在成都的下班晚高峰啊，就是骑他们的电动自行车走过他们的就是那个最繁华的春熙路，就是从春熙路回到我们住的酒店，因为路程不是很远。然后我跟朋友两个权衡了一下，说我们试一下啊，他也不会骑电动车，然后我们会骑自行车，然后我们就解锁了两辆就是共享自行车。可是我们发现，就我自己的那个发现，电动车比自行车多多了，而且电动车开的那种啊，就是特别灵活，速度又快啊，就是很吓人。就我在那儿骑自行车，后面总是有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的声音啊，然后又是下班的晚高峰，哎呀，就是哎呀，那个感受是很奇妙的啊。在当时我就想啊，有机会的话要学一下啊电动车，要学一下电动车，所以我也请教正在收听和收看我节目的听众朋友，就是你们学过吧，是吗？哈，有没有特别注意的，或者告诉我说一开始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抖音账号带围脖的小胖子，是我个人的账号啊，带围脖的小胖子。好，再说生活当中的变化，刚才说到的是军训的变化，说生活当中的一个变化。如果大家生活在大连的话啊，大连的繁华街区，包括中山区的青泥洼桥街区啊，中山路和友好街的交叉路口那个地方，原来是渤海饭店啊，在渤海饭店的道边呢，就是原来是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啊。今天还有跟英语有关的新闻，一下子引出两条啊。当时是一个超大的英语培训机构，当时我好朋友的小孩在那儿学英语啊，我就有些时候也去接他或者陪他。然后前两天我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又突然发现英语机构没有了，换成了什么呢？换成了卖零食的一个店面啊，叫陈四什么陈四姨还是陈四，我还查了一下，是大连的一家企业。哇，那个门头啊，不亚于当时的那个英语机构的那个大门头啊。哎呀，看起来里面是超大的。然后我还想，这个时代啊，那个最黄金的时间段，那个地段啊，换成了卖零食的，这是我当时的一个经历。今天我在长沙看到了一条新闻啊，看见长沙的一条新闻，在大连看到了长沙的一条新闻。长沙开了一个零食王国，号称全球最大。有多大呢？有1.3万平方米。大家如果对这个建筑面积要是有概念的话，你会大概能够想象出那个空间能有多大。1.3万平方米，3.5万款零食，在门口排队的人一眼望不到头。我听说你想进这个店吃那个买零食，你得排1个小时、1个半小时的队才可以进去。那场面热闹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明星在开演唱会呢啊！有人说有这么夸张吗？啊，不就是卖一个零食吗？啊，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点开那个新闻包括视频，就会发现，天哪，就是真的像开一个演唱会的入场仪式，或者在排队的那个入场仪式。我听说最多的时候有多少，有几万人啊，有几万人就是在门口要进去。我不是其中的一员，所以我就好奇，我想大家为什么都要挤到那儿去买一个零食呢？是吗？啊，上网买不香吗？对吗？啊，据说很多人啊，不仅把那个当成买零食的地方，还专门当成了旅游目的地。有一个游客说到那个地方拍照特别出片儿啊。为什么出片儿呢？因为它那里面超大，里面是各式各样的小零食。你想，那个颜色、那个色彩就比较的丰富。然后人站在里面就很小，零食变得很大的感觉，就那个照片拍出来是很有意思的啊。所以很多人专门去那儿拍照打卡，把那儿当成一次短途旅行啊，或者专门去长沙啊，去这个零食店去看一看啊。你看现在的消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嘛，就是不止在卖东西，然后再卖一种体验啊，让你觉得很好玩很有意思啊，还能发朋友圈。长沙现在有一些零食门店啊，已经成为现象级的消费新地标，还有旅游新地标。你们看到这儿会第一时间埋怨吗？以前我也会哈，我觉得这些人是不是闲的啊？这是就是为什么总要这样呢？但我觉得人可能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啊，因为昨天我也去了大连的一个打卡地啊，就是大连海边的一个打卡地，是一个咖啡店。我是下午4点钟的时候到那儿的咖啡店呢，下午4点钟到那儿的时候，然后就看，哎呀，人就是不说咖啡店里面啊，那个里可能能看到里面啊，它是分室内室外，然后就看外面排队的人啊，就真的叫人山人海。然后我当时本来想走，后来我就可能是做那个主持人和记者吧，我说我过去问一下啊，就是那个到底这个要需要排多长时间才能进去。然后服务员说不接受预约啊，就首先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预约，你必须亲自到场然后排队。我说那如果现在我排队的话，前面有多少人呢？然后那个前门口那个小姐姐说，你前面有216个人在排队。216个，哎呀，我觉得也叫现象级的一个地标了吧，对吗？就是我自己觉得是，因为到海边还要堵车呢，就是
挺不容易的。你说大家图的是什么呢？所以我觉得人可能还是需要一种没有用的快乐啊，就是那种不为了别的，哪怕堵车，哪怕排队，然后去这么一个地方逛一逛，看一看，拍一张照片，然后在这个零食店嘛，手里可以拎着 一袋零食出来啊，在那个地方，你看 我如果说又堵车又排队啊，意思就是好不划算呢。但其实生活当中是不是需要一些没有用的快乐？放在长沙啊，去拎一袋零食出来，你说这个零食是很多地方可以买到，甚至不吃也可以，但你就会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很有仪式感。你们听过那一句话吗？现在正是晚霞时间啊，大连现在也是晚霞时间。昨天我也是在海边拍到了非常美的晚霞和大连的蓝调啊，或者蓝调的大连。就我突然想到一句话，没有人会去问晚霞有没有用啊，因为晚霞就是晚霞。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啊，是需要那一种快乐，然后什么快乐就是没有用。我们长时间陶醉在我是很有用的那种快乐当中，就会让人不停的卷，然后总有一种疲惫感。你们有没有觉察到这种疲惫感？这种疲惫感还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有些时候是环境当中，你会观察好多人的那种表情还有那种状态，其实是疲惫的。我觉得就有一种哈，我们干什么都得要有用的那一种压力。那么继续来说湖南长沙的这个零食王国，这一次啊，就是零食本身也在变啊。以前我们总觉得零食是不健康的啊，但是现在据说在现在的零食店，可能也包括我们大连的那个零食店啊，里面近四成的商品保质期就三天，配料表非常干净，很多是现做的。嗯，就是我以前喜欢吃什么零食呢？就是果脯，就是标准的果脯。我平常在生活中就管他，我要吃果脯，就那种啊，果脯那样的零食，以前保质期是相当长的，因为它加入了很多的什么糖啊、盐呐、啊，甚至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各种防腐剂，是吧？啊，当然这防腐剂是那种合格的，就即使是那样的话，它的保质期是很长的。但是现在的零食据说保质期都很短啊，四成的零食都是保质期三到四天，所以有一些很抗拒零食的人，或者很注重健康的人，也愿意进去逛一逛啊。他们会觉得偶尔吃那么一点点也没有什么负罪感。你看一个零食店，从卖东西到卖体验，然后再到卖一种更轻松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是这个背后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快乐的需要越来越具体，然后也越来越就是跟那个什么有没有用价值这个事情要分得开啊，只要能换来那一个半小时的开心是值得的啊。17:21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啊，我是主持人丹玲。我们常常说灯味儿是吗？哈，这个时代也是好流行这个词。然后你们有没有察觉灯味儿的一个就是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不论是什么灯是吗？不论是什么灯，它为什么会有那个味道？我自己的一个解释就是这样的人一说话，他是不允许有没有用的东西存在的，然后他会去打击或者打压、嘲讽、羞辱那些没有用的快乐啊，意思就是说好傻呀。17:22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是我个人的账号，欢迎大家的收看和留言。今天你说视频直播啊，我觉得广播的表达方式是声音，然后视频的我觉得接收方式呢，就是一定是这个视频当中的这个人的一个状态，不能单纯的用好不好看来总结。但就是老百姓话还是好看是吗？今天我的直播间就是换了一个灯光，没换别的，一下子我好像就变了一个模样啊，就是哪怕是老听众朋友进来也会说，哎，怎么回事，你化妆了吗？你今天怎么变了呢？这就是不同的表现形式啊，带给大家的，就是我自己也是我在做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情吧，既用声音然后来跟大家进行一个衔接，同时在视频那边我也打开啊，让大家看着我，然后有另外的一个评判的标准。好，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啊，带微博的小胖子。

谢谢大家在抖音直播间教我怎么骑那个电动车，说起步最重要。对，起步如果能够保持好平衡就是，是吗？我也觉得那个平衡怎么能保持呢？是一定要摔多少跤吗？我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摔了很多跤啊。然后还有一朵云说以前山东都是骑自行车的，现在都是说家家都会有那种电动车。嗯，昨天听江西的一个朋友也是啊，就是他的小孩十几岁啊，说那个自己就是小孩也不知道怎么就学会骑那个电动车了，说家长还担心呢，说后来哎呀算了吧，说在江西就是家家都有电动车。所以南方啊，他们的广播电台经常会宣传的一个就是那种公益广告啊，就是一定不要把电动车拿到楼上或家里去充电哦，不要拿到封闭空间充电呢，因为太危险了啊，是可以理解是吗？然后谈到大连没有那个电动车的时候啊，也有外地的游客，特别是自己家那边都是电动车的时候，到大连不习惯，因为接驳嘛啊，就是想这段路没有公交，然后也不是你说远不远，你说近也不近，然后有电动该有多方便呢？大连没有，但是大连人自己的就是我觉得已经有很久很久的解释啊，就是大连是丘陵地带，不适合骑电动车，我觉得那是原因之一，可能还有城市的规划等等啊，就是城市的规划等等。大连以后可能如果变得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也有可能会考虑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好吧？抖音账号啊，带围脖的小胖子是我个人的账号，还说到咖啡店呢，说是哪咖啡店吗？大连东西南北啊，有一些就是那些打卡地都有一些很红的咖啡店。我去的是银沙滩啊，但我觉得能成为现象级了，前面有200多个人排队呢。好，接下来要说说什么事情呢啊，就是跟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几件事情。哎呀，人体真的很神奇。先说一个超重的吧，今年啊，就是你们知道现在中国就是最沉的人，体重最沉的人有多少斤吗？我在刚才放歌的时候查了一下，应该是内蒙古的一个小伙子，他有应该有700多斤啊，现在正在减肥。然后我下面的新闻要说的是中国第二重的肥胖患者，叫小周，他今年才30岁，是东北人，但他现在在昆明工作啊，他身高1.88米，个子很高，体重达到了635斤，哇，是公开报道的目前中国的第二重的肥胖患者。他能够成为新闻当中的人物啊，就是他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重度肥胖啊，引起的我们能想象到的一些问题啊，呼吸不畅，血氧饱和度下降等等，这个都是要命的嘛。然后他最近在武汉的一个医院，然后要进行就是治疗。他在昆明要到武汉治疗，他没有办法坐飞机，也没有办法坐高铁，据说是上不去，那个门好像宽窄上不去。他的家那个就是他的家人呢，就聘请了一个护士陪同，然后包一个很大的车，从昆明出发啊，一直开到那个武汉那家医院。在到医院的时候，这个小男孩30岁，我觉得可以称为啊，就是我觉得很年轻，没有办法自己站着。身体状况极差，呼吸衰竭，心力衰竭，多脏器功能不全。你知道他因为肥胖吗？他身体的褶皱，就是他那个有褶哈，胖的有褶。因为虽然有一种胖说有的胖子是没有褶的，但他胖的有褶，那个褶皱里面都是大面积的破溃，还有感染。体内炎症指标爆表，就是一化验没有正常的地方啊，生命岌岌可危。一开始到医院的时候，这家医院应该是一家特殊医院，需要有10多名护士一起才能帮助他翻一次身，然后帮他坐起来啊，帮他拍拍背排痰，这些基础的护理一下子得上10几个护士。9月4号那天，他在 ICU 待到第13天的时候呢，他的心肺指标终于降到了可控的范围，没说正常的范围，然后从 ICU 出来了，转到普通病房。
就是这个从 ICU 转到普通病房需要12位医护人员，然后花了18分钟才把他从那个一个床上挪到另外一个床上啊，那个什么叫那个床，我当时顿了一下，对，普通的床装不下他，特制的病床上，然后他在这个科室当中接下来要做2个月的综合治疗，然后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先给他减下来100斤。你是不是好奇，就是我也好奇，说一个人怎么会变得那么胖啊，是天生的吗啊，还是后天他经历了什么，我自己就好奇这个，然后这个新闻也给出了一个答案。这个小男孩，这个30岁小周的爸爸妈妈说，他的儿子出生的时候体重是正常的，6斤6两，很正常啊，说3岁前体型完全正常啊，说那为什么体重会出现了失控呢？我在这儿也是借这个新闻也提醒大家，就是要谨慎用药，不要瞎用药啊。就是在3岁的时候，他发生了一次意外，就是家人给他换枕头，换成那个荞麦皮枕头的时候呢，他就哮喘，然后哮喘当时的治疗呢，就光想着把哮喘的症状给改变了，没有考虑到就是用药对于这个人未来的影响，就是大量长期的使用激素。导致这个小孩就从5岁开始就变成了一个超胖的小孩。

孩。22岁的时候呢，他又自己前往云南工作。他去云南的时候体重就已经是320斤了啊，然后他一个人在云南啊，就是我们后来又总结怎么从300多斤长到了600多斤，是不是激素对我们的身体就是造成了伤害，就是造成了紊乱，就是很容易一下子从300斤变成600斤，我自己是这么判断的啊。当然医生也说他饮食不规律，我自己总认为不仅仅是饮食不规律的原因，对吧？所以他现在635斤，导致于他如果不再进行治疗的话可能活不久了。所以医生说目标是先减100斤啊，这可能是他人生当中最艰难也最需要支持的一段路。没说怎么治啊，就是应该也不是胃口的问题啊，就是激素紊乱，可能身体的就是出现了那种异常，所以科技需要进步帮助这些人。说完了635斤的小周啊，我们希望这个小孩能过这一关啊。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个深圳啊，最近医院接生出来的小宝宝啊，9月怀胎，对吗？这个小宝宝他妈妈只怀他23周，就是还不到6个月，然后他就生出来了。他生出来的时候呢，体重是330克，就是6两。6两有多沉呢？我看新闻的时候我在想，今天早上估计买2个桃子就1斤了啊，就像桃子那么一个桃子那么沉吗？啊，后来这个新闻当中说6枚鸡蛋那么沉。他的皮肤生下来的时候就是那个皮肤薄的，就像那个打一个比方啊，咪咪嘎的那个翅膀就透明，然后他的肠道呢像头发丝那么细，免疫系统几乎没有。这么脆弱的一个小生命在出生的第3天还突发了叫心包填塞的一个险情啊，就是心脏一下出问题了，心脏被积液给压住了。你想一个6两的小孩，然后医生呢还要给他的心脏做心包穿刺，不知道是怎么完成的啊，然后把他从死亡线上给拽回来了，是不是很惊心动魄啊？接下来才是真正的马拉松，就是105天，整整3个月，他在保温箱当中是靠着医生护士的精心监护，然后一点一点的闯关，躲过了各种高危的并发症，然后体重呢从出生的6两现在长到了5斤。前两天他出院了，上个星期他出院了。哎呀，出院之后第一次被爸爸妈妈啊抱在了怀里。我为什么特别想跟你聊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小孩小泽宝，他叫泽宝，让我觉得人活着有些时候真的是靠一种很原始很倔强的力量，对吧？那群守护了他105天的医生和护士，我觉得是接住了这一种生命渴望的人。好，说完了这个小家伙，再来说一说最近啊、在国外的一条新闻。就是那个大家就是说到那个牙是吧，一个就是长多少颗牙呀，顶多长几个智齿。加拿大最近有一个女的，她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啊上门颁发了一个奖项，她的一个牙槽当中长了4颗牙，呵呵，就是那一个坑里面长了4颗牙。这个现在都是有视频和照片的，我看到了啊，这种情况我想这是骗子吗？我是自己那么想的，说是不是合成的。后来医生解释啊，这叫多生牙症啊，这个是有的，但是很少见啊。这个女的也是20岁那一年去口腔就是拍片的时候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嘴巴当中一个牙槽当中长了4颗牙。当时的牙医都建议他，每一个牙医都建议他说拔了吧，说4个牙挤在一个槽里面是以后有隐患呢。但是这个女的很有意思啊，她说没有什么不舒服啊，然后她就开始精心的照顾他们，每天用牙线仔细的清理这4颗牙，就当是这个嘴巴当中一个牙槽里面住了4个特别的小伙伴，我们刷牙就刷个里面外面，他要特别在这个牙槽当中关注这4颗牙齿，就这么坚持了很多年啊！今年年初这个不拔的决定竟然为他赢得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单牙槽内牙齿最多的纪录，而且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来申请这个纪录呢。我是没有见到过的啊，就是也没有听说过的啊，你们听说过吗？有牙医在收听节目，你们看到过吗？一个牙槽当中长了4颗牙齿，那4颗牙齿都是那个正常的，就是稍微挤在一起啊，像种了一盆怎么说呢，像多肉一样啊，像一个牙槽里面种了多肉一样。

0: 有没有在规划十一出去旅行的、出去旅游和旅行的朋友，特别是自驾选择还有全家出行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们部门啊最近的一个活动。
1: 更好的服务于广大听众朋友，大连广播俱乐部也开启了第一项活动——自驾车赏秋之旅。详细情况呢，我们连线记者大福来介绍一下详细情况。
2: 你好，丹玲，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与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啊有更近距离的交流，我们广播俱乐部会陆续组织广大车友呢一起来自驾游，乘坐国际游轮环游世界。而时机成熟时呢，我们会组织我们广播艺术团电台的演出等等。而我们这次首发的这个项目呢，非常值得大家的关注，主要针对呢广大车友设计的自驾游的行程。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集结广大车友来一次说远不远，但说近也不近的赏秋自驾游。具体呢是在十一黄金周期间，我们带大家去美丽的乌兰布统大草原来一次自驾车之旅。各位都知道，十月初啊，秋高气爽，乌兰布统的树林色彩进入到了一个金黄期，再加上离咱们大连也不是特别远，所以我们这次设计的是十月二号整队出发，这样避开了高速免费第一天的拥挤，而一路自驾走走停停，进入到内蒙古自治区的地界，感受草原、沙漠还有森林的金色世界。而这条线路也是我们广播俱乐部专门为广大车友所设计的。
1: 哎呀，大福说的我都动心了。那么广大车友如果想在十一假期跟着咱们的广播俱乐部一起组队前往的话，怎么报名呢？如何获得详细行程呢？
2: 哎，非常简单哈，大家微信搜索老友头条号，微信搜索老友头条号，这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然后输入五个字广播俱乐部，输入这五个字广播俱乐部就可以获得回弹信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十一假期的安排选择要去参与的路线和行程。
1: 哎，大福，现在才九月初，即将迎来我们中国北方最美的秋景，但是我们很担心，就是在十一期间高速公路不收费，会不会堵车影响体验？
2: 丹玲，你说的这个问题是大家最为关心的。我们之所以选择十月二号到七号期间的六天的出行，就是为了避免一号出行车辆相对集中堵在高速上的情况。再就是呢，第一条线路选择乌兰布统，也是因为这个草原呢相对比较冷门，离大连呢又比较近一些，车程没有那么远。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人又少，景又美。如果十月二号到七号大家有自驾出行的愿望的话，那么您现在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老友头条号，然后在我们平台发送广播俱乐部这五个字，就可以获得详细的信息。
1: 好的，谢谢大福啊，行程当中的精彩内容我们明天继续聊。
0: 好，这是我们现在我们部门啊在推出的一项活动，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有同事在那儿策划十月二号到七号避开十一那一天啊出行高峰，然后自驾大家一起去内蒙古玩啊，这个路线设计的还非常的有特色，然后也考虑到大家的需要，最主要它是在广播听友当中，然后我们因为有可能听广播还有很熟悉的主持人，然后我们一起是吗，有这么一个基础。如果大家报名的话，或者你十一有出行需要的话，我真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这方面需要的话，拜托大家通过我们节目当中介绍的方式啊，这个会让人说哎，听丹玲的节目来的。好，17:42，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我在节目当中也就这么表达了。老友头条号，大家可以回复广播俱乐部这几个字，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具体的行程。这个行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是开始正式报名啊，先介绍给大家听，每一天都会介绍给大家听。大家如果在考虑十一出行的话啊，可以把这个当成你的一个备选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方案吗？我的个人账号啊，带围脖的小胖子，带围脖的小胖子。大连市气象台今天在寒露季节发布的天气展望说，今天寒露节气非常应景，但是呢，今天晚上开始呢，有一股冷空气，不知道有没有人盼望说凉一点吧，还是说夏天还是不要走。今天晚上开始会有一股冷空气，它会带来首先是大北风，这个时候的大北风和冬天那个大北风我觉得不可同日而语，只是风大，大家要注意安全，比如说临时搭建物啊，还有高空坠物 的风险，这个是需要关注的。再有就是海上的浪会比较大啊，大家这个时候在海边活动的话也是要注意这个注意安全。这一次降温啊，明天会把明天的气温拉到25度，这个是市区的预报。我看天气展望当中写的是可能还要低一些，23度，然后最低气温会拉到18度。星期四以后天气会总体平稳，然后风力会变和缓，气温还会回升的。这一次冷空气过后呢，白天虽然不会一下子变得很冷，但是早晚的秋凉会更加的明显啊，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继续说新闻，我在说零时的那一条的时候说到了我们城市大连城市黄金地段啊，曾经是英语培训机构，然后现在变成了卖零食店，我还感慨了一下呢。说到是学英语，这个周末啊，在网上吵得特别凶的是关于到底现在需不需要学英语，指的是在学校啊。一个考研名家叫汤家凤和胡锡进，他们俩因为英语到底要不要退出主科这个事情直接干起来了。我就旁观了一下八卦。汤家凤的意思很简单，他说中国的小孩啊，从小学到大学，从幼儿园开始啊就开始，甚至从学说话开始就恨不得要学说几句英语，说花了十几年学英语，可是大部分人工作之后根本用不上，然后他觉得这个对于一个人生来说投入产出比太低了，说应该把英语从现在咱们学校的主科位置上拉下来。胡锡进一听不干了，胡锡进马上发文怼，就意味着说这个思想是很危险的，说你这是要拆普通孩子往上走的梯子。两拨人吵得不可开交，然后评论区呢也有站他的也有站他的，也是炸了锅。你有没有发现这两拨人吵得再凶，其实背后都是一肚子的焦虑。汤家凤那边是觉得孩子太苦了，被一门可能一辈子用不上的课，特别是 AI 时代啊， AI 时代因为现在有这手机和 AI， 人与人交流根本不是问题，对吧？看我都看到过，就是有外国人到我们比如说大连买东西菜市场，我都看到过，就是交流没有问题，拿手机一显示啊，买什么多少价位讲讲价都是没有问题的。说花那么长时间学一门外语，说意思就是说太没有性价比了。这个痛点呢，我自己理解是真的，尤其是农村的孩子跟城里的孩子比，英语差距明摆着，怎么追都很费劲啊。主考的话是不公平的，而胡锡进那边呢担心的也是这个。他说一旦英语就是不考试了，公立学校的课时和师资就会收缩，那普通家庭的孩子可能连最后那个低成本学英语的渠道都没有了。而有钱人人家可以请什么家教外教啊，一对一，到那个时候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就是学校考他呢，学校还会教啊，还会重视啊，普通人家的孩子呢还会打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这个意思啊。说如果不主考了，那学校肯定不重视，那普通人家里面啊，就是这方面啊，意思就是说就更吃亏。所以你看这个事情没有那么非黑即白，大家都在为普通的孩子着急，只是着急的方向不一样。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啊，真正的问题可能压根儿就不在学不学上，而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让英语回归它本该有的样子。就是英语就像开车电动车一样，是一个工具，就是哎，我可以坐公交，我可以打车，我可以自驾啊，我也可以比如说骑电动车啊，这是人生就是舒服的一种选择，是吗？哈，而不是一个折磨人的考试工具。哎，我觉得就是让每个孩子不管出生在哪里都有机会公平的和轻松的去掌握它，但这很难，但这也许我觉得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打架的一个方向，就是去吵的一个方向，而不是考不考试，你们说呢？说到这儿来说一说我们的环境啊。通过两个小事吧，最近又出现了啊，在就是那个非常体面的饭店当中啊，不是小饭馆啊，体面的饭店当中啊，有那个妈妈就是当众啊让小孩小便拿一个杯子接着，还挺远的那种当众很多人啊。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黑龙江最近一个司机开车，然后在机动车道上有四个女的并排溜的，就是在那儿散步，然后把那个道都给占了， 啊，司机摁了喇叭提醒他们，结果人家呢啊回头瞅了司机两眼啊，就是根本没有想绕的那个意思。在我们旁边中山公园也有类似的情况啊，中山公园它有一个那个散步道嘛，也叫跑步道啊，它你说宽不宽啊，它其实也可以并排走三四个人，我都遇到过，就会有四个人啊并排走有跑步的或者想快一点过去的人呢，还需要啊，就是意思就是得喊一下他们，他们自己好像没有那个意识，就是堵别人的道了。黑龙江这个事情还上热搜了呢，司机特别无奈啊，说都不敢按喇叭了，怕再按喇叭都会打起来。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就是缺一个东西叫公共空间感啊，比如说在机动车道上并排散步的，在很窄的公园小路上几个人啊手牵手啊把整条路都占到的，别人很难过去的，在饭店当中任由孩子随地大小便的，这些事情看起来是小事，但你会发现啊，就是很多人心里面没有一个概念叫这里不光是我一个人。说到这儿呢，我也跟就是有一些朋友包括国外生活的朋友探讨过啊，然后他说好像在意思就是国外如果在一条路上迎面走过来一个人啊，就他们的习惯是他们两个都会要侧身要给对方空间，但我们这是什么呢，会遇到说明明看到你过来了，他就是那种直直往前走，好像谁让了谁就输掉了啊，撞到了也不说对不起啊，有些时候还会瞪你一眼啊，觉得你走路不长眼，那种感觉特别不舒服啊。对，就是说到这儿，不是在这儿说谁对谁不对，就是一种习惯，不是那种大是大非的事情，但是他会一点一点的把大家对于这个环境的耐心和好感然后给磨掉，最后就形成了这个环境啊，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可能从小到大我们习惯了抢时间抢位置抢资源，这种抢已经刻在我们的肌肉记忆当中，所以我们进入一个公共空间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我怎么不打扰到别人，而是我怎么样才能够不吃亏啊，这种心态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很紧很累，也让我们彼此之间充满了看不见的敌意。这个就我描述的这种状态还有一个专业词呢，叫高密度竞争生存模式我们天生带着一种紧绷感，不是我们骨子里就是这样，我发现有人会说人性就是这样的，不是，就是不是骨子里，而是环境啊，就是把我们就是教成了这样。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底下有人留言说啊，对呀，如果你释放善意换来的不是理解，而是这个人好欺负啊，那你会怎么办呢，他说你肯定会收起你的客气，然后把自己包起来，然后表现出你是很有攻击性的啊，好像别人是不敢轻易欺负你的，对不对，我觉得很多人也会教是吗，甚至觉得不教的家长都是傻子而在有一些环境当中不是，他们是习惯了说他们会相信我让他一步他也会让我，然后我说声谢谢对方会回一个微笑，就是不需要时时刻刻去防御，所以他们显得很松弛。但有一些环境是在一场又一场的零和博弈当中长大的，然后我们脑袋当中总觉得资源是有限的，你抢到了我就没有，所以我们必须是要抢。但话说回来啊，环境也是人塑造的，所以我的节目啊，你们有没有感觉好像不太教大家怎么去赢去抢，我觉得每个人在小的事情上试着先释放一些善意，那一个紧绷的循环就会松动，或者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到底是不是生活在那个紧绷的环境中。我觉得这么说都没有用，因为会有人说就即便他现在松弛他都会说不行啊，说其他地方或者未来还是会紧绷的公共空间就是一种很奢侈的东西啊，因为它需要这个空间中的每个人都相信我是安全的，我让一步不会被欺负也不会失去什么，但显然啊，我们离这种信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但肯定这段路啊是存在的。然后就说一说我在做直播，我也在做节目啊， 现在特别受欢迎的一类节目内容，包括广播，很多人喜欢听两个人做节目。你知道有一些人会非常直白地表示，我就喜欢听两个主持人之间他们争争抢抢的啊，就是那种谁是不是会压谁一头啊，谁是不是说话啊，意思就是不吃亏，就是那种就是那种角力的感觉啊，就是让听的人感到很习惯很舒服啊。或者现在网上有很多视频教大家怎么去争去抢去赢，是吧？职场中不吃亏，关系里面占上风啊，怎么不被人算计，怎么把别人比下去，这些内容点赞率很高，流量很大，而且好像你不争不抢啊，你就是个傻子啊，是个窝囊废啊。我的节目我估计会被人说啊是装，是吧？站着说话不腰疼啊，甚至就是傻，是不是哈、啊？啊，你在生活里这么去做的话哈、啊，人家正磨着刀，等你把你生吞活剥呢。甚至还有人说，哎呀，你就是一个正能量的主播，就是听那话其实不是夸，就有一种说，哎呀，你说这有什么用呢？啊，意思生活当中拿这些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也怀疑过啊，就是这么讲是不是理想化了？是不是在害那些本来就善良的人，让他们更吃亏？啊，但是我后来是这么想的啊，上节目前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太多人教你怎么赢了，就是不需要再多我一个了，可能更需要有一个人偶尔出来说一下，输了也没有关系，不是说让你不保护自己，而是告诉大家，就是这个世上除了赢可能还有其他的活法，就是不是时时刻刻的赢，还有其他的活法，是吧？对，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件事情，有机会下一次节目跟大家聊，就是我们很多人不会休息，最后的结果就是通过生病，可能才敢休息啊，才敢去说，我累了，是不是啊？我要休息一下，就是在没有生病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脑袋里面想的都是我怎么变得更好，怎么能找到更好的一个方式让自己更优秀，是不是让自己更坚强，让自己啊就是看起来那么就是甚至狼狈都不能被别人看出来啊。17:58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女的就更是哦，是吧？就是都害怕自己变黑啊，就变得不好看，对吧？就不会被喜欢，然后都是一些就好像就是你如果不为什么人那么怕老，也是就怕没有用啊，怕被嫌弃。17:55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喽，我是主持人丹琳，那我们明天这个时候不见不散吧。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尽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5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过

0: 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
1: 全新抵达，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34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大连市区和旅顺口区都是18到25摄氏度，金浦新区17到24摄氏度，长兴岛、长海都是18到24摄氏度，普兰店16到25摄氏度，庄河和瓦房店是16到24摄氏度。明天穿衣方面建议大家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白天的风呢是比较大的，建议晨练的朋友选择背风处晨练。那有户外晾晒的朋友呢，你要选择背风朝阳处晾晒。那如果说车辆特别脏的话可以选择简单的擦洗汽车。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是很强的，最强的晒伤时间应该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大家呢尽量将户外活动安排在早晚，白天呢不要在阳光下待太久。必要外出的时候，记得要涂抹防晒指数不低于30的防晒霜，并且要备好太阳伞、太阳镜还有遮阳帽。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4.5摄氏度，偏北风4级，相对湿度70%。
3: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0: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3: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0: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3: 傍晚6点，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 93.1，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哈，可以通过我们高掌柜家育手记这个微信视频号哈，来跟我们沟通啊，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们留言。那我们说每一段成长啊，都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引领哈，也离不开家庭的托底滋养。那教育呢，它不只是分数的比拼，更是习惯呀、心性啊、格局呀，还有抗挫力的一个长期修行。所以说在这一周哈，我们推出了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师者引航，家校同心。我们要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哈，贯穿全学段，

0: 好，张南校长，
1: 高掌柜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张南校长的到来哈，掌声必须得来一波。哎呀，也是好久没见了哈。
1: 是，
0: 你看，因为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哈，我其实挺幸运的，可以和很多的家长聊天啊，也了解到大家的一些想法。哎，我就发现啊，在小学阶段有很多家长呢就已经开始焦虑了，为啥呢？因为他紧盯的是孩子的卷面分数，因为分数带来的焦虑，就开始啊，天天逼着孩子刷题啊，甚至小学阶段呢，就开始张罗着给孩子补课。但是我们说教育的规律是啥呢？其实常听我们节目的家长都知道哈，我一直说小学我们拼的是习惯啊，中学呢拼的是自律，高中呢拼的就是心态了。所以今天呢，请我们的大咖哈，我的好朋友张南校长来到节目当中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咱就说小学阶段哈，作为我们的家长，到底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哪儿啊？到底我们应该抓点啥？
1: 我们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呢，既跟小学的这个阶段的这个分数有关系，那么同时呢，也跟家庭教育给孩子的这个成长底层的这个能力培养是有关系的。可以说呢，从幼儿园进入到小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由对孩子的外向表征的这样的一些评价呢，就转移到了家长可见的这种分数性的这种评价。实际上呢，分数是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一种表象。那么我们认为呢，能够支持孩子，让孩子后劲十足的是孩子的底层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它是孩子成长一生的底气。所以说呢，小学阶段呢拼分数可能是赢在一时，那么筑牢底层能力呢，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孩子赢得一生的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0: 咱先说说吧，为啥咱要提醒家长，你真没有必要在小学阶段死磕孩子的分数哈。
1: 因为小学分数呢，它有一些比较显著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小学到目前为止啊，虽然在课程改革的过程当中，但是呢，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还是相对于基础知识这种重复性的、记忆性的、靠短期记忆这样的一些这个知识呢，考试的时候是占比比较高的。那么这部分知识呢，如果就靠这个刷题啦等等，是包括家长盯得住，是能够拿到一个高分的。但是呢，这种高分呢，不等于孩子形成了这样一种自主学习的能力。那么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的时候呢，就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可能就会造成孩子跟不上这样的一个状况。
0: 所以我们说小学的分数呢，其实你放在整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哈，它的参考性真的是十分十分有限的。
1: 是，尤其是越是低年级越是这样。所以现在在国家的这个课程改革的过程当中呢，一二年级已经有了一个提出了一个这个无纸笔测试更多的就是从国家意志的角度上来说，就开始已经模糊分数了。另外呢，现在就是一直从小学到初中吧，很多考试呢都要求是等级化评价。那么这个等级化评价呢，在一个等级的区间内，也是尽可能的模糊一个一分和两分之间孩子之间的这种细微分值的差距。那么实际上，不管是从国家教育也好，还是从学校的教育的具体的落地也好，它都释放出来一个信号，就是不能死磕分数。
0: 哎呀，别说不能死磕分数了哈，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真的就是全部的心思都在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的这个状态上哈，然后呢，其他的一些东西貌似对很多家长而言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其实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
1: 是的，就是其实在小学的阶段呢，刚才高掌柜也讲到了，就是习惯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高掌柜刚才提到的小学阶段、初中和高中每一个阶段都要关注的那个重点，它其实是符合一个人的成长规律的，也是符合一个人的学习规律的。如果能够把握住这些规律，在不同的时间节点 注重孩子不同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培养，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奠定好了基础。

0: 未来孩子后劲十足。
1: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要先把你的这个专注力哈，从学习的成绩上面给他往外挪一挪，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放马了放羊了啊，让孩子就无所谓了啊，成绩不重要，不是这样的，是你需要把很多底层的东西做好了，然后那个好成绩它才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一个东西。
0: 是比如说在小学阶段啊，习惯啦，孩子的这种思维啦，他的专注能力专注度啦等等，都是塑造孩子的一个非常好的黄金期。我觉得家庭教育过程当中是应该把握住这些黄金期，给孩子未来的成长奠定好一个基础的。
1: 对，刚才我们说习惯，其实习惯这个东西哈，真的就是在一点一滴哈生活的小细节，然后琐碎的事情上面，然后慢慢的是积少成多积累起来的。你说孩子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啊，是不是，对吧？然后他的这种阅读能力，他的情绪的调控能力啊，就包括这个孩子他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倾听能力，倾听习惯，这其实都是哈。
0: 就是讲到这个孩子的这种这个习惯养成自理能力，我就想起来了今天中午发生的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学校好多领导大家都坐在一起在讨论说，今天才上学一年级孩子今天入学是第五天啊，说这五天过程当中孩子身上所带的全部都是原生家庭的影子，几乎很少有我们学校现在给予孩子什么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个家庭养出来的孩子之间的差异性是好大的。今天中午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进到了一个班级，看这个班级在吃午餐，那么全体小孩都打好饭了，在座位上安静的吃饭。有一个孩子呢，在打饭的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就把这个饭没拿住啊，把这个饭盒一下扣到了地上去。这个时候老师就安排了个别小朋友帮忙再清理一下。同时呢，这个老师呢还遇到了一点困难，就是班级另外有一个小孩子发烧了，老师要给他一年级要给他送到门口去跟家长这个交代一下。老师就让这个撒饭的孩子在旁边稍等一会儿，他把那个孩子送走之后他就回来处理这件事情。我就正好在门口一直观察这件事情。这个撒饭的这个小男孩呢，我们叫他小 A 吧。这个小 A 呢，饭撒了之后呢，就一直在旁边站着，拿着一个勺子在旁边一直在旁边站着。另外呢，有几个小同学呢就过来帮他一起把地上的这个撒的这个饭收拾起来。这时候我就在旁边观察，有些孩子明显是具有这样的一个劳动能力的，
1: 会干活。
0: 他拿纸巾呢把那个饭菜撒落在地上的饭菜给捏起来，不是和的满地都是。有一两个小孩出来动手来做这件事情之后呢，又有几个小孩陆续的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大家很快把这个地方擦干净了。那么这个小 A 呢就站在我旁边呢，就一直拍着我跟我说我要舔饭啊，一直说我要舔饭，说了两三次，甚至在我和别人说话的过程当中呢，他也要打断我，一直要再来说这件事情。我说你们老师马上就回来啊，我说你稍等一小会儿，然后老师回来就帮你处理和解决这个问题。过了一会儿，这个老师回来之后呢，我先跟老师把我看到的场景做了一个反馈。就是有一个小男孩，我们称他小 B， 也长得虎头虎脑的，他和那些孩子一起收拾完地上的这个撒的这个饭之后呢，他就跑到我面前，他说老师，他说我要跟你说一下，他说我们把这个东西这个活都已经全干完了，你看地已经干净了。
1: 哇，
0: 他直接来给我了一个反馈。然后我就当时直接表扬他，我说你做得非常好。他紧接着第二句话特别出乎我的意料，他马上再跟我讲，他说这是我们合作的。
1: 哎呦
0: 啊，我们几个人合作完成的。然后呢，他就高高兴兴地回去吃他的饭。之后他还没吃饭。他老师进来之后，我就想把这个场景跟老师反馈一下，我就走到他的面前去，然后这个我摸着他的头，我说摸着小 B 的头，我说这个把这个场景跟老师反馈了一下。他呢，这个小孩很会表达，他马上就站起来跟老师说，他说老师，我是领头干这个事儿的，我是第一个领头干这件事情的。就是 在他的这个语言反馈过程当中呢，他首先自己去做了这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在我夸他的时候呢，他不自己独揽功劳，他说这是我们团队合作的事，然后在我跟他老师反馈的时候呢，他还把他自己所做的这个最值得讲给大家听的这一个点很清楚地给他表述出来。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另外那个撒饭的小男孩呢一直还在追着我们说，我要添饭，我要添饭。就是看到这个场景呢，我们就在想说，家庭到底能给孩子的是什么。就是同样遇到了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说今天他们才入学第五天啊，才是一年级的孩子，但我们能够可以可见的未来，我们是能够想象到，也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发展是截然不同的。首先这个小 B 他的自理能力就很强，他在家里我想他一定是承担了一些家务劳动，所以他知道怎么干活，知道怎么样表达，知道怎么样组织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来干这个活。而且呢，他对于这件事情的这种参与度是非常高的，他先主动的去参与，然后再回头去吃饭。所以我们说这个家庭给这孩子培养了这个孩子，他有责任心啊，他有担当，这种非常好的品质不完全是学校能够培养的，也不完全是分数能够替代的。我们可想而知在未来的这个走向社会的过程当中啊，这同样的这两个孩子如果分数差不多的时候，这个孩子他一定会表现得更卓越更出色，可能更能在社会当中有一个更强的适应能力，
1: 对，更吃得开哈。
0: 是
1: 对，我们说大家其实通过很多报道哈，然后也会看到现在有很多小孩就是他只会考试，成绩是很不错的，那所以说这样的孩子呢，他可能其他的人际交往啊，然后包括一些生活的自理能力啊什么的都不是那么的好哈、啊。然后给了四个字的一个评价哈、啊，我觉得也挺扎心的，叫高分低能。
0: 对，
1: 哎，所以就是说这个能力是打哪儿来的呢？能力绝对不是打从这个学校课堂上啊，我们说跟着老师学知识就可以给他塑造出来的，这一定是需要我们家庭的一个托底。
0: 对，能力这块，这个对于能力呢，我们就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就是能力是实践的产物，就能力不会通过你讲授他就具有了这样的一个能力，他一定是在实践当中产生的能力。能力是实践的产物，那么习惯呢就是自动化了的行为方式。所以想让孩子有各种各样的能力，我们希望这个孩子比较大大方方，比较闯，就这样的时候呢，孩子身上是具备这样能力的时候，都是家庭要给他一个实践的机会。过分的包办，就家庭当中过分的包办，孩子没有机会让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时候，那么可能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高分低能的这个孩子，他一定，这样的孩子是社会化程度比较低的孩子，他一定在未来的社会生活过程当中他会处处碰壁的。
1: 是，所以我们今天这不是想跟大家讲吗，作为我们家长哈，小学阶段你到底要抓孩子点啥绝对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那点事儿哈，咱也可以从几个维度给大家一些建议哈。
0: 比如说我们觉得就是在家庭过程当中呢，家长做好，我觉得得做好五件事儿哈。第一个呢，先说的应该是这个身体健康。因为现在国家在反复提出健康第一，那么在学校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求每一天保证在校时间有2小时的体育运动时间。那么孩子的这种健康第一，我觉得是家庭当中很大程度上都应该是家庭来做。比如说在饮食过程当中，这个低油啊低糖啊这样的一些孩子的一些饮食习惯更多的是来自于家庭。
1: 是的，说到这个饮食哈，前几天我跟一个初中的孩子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还跟他说，你看就是小孩嘛，这也能理解，炸鸡好香啊，好吃啊，汉堡好啊，好多孩子都爱得不得了哈。但是 不是，咱不是说这种东西不能吃哈，但是你得适量，是吧？就是你要是保持着这种高油啊、高脂啊，就老吃这些东西，咱都先不说对身体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哈，它对你的心情情绪也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影响。
0: 是，
1: 我刚刚为什么说初中的孩子呢？因为我们说初中这孩子他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到了这个所谓的青春期了啊，本身孩子们很多就爱琢磨事儿啊，然后呢爱内耗啊，然后可能会这个怕别人关注自己，反正就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心思活动，本来情绪波动就大，然后再加上这些食品，你肯定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的。所以你说如果心情不好，情绪不好，你怎么能够好好的学习呢？
0: 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家庭过程当中，首先得先给孩子科学的进行，不是教育，先是养育。
1: 对，
0: 就是养育这个层面其实很重要，它能够帮助孩子在未来的成长过程当中先有一个这个健康的身体。在健康身体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运动。运动这件事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家庭可以给孩子铺就的这个底层当中的一部分。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自律和这个自理能力啊。自理能力呢在小学阶段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我们也经常有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孩子，就是他的座位的这个周边就是好像看起来下不去脚，但是他的思维的这个深度、灵活的聪明度完全都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孩子往往是程序性思维有可能不足，所以他做事情整理自己的东西就是好像是缺乏一些逻辑，缺乏一些前后的这样一个顺序。还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就是家长包办收拾书包啦，包括整理文具啦，那么就是看似有的时候是帮助孩子节省了一些时间，但是呢就是废掉了孩子的是自己可以动手尝试的这个能力。
1: 对，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关键的。我家小朋友哈，就是我说的是我主要说我家老二，因为啥呢？因为老大养老大的时候我是不懂的，那当妈的啊，可能大家都能理解。哎呀，觉得他怎么磨磨唧唧的，这么半天还没弄好，来来，我帮你弄吧哈。然后我就发现后续就有很多的问题出来了。
0: 是。
1: 然后所以在养老二的过程当中呢，我就特别注意，我就说你自己收拾吧。一开始收拾不明白的，收拾不明白，我可以陪着你一起收拾。但是呢在收拾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东西你想放到哪里，你看到放到这里合不合适，是吧？哎，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尝试过程。那可能他一开始他都没干过，他肯定弄不好呀。哎，那这个时候我们给点信心鼓励一下，我最善于拍彩虹屁，我会说哇你干得好棒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帮他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弄。所以我们家老二就是我觉得很快吧，在就是上学之后就是自己收拾东西的。那现在那个自己的书桌啊什么的收拾的可明白可干净了。
0: 对，这个老二就是散养嘛，养到老二的时候都散养，所以正因为这个散，所以老二好多的这个能力他就非常非常的强，他在实践过程当中自己就不断的吸纳在这个调整。实际上有的时候他在自我改变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他原认知能力的也是一个提升的过程。
1: 有的时候我们家老二还会嫌弃一下哥哥呢，还你看我哥那屋乱的。
0: 是是，这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啊。
1: 好，刚才我们说的这就是也算生活方面的一些习惯了哈。刚才张楠校长提到了就是说养育那一块哈，其实我想还有一个睡觉的事儿。
0: 对
1: 啊，也很重要。在这儿我就想说哈，我接触的有些家长能理解哈，三年级的小朋友啊，家长一看这个成绩不怎么太可心呢，怎么办啊？家长就开始加码了，陪着学习了。咱说一学习他不就得鸡飞狗跳吗？三年级的小朋友搞到10点10点半习还没学完啊。为啥呢？写完了学校的作业，妈妈还得再给加点作业，好家伙。 这孩子不愿意啊，家长这就得逼着来呀、啊，这一弄二弄的，弄得哭哭啼啼的。十一点了，三年级的小朋友还没睡觉呢，这太可怕了，是不是？
0: 嗯，现在普遍也会有一个三年级现象，就是因为一二年级

0: 无书面家庭作业，一二年级无纸笔画测试，然后到了三年级之后呢，所有的基本上就形成了回到了一个小学正常的这样一个学习节奏。这个时候好多孩子不太适应，就是像入学需要进行适应一样，他从二年级到三年级的过程当中，很多孩子也是在不断的适应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感觉家长提前也要知道说我三年级和一二年级是有所不同的，那么这个过渡呢，适当的前置啊，也会有效的帮助孩子更好的度过三年级那个上半学期。这个时间过了啊，后面好像很多的时候就顺畅很多了。
1: 嗯，哎呀，这个提醒哈真的是特别好。我觉得我一开始想的还是粗放了，就是三年级这个很关键的节点哈，我在之前我就是我个人哈就有所忽视了，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现在已经六年级了。哎，我觉得如果听节目的有我们三年级的家长哈，包括二年级一年级的家长，你要提前在心里哈，然后呢去做这样的一个准备和规划，还是非常有用的。好，我们的时间哈来到了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哈，然后呢节目在微信视频号这一端呢我们是一直持续的一个状态，然后在广播这一端呢我们是台宣和广告，大家呢不要走开，很快我们就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59，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针头都不
7: 变。秋天该不该冬？
8: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每一段成长都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引领，更离不开家庭的托底滋养。教育不只是分数的比拼，更是习惯、心性、格局、抗挫力的长期修行。师者引航，家校同心。值此教师节，我们从小学到高中，贯通全学段，解码真实家庭教育痛点，打破养娃误区，更新家长认知，让每一份陪伴都成为孩子成长的底气。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今天哈、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呢，是中山区望海小学的校长张楠。张楠校长呢，是咱们大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大连市中小学家庭教育首席指导师，也是大连市首届中小学家庭教育工作室的领衔人。来，让我们再次啊问候张楠校长。你好，张楠校长。
1: 高掌柜好，大家好。
0: 再次对张楠校长的到来啊，我们要表示热烈的欢迎。啊，我们今天啊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啥呢？就是想提醒大家伙儿哈，主要是小学阶段的家长哈，在这个特别的阶段当中，我们家长的关注点到底应该放到哪些方面啊？刚才呢给大家说了一下哈，比如说养育。
1: 对，就是关于孩子健康方面的啊，
0: 对，
1: 和养育有关的，
0: 养育、睡眠、运动啊，
1: 对，包括孩子的这种自理能力，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呢，帮助孩子提升孩子的这种专注力与深度学习的这个能力，尤其是这个深度学习的能力，我觉得家庭教育当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在学校学习过程当中呢，它是以教材为基础的，就是各科学习都是以教材为基础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是会有以解决问题为学习方式的这样一种什么跨学科学习啊、项目式学习啊等等，期望去进行深度学习。那么在家庭过程当中呢，怎么能够帮助孩子做好这样的一个深度学习，我觉得就是家庭当中遇到问题的这种讨论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孩子的这种三观的这个培养，在家庭当中是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这个支撑。比如说我们在社会当中遇到了社会的热点啊，遇到的一些社会的时事，甚至是小到班级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去怎样进行处理，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深度学习的一个过程，需要家庭当中家长能够伴随着孩子进行一些深度的讨论，这种深度的讨论我认为也是孩子社会化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么样一个环节。
0: 确实是这样哈。您说到讨论，我想起我和我女儿，就是我们俩之间有一次的对话。当然了，这个对话的源头呢，其实是来自于我女儿，她呢就是喜欢看一个杂志叫《财商少年》啊、然后这里面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哈，我觉得还是挺推荐大家啊，就是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杂志哈。就是它上面讲。就现在我们说这个网络上哈，你看大人小孩都爱刷手机，然后经常有一些博主拍那个 vlog， 然后就精致生活，是吧？哎呀，就是自己比如说今天我坐高铁又什么化个妆啊，又什么拿出小桌布啊，又吃什么美食了什么的，就是他看完这个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妈妈，你知道吗？那些博主拍着这个东西，他们其实是在做广告，如何如何如何啊？然后就说从哪几个点你能发现他们是在宣传什么东西，然后最后得出的结论。那个时候才几年级啊？四年级、五年级啊？我有点记不清了哈。然后就说，就是他们，其实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被包装过的。”一个生活的样子啊，所以不要迷信网上看到的那些东西。哎呦，我当时觉得哇，太好了！
1: 是是是，这个过程已经很难了，他已经有表象，然后看到了他背后的东西。
0: 是，对，然后他就跟我聊这个，包括还跟我聊过什么，就是他特别喜欢去北京环球影城玩，然后呢， 那排队人不是多嘛、
1: 嗯、
0: 然后就可以花钱买那个优速通、
1: 嗯嗯嗯、
0: 啊，一个人200多块钱呀什么的、
1: 嗯
0: 嗯、他也是在这个杂志上看完了，就说你买优速通你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快乐，你排队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快乐、
1: 嗯嗯、
0: 哎，他就会来跟我讨论、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在我女儿这个成长的阶段，这不就是对三观塑造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些外在的信息。
1: 对，而且他形成了这样一种比较好的这个思维习惯之后呢，他日常即使聚焦于和考试分数有关的学习过程当中呢，他也是具有了这样一种深度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能力，一个深度的这样一个学习的一个思维上的一个习惯，这一块也很重要。因为毕竟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一个班级学生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多，课堂的时间又是有限的，那么一个良好的在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可以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一些深度的讨论，这个时候这种这个孩子的这种这个能力的这种提升，真正是家庭所能够给予孩子的。我觉得这一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也有的时候是家长比较忽视的，因为就像现在孩子好多说，我回家之后家长也在那儿这个刷手机、刷抖音、看这个短视频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事儿，他往往就忽略了和孩子这种这个深度的沟通和交流。
0: 嗯，其实多跟孩子聊聊天太有必要了，当然了，聊天的话咱不要聊学习和成绩哈。
1: 这块呢我还想说一个什么，就是我们在日常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家长给孩子手机。
0: 嗯，
1: 就是家长给孩子手机这件事情呢，我会在所有的我们对家长的培训过程当中，我一年级就给家长打预防针，我说你唯独不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他手机啊。另外呢，到了高年级实在必须给他手机的时候，一定是公共空间的使用，不允许带入私人空间。
0: 对，
1: 就是我们在学校过程当中看到的家庭太多太多了，很多家庭孩子出的问题完全就是手机控制不住出的问题，这每一个问题背后其实都是一些非常惨痛的一些例子，有些例子不太好就拿来这个公众场合再去这个去讲，但是真的都是一些非常惨痛的一些例子。所以手机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就是要不要给孩子，他就只有一个核心原则是不能给孩子的。另外呢，就是现在就是提倡就是这个 AI 辅助教学这块，这个地方有的孩子就是说，哎，我拿这个 AI 要来查题，
0: 嗯，还有拿这个写作文的、嗯、
1: 对，就是这个事情可不可以我正好才看了一个这个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数据啊，就是它是这个生成式 AI 的一个学习惩罚，来自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证据的这个文章当中，他讲到了说，学生在使用这个 AI 之前呢，他的作业成绩几乎会提高20%的一个百分点。那么他的这个完成作业的这个所用的这个时间呢，比如说平常可能需要用60分钟，他基本上在40分钟左右的时候，他就可以利用 AI 就可以完成了，但唯独呢是在成绩考试成绩的过程当中，那么他考试的这个成绩平均分的成绩呢是反而是会变得更差了，
0: 嗯，
1: 和之前比变得更差了。所以我觉得手机这件事情是家庭教育当中的一个底线，就是真的是不太适宜培养借助手机培养孩子的这种深度思维的这个能力。深度思维最好还是在亲子之间遇到问题的这种深度讨论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就是刚才张楠校长也说了哈，高年级的话就是一定避不开手机使用的时候哈，你要注意这个手机的使用场景。我们家我女儿哈，她是可以用手机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她要交作业，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合唱团的作业呀，
1: 啊，
0: 啊，还有这个英语的打卡作业，很多东西啊，包括有时候老师留的一些任务，我这边忙嘛，顾不上，
1: 嗯，
0: 然后必须自己拿手机看一看哈。但是我就跟她说，我说这个手机是妈妈的，
1: 嗯，
0: 是我借给你的，
1: 嗯，
0: 肯定不是你的。啊，然后那我们班谁谁小朋友都有自己的手机，我说在咱家这个肯定是，这是妈妈的底线，
1: 对，
0: 绝对不行，
1: 对对
0: 啊，就是我借给你用行，但是啊，你要注意，因为是我的嘛，所以怎么用得我来说的算，对吧？
1: 嗯，
0: 不允许拿到你的房间去用，你可以在客厅用。
1: 嗯，
0: 而且用的时候
1: 特别好，
0: 对，最好就是我和爸爸。那如果就是我们俩都特别忙，确实顾不上，这也可以理解。但是我和爸爸肯定是要有一方要在这里的，
1: 是
0: 啊。然后有的时候我女儿她爱看什么呢？她比如说她不是她喜欢哈利波特，
1: 嗯，
0: 然后喜欢北京环球影城，
1: 嗯嗯，
0: 她会拿手机哈，在小红书上啊，啊，主要是小红书，然后去搜那些信息什么的。有的时候我会跟她一起看，
1: 嗯嗯
0: 啊，然后比如说看那个。北京环球影城的鬼屋，
1: 嗯，
0: 啊，他们有一些博主会从头到尾，
1: 嗯，
0: 一镜到底哈，
1: 啊，
0: 我会跟他一起看，啊，看完了以后我说嗯挺好挺热闹，行了现在可以放下手机了，到了咱俩阅读时间了。
1: 你女儿用的好的先，这个前提条件一定是你其实日常过程当中家庭教育就引导做得非常好，
0: 嗯，
1: 就是如果换了一个没有这样的就是家庭教育底蕴的一个家庭，那么你手机给孩子的时候他真的就会出很多很多，
0: 确实是这样。
1: 甚至你看你刚才一起在看这个和环球影城有关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它其实增进了亲子之间的这种情感。那么在很多家庭过程当中，等到家长想起来来管孩子不给他手机的时候，反倒就产生了一个剧烈的这个矛盾，
0: 嗯，是。所以这也回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哈，我总跟家长强调的就是一切的一切都要源于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这个亲子关系其实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亲子关系要好，对吧，你有互动，然后你说话孩子要听，呵呵，才有后续。你说就像手机为什么很多家庭失控了，亲子关系不好，爸妈说的话不管用，
1: 对，
0: 或者说只能靠骂靠打来解决来约束，
1: 对，
0: 那这就没得谈了，只能是越来越糟。
1: 对对，
0: 哎呀，就是一说到手机问题哈，我觉得这是能说上好几个小时。
1: 是啊，这咱们刚才讨论是这个深度学习的过程当中讨论到了手机啊，
0: 是，
1: 另外呢，在家庭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目前一个阶段就是，还有一个能力，对于家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抗挫力和情绪管理能力。
0: 嗯
1: 嗯，这两个能力呢，通常也是在学校很难完成的，需要家庭教育所给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支撑。抗挫能力这一块呢，主要是现在有一部分孩子总是在不恰当的夸奖过程当中成长起来的。这部分孩子呢，就表现在他输不起，怕批评。不管是考试也好，还是生活当中很多事情也好，就是接受不了自己的这个有差的这个状况。一出现他就容易崩溃，那么就可能出现这个不想上学啊，就是这样的这个状况也在很多孩子身上是出现的。那么这个抗挫能力呢，我个人感觉，一个是通过运动来解决，就运动会解决很多事情。运动，就是学校里的这种竞赛类的这样一些运动，或者是社会当中的这种竞赛类的运动，都会帮助孩子认识啊，怎么样面对赢，也怎么样面对输。
0: 嗯，
1: 这个时候是孩子抗挫折能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的这么一个环节。另外呢，在家庭过程当中呢，家长就是正确用好鼓励啊，尽量避免这种这个贴标签式的这种表扬和夸奖，那么也可以帮助孩子啊，这个提升抗挫折能力。这种鼓励啊，和表扬夸奖，它还是不是在一个维度上，还不是一个不同的这种概念。
0: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抗挫折能力也是需要家庭当中来做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情绪。

0: 的管理能力。情绪的管理能力呢，有的孩子就是这个是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现在可能不止孩子控制不了情绪啊，在社会当中很多的这个
1: 大人也一样
0: 啊，对，很多的这个情绪的这种管理能力，我觉得也是在家庭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这么一个给孩子筑牢底色的这么一部分这个内容啊，所以在家庭过程当中呢，就是我感觉很多事情要多看到孩子努力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在疏导孩子情绪的过程当中呢，指向的是问题，而不是指向的是人，啊，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小的一些办法吧。
1: 嗯，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情绪管理能力哈，真的是太重要了。他真的家长不就在乎孩子的成绩吗？是吧？这个咱说到底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好成绩之前它是有很多的因素的。我觉得情绪这一块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特别是在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到了初中，到了高中，我觉得初中这一段是格外重要的。真的，就是我因为做节目的原因，我接触了很多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就很多初中的小孩小学时候都很不错呀，到了初中就是这情绪一上来了，就好像脱缰的野马，搂不住了，然后就真的是影响到他学习的状态了。
0: 因为孩子到了青春期之后呢，他基本上呢是属于这个孩子的成长更多的是心动，就是他的内心会发生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个他的这种情绪真的就是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但是其实如果家庭教育，就是我觉得高掌柜你这特别好，就在于就是从小学到这个高中它是有一个衔接性的。
1: 对，我现在从学前开始
0: 啊，对，那学前就更好了，就是其实更是黄金期。就是如果在学前和小学这个阶段把亲子关系处理好了，那么到了初中之后，在他的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他的反应就可能没有那么剧烈。
1: 是的
0: 啊，
1: 就是青春期这个事儿吧，其实我之前看过就是别人写的一篇文章哈，他说这就是我们人为的然后呢赋予了这个阶段这样的一个标签儿啊，但事实上呢，这个青春期也并不是说人人都必须有，那有一些就像刚才张楠校长讲的，他那个家庭亲子关系特别好，
0: 对，
1: 小孩在这个阶段他就没有啥所谓的青春期的一些表现，他依然是跟妈妈跟爸爸的关系非常的融洽。但也有些小孩就是像很多家长来我这儿，就是来倾诉他的苦闷呐、他的这种纠结，就是小的时候可听话了。当然了，你看听话的前提是什么？是家长管得太严格了，包办越位，什么都管，把小孩管得真的是溜溜的。等到青春期来了，好家伙，一下子炸了，
0: 是，
1: 哎，弄不了了，
0: 是，这都是孩子成长当中的一个规律吧，就是在小学阶段呢，就是如果培养好了孩子的这样一种这个抗挫折的能力啊，包括情绪的这个自我情绪的认知以及解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往往到了更高的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很多事情他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1: 哎，张楠校长啊，我们有位听友问问题了哈，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的，这一看就是孩子应该在小学阶段，然后家长已经开始紧张有这根弦了哈。他说，请问青春期一般表现出哪些症状？他用了症状这样的一个词汇哈。
0: 在小学阶段呢，他基本上到了五六年级呢，孩子们就开始陆陆续续的表现出一个青春期的一个状况了。首先呢，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不再听你的了，他觉得我的这个人呢，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了啊，我自己可以趋向于独立，很多事情啊，我愿意自己做主。你如果作为家长，作为老师，你跟我讲的这个东西，我要更多的跟你讲道理了，我不会盲从的听你讲任何事情。你如果说服不了我的话，那我就要按我自己所做的这个 来做了。所以就是很多过程当中，咱们就刚才讲的，就是很多这个。

0: 教育和养育，如果前置做好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会很好的沟通，否则他觉得我独立了，我瞧不起你了，我是一个大人了，所有的事情都我可以这个自己做主了，这个时候他的这种所有的这个行为就有一个乖孩子变成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不管是男孩女孩，我们都可以说他是一个成长当中的一个少年的这样一个姿态。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很多时候家长的感受就是脱离了我的掌控，我越想抓他的越紧，他反抗的就越强。
1: 对，可能还有这个关门不跟你说话
0: 我需要一个私密空间。
1: 对对，你越想问啥人家越不告诉你。反正就是你觉得这孩子怎么这么难管啊
0: 对，他就觉得他已经这个站在孩子角度上已经觉得我完全不想和你们在一起了，家庭聚会
1: 对，
0: 我不想要去这个你以前很高兴的带他出去外出去旅游，他可能全程的窝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头，他也不想跟你出去玩了。就是举一个比较再典型的例子，就是小学的时候都是你在带他一起出去到各个地方去旅游，去商场去游乐场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想了就是同伴的力量作用更大了。我和同学们一起去，你只要作为家长，你只要掏钱就好了
1: 是有些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亲历过就是有些家长是受不了的他怎么能这样呢？我说因为他长大了呀。
0: 对，这个时候家长的角色变化就是学会怎么样的有效放手。
1: 这个又是一个大的课题了我们以后慢慢聊。我觉得最后的最后，咱是不是还得提醒一下家长们，就是孩子的这个阅读能力啊？
0: 是，孩子的这个小学阶段的这个孩子的这种阅读能力和这个他对事物的这个好奇心会伴随着他终身学习，实际上是他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这个阅读能力呢，是每一天就得形成一个由能力到一个习惯的过程。就是在家庭过程当中，我始终认为家长应该给孩子提供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类别不同的丰富的一些书籍。我觉得一个家庭当中别的开销可以不做，就是给孩子提供书籍的这个开销应该是必备的，它真的比你后期花钱补课要重要很多。所以孩子每一天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阅读时间，比如说我孩子也是，他总上厕所看书吗？然后最近我就觉得他总上厕所看书，这个书就没有地方放我是也是先给他买了一个挂墙的一个小篮子，他至少在厕所阅读的时候，最后这个书是有地儿可放的。就是当孩子有了一个阅读习惯的时候，你要给他提供一些帮助不断的去支持他。那么当然呢，孩子阅读的这些书目的选择和书目的能不能深入探讨，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1: 我还有个提醒就是别老光督促孩子去看书，我们家长有时间你也看看书这个很重要
0: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就是包括我跟一年级家长在讲，就是尽量减少听书多去看书，因为汉语言文字在习得的过程当中，它是要通过这个视觉系统在进行运转的，所以一定要多看书听书呢都是迫不得已的，有的时候家长习惯于说我孩子坐车的时候我今天就放一个书给他听，他听了好多书，但不等于他对于那个语言文字的这种接受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很难。
1: 是，就是归根到底还是要看阅读是要看的，听的话呢它只是一种方式，但是绝对不能画等号，替代不了。但是你说我小孩他就不爱看书，那怎么办？你要调动他阅读的积极性，咱可以从听开始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好好的去看今天特别感谢我们中山区望海小学张楠校长来到节目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最后还有啥叮嘱的吗？
0: 我想最后呢，我想跟这个各位家长说哈，教育是一场长跑，不是一个百米冲刺。那么小学阶段呢，我们不必为了几分的这个差距呢，产生焦虑和内耗。那么真正的家庭教育呢，不一定是逼着孩子拼命考高分，而是耐心的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稳住心态，守住热爱，筑牢能力。分数呢是孩子当下的成绩单，底层能力呢才是孩子人生的通行证。
1: 嗯，好，记住那句话哈，小学拼的是习惯，中学拼的是自律，高中呢拼的是心态。好吧，特别感谢啊，我的好朋友，哎，中山区望海小学张楠校长今天来到我们幸福家计划啊，给大家带来的干货满满的一个分享啊，那也欢迎以后还来我们节目做客，好吧？
0: 啊，一定的。
1: 那我们期待着下次再见喽，拜拜啦，各位。
0: 再见。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5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2: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白露的节气。对于槟城来说，白露的凉意是有数据可循的。市区呢，白露的节气平均气温为21.3度， 低于处暑节气的 23.5 度。到了白露呢，白天和早晚之间的温差会逐渐的拉大，早晚的凉意也会更加的明显。白露的昼夜温差平均为 6.4 度，处暑呢是 5.9 度。与此同时呢，天气逐渐的干燥，白露期间的平均相对湿度为 67.4%， 降水呢更是大幅的减少，市区的白露节气平均降水量只有 20.2 毫米，而处暑和立秋节气分别为 50.9 毫米和 104.6 毫米。今年的白露当天的天气也颇为应景，今天白天的气温还不算低，截至到15点，市区的最高气温是27.6度，普兰店区的最高温度达到了29.2度。不过呢，偏北风已经开始登场了，市气象台下午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晚呢风力还将进一步的增大，陆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市区的气温18度到23度，大风的时段外出需要注意防风，远离临时搭建物和高空坠物的风险区域。明天呢，我市晴间多云，偏北风仍然较大，陆地的阵风7到8级，市区的气温17度到25度。周三呢，晴间多云，上午前后风力会逐渐的减弱，市区的气温在17度到24度之间。周四以后呢，天气整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风力明显的和缓，市区的最高气温维持在24度到26度。这次冷空气过后呢，白天虽然不会一下子变得很冷，但是早晚的秋凉会更加的明显，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衣着。
5: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6: 彗星袭月，虎丘见齿。
7: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70章，中国古代史上最廉价的刺客。话说刺客妖离成功地卧底到了庆忌的身边，3个月之后，他们乘着战船顺流而下，准备从水路进攻，袭击吴国。庆忌和妖离坐在同一艘船上，船队在江上行驶了约一半的时候，后面的船渐渐和他们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妖离知道属于他的时机就要来到，他站在庆忌的身边，很自然地用左手拄着一只短矛，那只短矛仅约1米余长，并不适合作战，基本上就算是给他手里拿个东西做个装饰摆设。大风吹来的时候，妖离的身板太瘦小，他摇摇晃晃地站在上风，提起短矛去勾他头上被风吹歪了的帽子。突然一个大浪打来，他乘着船的剧烈颠簸，借着风的强劲惯势，猛地将早已提起的短矛直刺向庆忌，正中矛尖，透入了心窝，穿出了背外，刺杀任务就这样结束了。庆忌完全没料到竟会有人当面杀他，等他回过神来要用手去挡的时候已经来不及

0: 一切的庆忌从容地将妖里整个人拧了自己的双膝上，若无其事地大笑道：西西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妖里不停地呛着口水，左右之人迅速围了过来，一起喊道：杀了他！
1: 我早就知道你是来杀我的。
0: 庆忌笑了笑，又摇了摇头，制止随从们说：
1: 不要杀他，能够杀我的人也是天下第一的勇士了，一天之内又岂能连杀两个勇士呢？成全他吧。
0: 庆忌说着就要释放了妖离，并告诫左右之人说：
1: 你们大伙可以都跟着他回吴国去，妖离忠于他的主子，他应该回去接受奖赏。
0: 说完，庆忌两手一推，将妖离从他的膝上推了下来，再用力一抽，拔出了那只短毛，顿时血流如注而死。天下第一的勇士就这样死了，死在了一个残疾匹夫的手里，但他死得很有风度。老大死了，手下的那帮人就开始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很快达成了一致，既然老大是被妖离杀的，那就干脆奉妖离为老大吧，大家都跟着他回吴国去，这也算是继承了庆忌临终前的遗志。这个时候，呛着口水呛好了的妖离又突然决定不回去了。庆忌的死对他的触动很大，一个被暗杀者在临死之前表现出了如此之高的境界，这实在令他的内心太崩溃了。他究竟想要的是什么呢？他不知道，他一心想证明自己是个真正的勇士，难道现在就是了吗？所以他决定不回去了，他想死。再者，如果在风度上输于了庆忌，那他依然算不得第一。手下的那帮人就说：
1: 你不用死了，王子命令过我们叫不要杀你，回去吧。
0: 妖离说：
2: 我有三不容于事，虽然王子有令，但我又岂能偷生？
0: 众人不解问道：
1: 怎么叫三不容于事？
0: 妖离说：我杀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这是不仁，王子对我那么好，我却杀了他，这是不义，为了成别人的事却残害自己灭自己的家，这是不智，有这三恶我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
1: 说完他就跳到江中选择了自杀。
0: 但自杀也不行，众人马上也跳入水中，又把他给捞了起来，不让他死。捞起来之后，妖离问：
1: 你们捞我起来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想死都不行吗？
0: 等你回了国，吴王必有绝路重赏，你何必想不开寻短见呢？众人开导他。妖离苦笑着说：
1: 我连自己的家世性命都不爱，难道你们以为我会贪爱绝路赏金吗？我现在只想一死了之。
0: 不行！众人阻止他。
1: 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的赏金还没拿到啊，你这几天还不能死。
0: 妖离坦然道：
1: 拿我的尸体去也是一样。
0: 据《吴越春秋》的记载，最后妖离乃自断手足伏剑而死。这妖离帮吴王阖闾解决了心头大患，弄得自己家破人亡，且一分钱都不要，成为历史上最廉价最便宜的刺客了。究竟图的是哪一头呢？图青史留名吗？偏偏司马迁不给他留名，不把这个心智有问题的人列为刺客一类，也是有道理的。庆忌的部下们用车子拖着庆忌和妖离的尸体回国来归顺吴王阖闾。阖闾大喜，重赏了这些归降的兵卒，把妖离的尸体按大夫的标准埋葬在了城门之下，说：
1: 你生前很勇猛，死了可以为我守门。
0: 把庆忌的尸体按王子的标准埋葬在了他父亲吴王僚的墓侧，然后大宴群臣，举国同庆。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39章，子贡如何说服齐国。子贡来在了齐国，他要见的人不是别人，就是田常。田常知道子贡是季康子的手下，也是孔子的高徒，心想子贡这次一定是为鲁国来游说的，必须先来个下马威，给他点颜色看看。于是叫上他身高体型巨大的30几个儿子，个个都8-9尺的大块头，全副武装，威风凛凛，站在两旁。子贡来了毫无畏惧之色，坦然而入，旁若无人。田常与他相见了，坐定后问道：先生此来是想为鲁国做说客吗？
2: 鲁国？鲁国关我屁事，在下只不过是个魏国商人。
0: 子贡淡淡而答：我今天来既不是为鲁国，也不是为齐国，因为鲁国是全天下最难以攻打的国家，又何必要我来当说客？
2: 田常呵呵大笑：
0: 鲁国破城指日可待，你却说难攻，你倒是说说看，鲁国怎么就难攻了？
2: 子贡说：鲁国的城墙都修得很薄很矮，护城河都挖得很窄很浅，国军软弱，大臣无能，士兵们也久不习战，所以说鲁国很难于攻克。
0: 田常一愣：我不明白。
2: 子贡继续说道：相国，鲁国很难攻打，你还是收兵回来吧，不如去攻打吴国。吴国的城墙很高，护城河也很宽，兵甲极其精锐，将士们也极为勇猛，去攻打他们那可就容易多了。
0: 田常勃然大怒：你这人说话颠三倒四，莫名其妙，你这是什么混账逻辑？想存心奚落我吗？
2: 子贡不紧不慢地说：相国，我不是已经跟您说了吗？我可是为相国大人您考虑的。
0: 田常还是不能理解。子贡说：请并去左右闲杂人等，让我慢慢为相国大人解说。于是田常就叫所有人都退下，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密谈。这个时候子贡才问道：相国，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如果齐国战胜了鲁国，究竟会对哪些人有好处呢？
2: 对国军有好处，对率兵征战的将领们有好处。
0: 您说的太对了。子贡说：齐国的鲍氏、晏氏这两大家族都有人在做将军，如果打了大胜仗，他们的势力就只会变得更加强大，他们强大了，相国您就相对弱小了，这对您又有什么好处呢？
2: 田常一想：对呀，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0: 子贡便不失时机地说道：我很为相国担忧啊，您在齐国的处境将来就只会变得越来越不利了。
2: 田常想了半天，叹了口气说：哎，先生，您说的太对了。
0: 子贡接着说：只有齐国打了败仗，您在齐国的地位才能上升，齐国人才知道最需要的是相国您，而不是那帮五人莽夫。我了解相国您的志向，何去何从，您自己看着办吧。
2: 田常说：但是我国的军队已经开到鲁国的城外了，如果我就这样无缘无故地再叫他们回来，我找不到借口啊，大臣们也必然会对我产生怀疑的，这可怎么办？
0: 这样吧，子贡对他说：您暂且按兵不动，
2: 不要急于攻城，让我先去吴国拜见吴王，我保证可以说服吴王，让他以援救鲁国的名义出兵来攻打齐国，这样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调兵遣将了。万一我们齐国不敌吴国怎么办？田常还有点犹豫。放心，子贡说，相国，我为您已经做好了长远的规划，如果齐国吃了败仗，您的势力就只会越来越大，而吴国是不会灭掉齐国的，因为他们会进攻晋国，争霸中原，到那个时候，整个齐国不就是你们田氏的了吗？您就是齐国的国君呀，您说我为您谋划的远吗？田常爽快地答应了子贡，认为他说得非常在理，田氏家族要想取代齐国，看来也只有这一条路了。于是田常给了子贡最豪华的车驾、最快的马匹以及酬金无数，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前往吴国，说服吴王出兵攻打齐国。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4: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40章，子贡如何三言两语说服吴王夫差。子贡的目的是为了保存鲁国不被齐国所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子贡前往齐国说服田常，把这一潭祸水引向吴国，让吴国向齐国开战，从而便可以化解鲁国的灭国之灾。而实际上，齐国并不敢向吴国叫板，吴国也没有精力马上就对齐国下手，所以这两个国家一时半会儿还并不会立刻打起来。子贡要做的工作就是两边挑唆，齐国如果战败，则会更有利于田常篡权夺位，所以田常很快就被子贡说服了，答应与吴国交战。但是吴国肯不肯马上跑来与齐国交战，则还是个未知数，所以子贡又匆匆赶到吴国来了。他要做的工作就是说服吴王夫差对齐国开战。子贡见了吴王夫差，对夫差说，吴国应该带领吴国的军民奋发图强。夫差问，如何奋发图强？子贡说，以目前天下的局势来看，晋国内部纷争自顾不暇，楚国日益衰落，雄风不再，各国相互征伐，混乱不堪，所以急需一个国家出来推行正义，主持公道，天下才可以安宁，百姓才能够乐业。说得好。夫差问，先生认为哪个国家堪当此任？子贡说，由吴国来主持天下，这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呀。夫差一听，得意地笑了。子贡又接着说道，但是目前能与吴国一争高下的也就只有齐国了。一说到齐国，夫差就不高兴了，上次齐国已经答应了世世代代都要服侍于我们吴国，所以寡人才班师回朝，可到现在他们也不来朝拜，也不来进贡，寡人正要去找他们问罪呢，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臣服啊。子贡说，大王，您知道吗？上次您和鲁国联兵攻打了齐国，齐国从此怀恨。

0: 在心，等您一走，他们就大举侵犯鲁国，现在已经兵临城下，看来鲁国是保不住喽。鲁国，我们是一定会援救的。我知道大王会援救鲁国的，子贡说，可问题是，迟一天早一天，情形会大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了？夫差问。子贡回答，现在齐国正在全力攻打鲁国，鲁国如果被齐国所灭，齐国的势力将会大增，这就对吴国极为不利了。以后若再想攻击齐国，则麻烦多多呀。而吴国此时如果能够击败齐国，则可以直接威胁到晋国，成就霸业，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夫差陷入到沉思之中，一言不发。子贡又接着说，大王伐齐救鲁，乃是一举三利呀、一可败万乘之齐，二可收千乘之鲁，三则威加强晋。到那个时候，吴国不做霸主，谁还能做？夫差这才说道，先生说的极是，但寡人说句心里话，寡人是想先灭了越国，然后再去讨伐齐国不迟。子贡说，越国不是大王忠实的蜀国吗？大王嘉奖越国忠臣，天下各国尽之，干嘛还要灭了越国呢？夫差说，先生有所不知啊，越国人看起来很臣服，但寡人担心他们在背后捅我一刀，因为很久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当我国攻占楚王宫的时候，他们打过我们的主意，所以上次我们和齐国人打仗都不敢使出全力，还是得提防着他们呀。子贡说，您说的那都是以前勾践父亲时代的事儿了，现在勾践经过您的劳动改造，那可是大大的忠于吴国呀。况且越弱齐强，伐越力小，纵齐患大，担心弱越躲避强齐，这不能叫勇；追逐小利，放纵大患，这不能叫智；智勇俱失，何以争霸？夫差说，先生说的的确有道理，寡人也觉得勾践忠心，但当寡人领兵外出征战时，心中总是不踏实啊，老是担心这些越人又要添乱。其实伍子胥说的也对。这太好办了，子贡说，您对他们不放心，这是对的，也是应该的，让我去一趟越国吧，我可以完全消除大王的担忧。你有什么办法？夫差问。子贡自信地说道，我这一去可以说服勾践，让他派出越国的精锐主力部队，跟随大王一同前去攻打齐国。怎么样，把越国的军队全部调来当前驱做炮灰，随您指挥，这样一可以消除大王对越国的担忧，二能够增加伐齐的胜算，三可以解救即将灭亡的鲁国，四可以威震晋国，以成霸业，不知您怎么看？夫差听了大喜，妙哉妙哉呀！于是吴王夫差给了子贡最豪华的车驾，最快的马匹，以及酬金无数，刻不容缓，让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越国，说服勾践，若办成了此事，另有重赏。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41章，子贡教越王勾践如何报仇。子贡劝说吴王夫差攻打齐国，但夫差有顾虑，他担心越国浑水摸鱼，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以夫差非常

0: 犹豫。子贡是个有办法的人，他为了打消夫差的疑虑，促使夫差攻打齐国，便快马东行往越国而来。
1: 越说越王公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3: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现在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针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越国了，那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子贡是个大富豪、大贤人，想请都请不来。这可是到越国来最为尊贵的一位客人了。于是，越王勾践清扫道路，并亲自参加了打扫卫生的工作，还专程跑到郊外30里的地方等候迎接，把子贡送到越国最好的宾馆里住下。勾践恭敬地鞠着躬问道，我们越国是个偏僻贫穷的国家，百姓野蛮落后，先生是贤士高人，声名远播，今日不远千里而来，不知有何见教。子贡看了看勾践说，以前的时候我说鲁军要死，结果他死了，我说诸军有灾，结果诸国发生内乱，只要是我说了的那就都对了。勾践客气地回答，先生是当时高人，勾践虽然处在穷乡僻壤，也早有耳闻，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望先生不吝赐教，点拨一二。子贡便说，我这次来是专程来祭吊你的，因为你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在我眼里你和死人没什么区别。勾践听了大吃一惊，慌忙匍匐于地，叩头起手说，我听说祸与福为邻，先生今天来了，这就是我的福气啊，先生一定会为我带来福气的，不知勾践有何大祸，愿闻其详。子贡说，前些日子我去吴国见了吴王，请他发兵救鲁，讨伐齐国，吴王答应了，决定出兵，但是他怀疑你啊，他怕你趁他不在图谋不轨，所以他想在出兵之前先杀了你，灭了越，以绝后患。勾践吓得面色如土，又慌忙磕头道，先生既然来了，就一定可以救我。哎，子贡叹了口气，也怪我呀，是我让吴王救鲁，但没想到连累了你这个无辜的人呢，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所以我专程赶来，抢先告诉你这个不幸的消息，你要预先做好准备。勾践跪在地上不知所措，苍天呀，我勾践省吃俭用全部都进贡给了吴王，他怎么就是不肯信任我呢？子贡说，当然这也不能全都怪我，因为吴王他从来都没有真正信任过你，如果你真的没有报复他的意志，却使他不停地怀疑你，这说明了什么呀？这只能说明你的表演技术很拙劣。如果你有报复他的意志，却又使他知道了，这又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你的行动不够隐秘，都是极其危险的。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你别怪我，也别怪他，要怪就怪你自己。 狗见愕然，长跪在地上不起来。先生，您一定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我？子贡这才说道：其实你可以消除吴王对你的疑惑。
3: 怎么做？
10: 勾践问。带领你们的精锐部队跟随着吴王一起去攻打齐国，这样他就不会再担心了。
3: 这没问题，需要我勾践亲自带兵前往吗？
10: 勾践问。为了彻底打消吴王的怀疑，有这个必要，子贡说。不过我自有办法说服吴王不让你去，让你留在越国。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3: 还要做什么？
10: 练兵习武。子贡说，如果吴国打了胜仗，吴王一定会乘胜进军晋国，称霸中原，这对你们越国不是坏事。到那个时候，我会说服晋军和你们一起夹击吴国。
3: 啊，这么快就能复仇了？
10: 勾践不敢相信。对，子贡说，要灭吴国得晋国越国合作才行，要晋越合作得先让吴国称霸，让晋国西住吴国，使他们无暇顾及后方，你们才有机会偷袭。勾践仿佛已经看到了曙光，子贡继续说道，所以你们这次一定要好好的配合吴国攻打齐国，以获取他的信任，滋生他的傲慢，只有这样，这一切的计划才可以顺利开展进行。勾践顿时豁然开朗，于是再拜称谢道，
3: 先生这次来到我们越国，让我们这个将要灭亡的国家得以保存，让我这个将死之人得以复活，我们越国敢不听从先生的赐教吗？
10: 于是勾践拿出许多珍宝作为酬金，表示对子贡的感谢。子贡看了两眼，只有黄金百亿、宝剑一口、好马两匹，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吧。没要他的，子贡转身就走了。
6: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7: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10: 第342章。勾践主动配合吴王夫差的行动。却说子贡辞了越王勾践，快马赶回到吴国。子贡对吴王夫差说，我已经严肃地将大王的话传达给了越王勾践，勾践恐慌悚惧，他说他仰赖大王的恩赐才能够继续进行对祖先的祭祀，他愿意率领越国的兵马支持大王北伐齐国。夫差就安排子贡先住下。只过了五天，越国的大臣文仲就到吴国来了。文仲叩首于吴王之前说，
11: 东海谏臣勾践蒙大王不杀之恩，得奉宗嗣，虽肝脑涂地未能为报，如今听说大王要兴大义于天下，诸强救弱，特派下臣率兵前来助阵。
10: 吴王问，你们越国出多少兵啊？文仲说，
11: 精兵3000，另有祖传的精良铠甲20领，以及驱炉之矛、不光之剑各若干，全部供上以贺军力。
10: 吴王大悦，因为越国的正规军也只才3000-5000兵，现在几乎绝大部分都赶来助战了，所以吴王非常满意。于是又问道，勾践为何不来呀？文仲说，
11: 勾践很想来，但在没接收到大王的正式调令之前，他不敢来呀，所以勾践特命下臣前来询问大王何日出兵， 他只等大王一声令下，愿意披坚执锐，赴汤蹈火，亲受史实，死无所惧。
10: 夫差听了大喜，于是对子贡说，勾践果然是个有信有义之人，他愿意亲率越国的3000兵士跟随寡人去讨伐齐国，先生以为可以让他去吗？子贡说，不可，大王既已用了越国的3000之众，又奴役他们的国君，这也太过分了吧，我觉得还是不让他去为好。夫差说，寡人觉得也是，越国人很野蛮，都是强盗心理，也还需要勾践留在那里治理，因此夫差留下了越国的军队，没让勾践一起去。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征集了吴国9个郡的兵力，大举进攻齐国，越国的主力精锐部队也一同参战，他们跟随着吴王前去攻打齐国。快出兵的时候，伍子胥终于忍不住了，他穿着白衣，戴着白帽，像送殡的人一样站出来，当面阻止夫差。您老这是想干嘛呀？夫差感到很奇怪。臣不过是模仿当年秦国的简书哭诗。伍子胥劝谏说，齐国不过是皮肤之疾耳，越国才是心腹之病啊，大王兴数万之师，行粮千里去争一个虚名，臣担心劳师动众未必能胜齐国，而越国已成祸患啊。夫差发怒了，寡人即将发兵，你这老贼居然故意说些不祥之语，阻挠国家大计，该当何罪？顿时就起了要杀伍子胥的念头。伯嚭见事不对，慌忙劝住，密对夫差耳语说，这是前王的老臣，大王万万不可诛杀他，不如派他去齐国下战书吧，说不定还可以假借齐国人的手，岂不妙哉？夫差点头道，太宰说得对。于是命人写了战书一封，数列了齐国的种种罪状，让伍子胥把这战书送到齐国去，以激怒齐军，让齐国杀了伍子胥，他们就更有理由讨伐齐国了。伍子胥不得已，只好来到齐国，向齐简公递交了战书。齐简公看了大怒，顿时想杀了伍子胥，群臣都劝说道，伍子胥与夫差不和，屡谏不听，已成水火，夫差这是想借齐国之手除掉伍子胥，千万不能上当啊。于是齐简公转变了态度，厚待伍子胥，又客客气气地把他送走了。夫差率领着大军准备择日往齐国进发，他很有信心，因为他对越国的后顾之忧已被子贡成功地化解掉了。再说子贡，这里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他就告辞了吴王夫差，去了哪儿呢？去了晋国。子贡来到晋国，见了晋定公，说，外臣听说吴选虑者必有晋忧，如今吴齐大战一触即发，吴国一定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如果他们胜了，就一定会与你们晋国争霸，希望你们提早做好准备。晋定公说，多谢先生赐教，我们会密切关注吴国的动向。
1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7: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10: 第343章，春秋时期直言不讳的解梦师。 吴王夫差做了个奇怪的梦，他一醒就把伯嚭召来为他解梦。夫差说，寡人梦见进属张明宫，有两口大锅在烧东西，却不冒热气，有两只黑狗在那里狂叫，又有两把铁锹插在宫墙之上，还看到大水漫到殿堂来了，后房飞鼓飞钟，像是铁匠拉风箱的声音，前缘横长着一棵大梧桐树，你帮寡人解释一下这个梦。伯嚭马上向夫差称贺，美哉，大王这一梦是讨伐齐国将要获胜的好兆头，张明的意思就是破敌成功，名扬天下，两口锅烧东西而不冒热气，是大王神气充足而无消耗，黑狗叫象征四夷臣服，诸侯来朝也，两把锹象征农夫耕地，遇事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大水流到殿堂，这是诸侯来进贡的财物，多得用不完呢。好了好了，夫差听不下去了，你会解梦吗？尽捡好听的话说。虽然夫差不太相信伯嚭的解梦，但对这种阿谀之言听了还是挺顺耳的。不过夫差对这个梦总感觉还是有哪儿不对劲儿的地方，所以他要找个真正会解梦的人来为他说说。有个大臣就向夫差推荐，城西阳山有一个义士叫做公孙胜，这个人多见博闻，极善于解梦之术，大王既然心上有所狐疑，何不召他来问问。于是夫差就派出使者带上礼物，驾着快车来接公孙胜入宫。公孙胜听说了来意后，伏在地上啼哭不停，他的老婆在一边直笑，
13: 哭什么哭，有大人物接你解梦就激动成这个样子。
10: 公孙胜长叹了一口气说，你知道什么呀，我曾经推算过我的寿命，就在今天，我这一去就和你永别了。然后公孙胜登车而上，头也不回地走了。见到吴王夫差后，夫差把他做的这个梦前前后后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公孙胜思索了一会儿后缓缓说道，大王和我都是不幸的人，不知您是想听真话呢，还是想听假话。真话，夫差说，你实话实说。公孙胜说，大王，臣知道今天说了真话以后必死，然而就是一死，臣还是要直言不讳的都说出来。夫差说，先生，你尽管直说。公孙胜这才开始逐句逐句地为夫差解说梦幻的象征，这个梦应在大王兴师伐齐之事也，张者战不胜，走张皇也，明者去昭昭，就明明也，说明大王最后会以失败而告终，两口锅煮而不熟，说明大王败走，弄不到食物吃了，两条黑狗叫，黑为阴类，走入阴方也，于是大王死后魂魄居无定所，两把铁锹插在宫墙上，这是越兵打过来了，毁了宗庙，挖了祖坟。

0: 流水漫入殿堂，预示着大王的宫殿里空荡荡无一人。后宫那不是铁匠拉风箱的声音，而是宫女们被俘虏后的哀怨叹息之声。梧桐树是做冥器用的，将被雕做成木俑，与大王一起埋葬，所以大王的厄运就要来临了。公孙胜说完了，吴王夫差和伯嚭简直要被吓死了，听的是心惊肉跳，直冒冷汗，都惊恐地望着他，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夫差才问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除这样的厄运吗？
1: 有，
0: 公孙胜说，如果大王停止攻打齐国，派太宰伯嚭解了官帽，脱了衣服，赤裸着身体去向勾践磕头谢罪，厄运才可以解除。伯嚭大怒，现在吴国国运如此昌盛，你却在这里胡说八道，妖言惑众，你想找死吗？公孙胜说，我说了真话就一定会死，若说了假话又犯了欺君之罪，害了大王。太宰官居高位，却不思尽忠报主，专干些阿谀谄媚之事，将来越兵灭了吴国，太宰难道您还保得住脑袋吗？吴王夫差也恼怒了，来人，取大铁锤来击杀此贼。公孙胜仰天大叫道，皇天皇天，我说了实话反而招来杀身之祸，我死之后请把我抛尸于姑苏山上，他日大王路过叫我的名字，我会回应，以表明我的冤情。吴王夫差就把他给杀了，尸体被扔于姑苏山野之中。伯嚭又趁机进言道，大王妖孽已除，请与众将士们开怀畅饮吧，讨伐齐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发兵了。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44章，中国古代战争中谁发明的预备队？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兴兵攻伐齐国，齐国上下一片惶恐，故此不得不把主力从鲁国战场上撤回，全力对抗吴国的进攻。吴王夫差率领着吴国大军以及越国鲁国的军队向齐国进发，一路攻克了亳地（今山东安南），进驻营地（今山东莱芜西），在艾陵这个地方（今山东莱芜东北）与齐军主力展开了决战，这就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吴齐艾陵之战。在这次战争中，吴国方面会同鲁国、越国的驻战部队有10万兵力。夫差让鲁兵做向导，让越兵做疑兵，直扑齐国而来。齐国方面为了对付吴国，也出动了10万兵力。由于双方兵力各为10万，大体相当，又在齐国主场作战，所以齐国人满怀信心地准备给夫差当头一棒。齐军的主帅是国叔，他鼓励将士们说，今日之事有进无退，有死无生，军中只许击鼓，不许鸣金。诸将都说，吾等誓决一死战。这个时候，吴军先头部队的胥门朝上门挑战来了。国叔问，谁人敢打头阵？齐将公孙辉欣然愿往，他率领本部车马疾驱而出，与胥门朝两下交锋，大战30几个回合。

0: 和不分胜败。国叔见有机可乘，便引着中军出战，夹击胥门朝。一时间，齐军中鼓声如雷，胥门朝难于招架，大败而逃。这双方的第一战刚一交手，齐国就胜了，全军若狂。国叔大喜，叫将士们每人各自准备一根绳子带在身上备用，明天再战。因为吴国人都是短发，砍下了脑袋不好携带，所以要预备好绳子。再说胥门朝带着残兵败将回来，见了吴王，吴王大怒，欲斩了胥门朝这个笨将军。胥门朝求饶说，臣出旨不知虚实，事已偶错，若再战不胜，甘服军法。当时国叔对齐军的布阵还是传统阵法，他以高无披率上军，宗楼率下军，国叔本人亲自率中军。而吴王夫差则采用了比较新式的阵法，他以大夫胥门朝率上军，王子如曹率下军，展如率右军。看起来双方都是很普通的三军对阵，但吴王夫差亲自指挥中军列于吴三军的阵后作为预备队。吴军这种阵法布局实际上就分为了四军，由于双方兵力差不多都是十万，所以吴国的三军人数就明显少于齐国的三军人数，但从人数看来吴军并不占优势。不过吴军三军后面的中军预备队可以自由调度，机动灵活性则要大大的优于齐军了。齐国上中下三军的比例为3万比4万比3万，吴国上下右中四军的比例为2万比3万比2万比3万。如果吴军三军与齐国三军发生正面交锋，则吴军处于劣势，但吴国的中军预备队只要任意配合一军，实力上就变成了绝对的优势。所以战争一开始，夫差命叔孙周求打第一阵，展如打第二阵，如曹打第三阵，让胥门朝率领鲁兵三千往来诱敌，他自己带着中军以及越兵三千守在高处观望，相机救援。齐军第一仗就胜了，吴国的上军被齐国的中军所击败，齐国人顿时群情激昂，认为吴国人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有把握最终战胜吴军。这个时候吴将胥门朝又上门挑战，一战即败，一败即逃，引诱齐军纷纷出动追赶。齐军没把胥门朝这个手下败将放在眼里，追出来之后被吴军拦截厮杀，双方混战一处，不可开交。吴王夫差站在高处观看。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3: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对槟城来说，白露的凉意是有数据可循的。市区的白露节气平均气温是21.3度，低于处暑节气的23.5度。到了白露呢，白天和早晚之间的温差会逐渐的拉大，早晚的凉意也会更加的明显。白露期间呢，昼夜的温差平均是6.4度，处暑是5.9度。那么与此同时呢，天气会逐渐干爽，白露期间平均的相对湿度为67.4%，降水呢更是大幅减少。市区白露节气的平均降水量只有20.2毫米，而处暑和立秋节气分别为50.9毫米和104.6毫米。今年白露当天的天气也是颇为应景。今天白天气温呢还不算低，截至到15点，市区的最高气温27.6度，普兰店最高达到了29.2度。不过呢，偏北风已经开始登场，市气象台下午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晚风力还会进一步的增大，陆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市区的气温18度到23度。大风的时段呢，外出的时候需要注意防风，远离临时搭建物和高空坠物等风险的区域。 明天呢，我市晴见多云，偏北风仍然较大，陆地的阵风7到8级，市区的气温17到25度。周三呢，晴见多云，上午前后风力会逐渐的减弱，市区的气温17度到24度。周四以后呢，天气总体来说比较平稳，风力明显的和缓，市区的最高气温维持在24度到26度。这次冷空气过后呢，白天虽然不会一下子变冷，但是早晚的秋凉会更加的明显，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来调整自己的着装。
0: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5: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5: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
5: 喜乐会。

0: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1: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1: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喜乐会。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猪头都
8: 不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我们迎来了白露的节气。对槟城来说呢，白露的凉意是有迹可循的。市区的白露节气平均气温21.3度，低于处暑节气的23.5度。到了白露呢，白天和早晚之间的温差会逐渐的拉大，早晚的凉意也会更加的明显。白露期间呢，昼夜温差平均是6.4度，处暑呢是5.9度。与此同时呢，天气会逐渐的干爽，白露期间的平均相对湿度是67.4%，降水呢更是大幅减少。市区的白露节气平均降水量只有20.2毫米，而处暑和立秋节气分别为50.9毫米和104.6毫米。今年白露当天的天气呢也是颇为应景的。今天白天气温呢还不算低，截至到15点的时候，市区的最高气温27.6度，普兰店最高达到了29.2度。不过呢，偏北风已经开始登场，市气象台下午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晚的风力还会进一步的增大，陆地的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市区的气温18度到23度。大风时段外出需要注意防风，远离临时搭建物和高空坠物风险的区域。明天我市 市晴见多云，偏北风仍然较大，陆地阵风7到8级，市区的气温17度到25度，周三呢晴见多云，上午前后风力会逐渐的减弱，市区的气温17度到24度，周四以后天气总体平稳，风力明显的和缓，市区的最高气温维持在24度到26度。这次冷空气过后呢，白天虽然不会一下子变得很冷，但是呢早晚的秋凉会更加的明显，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衣着。
3: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5: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3: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5: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3: 与自在安然，
5: 更是藏在烟火里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量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各位听到的不只有音乐。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7号，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大连本地文娱演出信息。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新概念物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场演出呢在2026年的10月18号在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来上演。2025年呢，浙江中越物剧团呢以破戒之姿，把千年的非遗物剧和未来的世界深度融合，重磅的推出了先锋巨献新概念物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而这场演出呢，也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戏曲的呈现，而是一场非遗传承破圈的实验。他用外行的爆改思维呢，为传统的物剧注入到了科技和娱乐的基因。让经典的神话《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挣脱了时空的束缚，以全新的先锋形态震撼登场。剧情主要是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到了白虎岭，尸魔白骨精呢为了吃唐僧肉，先后的变换成为了村姑、妇人还有老妇，迷惑众人，把被孙悟空识破并打死假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唐僧呢不辨人和妖，责怪孙悟空违反戒律，在白骨精第三次变作白发老公公被孙悟空打死之后，写下了贬书将其赶回了花果山的故事。悟空走后呢，唐僧师徒果然中了奸计，被白骨精掳去。猪八戒逃出奔走花果山求救，悟空呢不念前愿，下山打死白骨精，师徒四人继续西行，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演出呢也是坚守了千年物剧当中的精粹的灵魂，把原汁原味的唱念作打融入到了其中，让非遗的筋骨可以说是清晰可见的。同时呢大胆地引入到了前沿的舞台科技，众多的科技道具融入，打造出了奇幻的场景，让白虎岭的妖怪气氛还有悟空的神通更加具有视觉的冲击力。无人机、化身蜜蜂以及孙悟空的变身迷惑妖怪，机器狗化身剧中的灵宠，和演员实时的互动增添了演出的趣味性。而四大天王的高大身影以及威震天这样的形象呢，用到了裸眼 3D 的技术，让观众仿佛置身在白虎岭的险境当中，实现了未来世界感官炸裂的沉浸式的体验。整部演出呢，在忠于原著的剧情基础上，该剧还通过了艺术的手段强化了人物的塑造，尤其是聚焦到孙悟空，借助物剧独特的唱念表演，深入到了挖掘其内心世界，既有识破妖邪的大智，打死白骨精的大勇，也有对唐僧的大忠，不念前愿救世的大义，让观众看到了见世更见人的立体的悟空。同时呢，通过对比呈现出了唐僧的善恶不分，白骨精的凶残阴险，让人物的光环更加的鲜明，情感呢也更加的具有了感染力。

把自己安放在一场漫长的修行。当现实会屏蔽真理日渐消弭，他选择用创作和世界直面交锋，逆流而上，寻求了一次没有滤镜的真正触碰。2025年末的时候，诗诗在冬夜当中破土而出，电吉他的失真，木吉他的温热，以及古典的重击停顿彼此交织，摇滚的粗粝和民谣的温度在电影留白一般的光影之间变换交替生长，舞台在这里化作成为了一片被声音所照亮的旷野，光束像风轻抚着每一抹动容的神情。2026年这场承载着他摇滚和民谣双重灵魂的旅程仍然在延续当中，被虚无撕扯后的血气和奔涌呢，不愿熄灭的希望和回望都会在此重新的汇聚。他在演出当中会把当下的情绪、空气的震动还有万千目光的交汇都化作为独一无二的乐句。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共同的创作。你听到的是专属于此刻永不重来的诗诗，在这场以鼓为笔的书写当中呢，他以近乎描白的赤诚和本真，把那些遗憾和不愿意熄灭的希望一一的唱出。他像是野生动物般一路奔逃又一路的回望，在真理和荒诞的交锋时刻试图来刺破孤寂，因为他始终坚信有一种纯粹是可以超越一切对错，有一种赤诚的能够抵御所有的审视。这不仅仅是他的庇护所，也是他向所有的那种孤独破碎之心发出的邀请。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来自于于适《月光》。

们来关注全国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2026周星哲奥德赛的旅程星空的巡回演唱会，当演唱会的大荧幕以宇宙星空的意象缓缓拉开的时候，周星哲把迭代升级之后的奥德赛的旅程带到了2026的各大体育场和体育馆当中。相较于他的前一轮巡演呢，这一季更加的直观，就是多站都启用到了一个360度的四面台的舞台方案，顶天立地的钻石型的多层 LED 的主结构，铺满地面的 LED 屏幕呢，配合着漫天流转的激光光束，把场馆直接塑造成为了一座沉浸式的星空剧场。在演出当中呢，也不再只是歌手站在高台上单向的输出，他可以走到舞台的每一个方位当中来拉近和四面八方歌迷之间的距离，来消解台上台下之间的那种隔阂感。这也是这轮巡演制作上的一个最大的看点。这套视觉方案呢，早前也拿到过国际舞台的设计铂金奖，可以说是整体电影感非常足的一场演唱会。在歌单的排布之上，他兼顾了情怀的金曲和近几年的一个全新的作品，开场先用到了节奏更强的快歌，点燃到现场的氛围，把场子的热度铺开来。接着他会切换到钢琴独奏的段落，比如说你好不好，永不失恋的爱，怎么了，以后别做朋友，这些刻在很多人记忆当中的曲目会轮番的响起。现场的大合唱呢，更是这场演出的常态，耳机当中循环过无数遍的苦和温柔，在星空的灯光之下会变换成为成千上万人共同的情绪共振。走过了这么多的城市，从最早的千人规模的场地一路唱到了数万人的体育场当中，周星哲的现场稳定的一直是圈内公认的强项，低音的温润，高音的爆发力，现场几乎是没有折扣的。巡演呢，一路走过了很多的城市，上海、常州、青岛、杭州，后续呢还会去到吉隆坡啊等海外的城市，不少场次开票就迅速的售罄，上海站呢更是紧急的追加了返场的场次，足以看见它的市场热度了。很多人看周星哲的演唱会更像是赴一场和旧情绪的会面，那些爱而不得、遗憾和告别，以及默默惦念的瞬间，都会藏在他的旋律当中。而这趟星空的旅程想要传递出的内核，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旅途的里面一颗独自发光的星星，音乐就是纽带，把散落的星光短暂汇聚成为了同一个夜晚。我们一起来听歌，给你带来的这一首来自于周星哲《想念你想我》。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要来了解一下全国的新歌有哪些。差点又说出了全国的演出信息。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周深的这首新歌《我们不散》呢？它是年代剧《生逢其时》的片尾曲，在九月初的时候正式的上线。很多人印象当中的周深总是会用极具爆发力的那种高音来抓住你的耳朵，但是在这首歌曲当中，他主动收起了华丽的演唱技巧，选择到了用更加松弛，更像是一种诉说的方式来完成整首歌的表达。前奏一出来，那种复古的鼓点搭配着小号的音色，把人拉进了旧时光的氛围感当中。歌词没有去书写什么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而是用到了落脚普通人成长当中的一种真实的内心疑惑。会有叛逆想要向外闯荡的时刻，也会忍不住反问自己，如果换一种人生，会不会过得更好一点。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路上，或许或多或少的都有过类似的念头吧，对当下会产生怀疑，向往另外一种没有选择的生活。但是这首歌也给出了他的答案，并不是说人生要事事圆满，所谓的生逢其时，不见得是手握得天独厚的命运，而是历经摇摆之后，身边依旧有一群愿意跟你并肩同行，风雨相伴，岁岁相守，这才是我们不散真正的内核。这首歌给人的感觉更像是深夜电台当中的一段温柔的开导，人生很难尽善尽美，我们不必执着于假设另一种可能性，要好好的珍惜此刻陪你出发的那个人，这也就已经是一个莫大的幸运了。我们来听歌，这是来自于周深的新歌《我们不散》。

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全新板块，最近这首歌我们来听听最近哪首歌被不断的循环呢？最近刷短视频经常会刷到一段慵懒的氛围感的英文旋律，来自于李长庚的 You Should Know。这首歌随着剧集的热播，这首氛围曲也悄悄地出圈，成为了很多人循环列表当中的黑马曲目。它是都市剧《早春晴朗》当中的 OST， 李长庚包揽了词曲的创作，定位的是氛围曲，不像是主题曲那种情绪的大开大合，更多的是用来烘托男女主角之间拉扯、克制、甜蜜又带着锋芒的成年人的爱情。李长庚自己也说，这首歌想写出爱的多重模样，可以是温柔缠绕，也可以是带着尖锐的棱角的，并不只有完美甜美的那种形态。整首歌没有堆砌复杂的编曲，松弛的节奏搭配着淡淡的合成器的底色，它自带一种复古迷幻的质感。这首歌人声处理得很特别，嗓音低沉慵懒，带着一点点的距离感，更像是在深夜当中藏在心底没有完全说出口的告白，不是歇斯底里的倾诉感，而是低声的笃定。歌词写得也特别的戳人，一边承认这个世界的残酷，人生来就是孤独的个体，另一边呢又很笃定，会有那么一个人可以把你所有的慌乱抚平，愿意陪你走过荒芜的路径。很多人呢可能没有完整的看过剧集，单单听到了这首歌依旧能够被打动得到，它适配着很多的情绪瞬间，比如说深夜通勤啊，还有独处的时候发呆，或者心里惦念某一个人的时候，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把你裹进那种柔软的情绪里面，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反复的吟唱到那句 You should know， 翻译过来就是这些心意希望你能够明白。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
7: 了，这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烟火里的每一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下半时段，来问候各位，我是量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一个。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正在进行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在讨论最近比较火热的一个剧集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我们来听到的是张悬，喜欢。

这首歌是来自于张悬的《喜欢》，很多人的心里可能都藏过那一句，在所有人事已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来自于张悬2006年专辑当中收录的那首歌，时隔这么多年，依然是会被大家反复的拿出来听的一首单曲。这张专辑当中呢，是张悬年少时期攒下来的创作，这首歌也是他早期的词曲作品。一把木吉他来打底，淡淡的钢琴铺在底层，旋律平缓，像是在说着什么样的心事。它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告白情歌，写的反而是爱情当中笨拙遗憾，还有和解之后的回望。开头的这一句唱到片段中有些散落，有些深刻的错，一上来没有回避感情当中的裂痕和缺憾。年轻的时候面对那些心动，我们经常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好好爱人，怎么样好好牵手。那些说不出口的寂寞会悄悄地压在心底，生活起伏不定，很多东西根本不在自己的掌控当中。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在于把喜欢和失去放在一起来讲。歌里反复地在说，我不再觉得失去是舍不得，不是彻底把那个人从记忆当中抹掉，而是接受结局已经走到这里，不再去纠缠占有，但是心底的那份欣赏和在意是依然真实存在的。有的时候呢，只愿意听你唱完一首歌，这句写得特别的克制。很多感情走到最后，不求相伴相守，仅仅是安安静静听完对方一首歌就已经足够了。不管时光如何的流

流转，周遭的人事全部的变迁，纵然会有争吵、过错、分开，回望过去的那个人依旧是记忆当中分量很重的一种存在。整首歌结尾没有唱完，一遍遍的反复在重复着，而我不再觉得留下了开放式的一个留白，没有给出标准的一个答案，可能是放下，还是依旧念念不忘，他留给了每个听歌的人自己去体会。现实当中，大多数的喜欢可能都未必能修成圆满的结局，有的人只能够陪伴我们走过一程，可能会带来一些触动，也会长久的留存，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依旧有无数人会在某一个安静的夜晚循环起这一首喜欢。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很容易被这句极具冲击力的歌名所带偏，以为它是指责独处的人。当你听完的这首歌之后呢，你可能才会读懂张楚根本不是在批判孤独的本身。这首歌是诞生在1994年的时候，属于魔岩三杰那张划时代的同名专辑，也是社会剧烈转向的一年。在那个时代当中，到处涌动着躁动的气息，人人被裹挟进一股向前奔跑的洪流，恋爱、合群、追逐热闹仿佛变成了一种默认正确的选项。张楚写下的这一句更像是一句反讽，当整个环境都在催促你要结伴、要入世，那些被迫落单、不肯随大流的人反倒是被贴上了可耻的一种标签。编曲没有轰轰烈烈的那种摇滚的嘶吼，他像是一个旁观者，站在人群的边缘，静静地观察着眼前的一切。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空气里都是情侣的味道。开篇呢平铺直叙，描绘出了一派喧嚣热闹的景象，但是热闹的外壳底下呢，藏着不少的身不由己的个体。歌词里面那一句，他们想像鲜花一样美丽，是很妙的一个隐喻。鲜花呢本该自在盛放，可很多人融入到了群体当中，刻意的修剪自己的棱角，勉强的挤进世俗定义的美好模样。所谓我们必须恋爱，也不是对爱情的歌颂，而是点出了一种时代的压力。有意思的是，这首歌时隔了30多年，它并没有被沦为只属于90年代的怀旧产物，放到现在再来听这首歌，好像依然能够照见当下的一些人的处境。整首歌没有给出非黑即白的答案，既没有全盘否定拥抱人群的快乐，也没有鼓吹孤独有多么的高级。张楚呢，只是把一种现实摊开来给我们看。合群未必是发自内心，孤独也未必就是过错，真正重要的是像鲜花那样，按照自己的节奏来盛开，不必为了迎合外界，强行的来改变自己原本的模样。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来我们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来交给许美静，蔓延。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不只是音乐，我是量子，明晚九点，更多的好歌会继续在等你。其他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的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明天见。

听众朋友们 FM 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5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3: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4: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3: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4: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3: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4: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3: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4: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3: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4: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8号，八号的八点钟到9号的八点钟全是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来看一下今天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6到24度，旅顺口区、金浦新区16到24度，长兴岛16到23度，普兰店14到23度，瓦房店14到22度，庄河13到23度，长海17到24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会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7:09，欢迎大家锁定 FM93.1 老朋友 FM。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晨曦初壮，晨光正好啊！全新节目正式起航，伴着清晨电波里的第一缕声响，卸下昨夜的慵懒，唤醒崭新的日常。欢迎大家在老朋友的早晨好当中一起见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分享最新的新闻热点，聊聊生活里的小知识，品读人间烟火的温暖故事。

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的客户端啊，大连云 App 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来搜索星辰的抖音账号，搜索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和我们多多的互动啊，来说一说您和大连这座城市之间的故事。今天来到直播间，大家最多的一个疑问就是今天天好冷啊，真的啊，今天早上如果大家出门，正准备出门或者是已经出门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的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因为从昨天夜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降温了，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4度，最低气温可以达到16度，真的是天凉好个秋啊。真的很明显的秋天来了，秋色渐浓，我们也能感觉出来啊，一年一度的秋色在身边伴随着呢，其实马上要到来的像中秋和十一也让我们平添了一丝这个秋的感觉啊，所以让大家也提示我们现在

0: 可以把厚衣服或者把这个外套啊都拿出来了。尽管说从天气预报来看的话，过两天还会有小幅的上温，这个上升的温度啊，但是呢还是会整体的气温会转凉。我从远方赶来，所以看看今天其实全国各地的气温都会有所下降。你看克洛泽说了，长春都已经最低气温达到九度，这个九度在我印象里已经到冬天了啊。今天大连的最低气温从天气预报来看的话是16度，其实也是挺冷的一个天气了。尽管我今天只穿了一件衬衫，但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够御寒，如果早晚出门的话可以再带一件稍稍厚一点点的外套啊。
1: 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
0: 我们从昨天的晚间10:41迎来了白露节气，所以白露之后啊，就为初秋的时光平添了一抹温情。白露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意味着孟秋即将落幕，仲秋开启，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那么相关的专家也介绍说啊，这个时候呢，夜间的气温会整体下降，空气当中的水蒸气遇到了冷凝结成的细小的水滴，附着在地面上或者是近地的植物上，结出颗颗晶莹的露珠，勾勒出了秋日独有的景致。古人呢以40配5行，秋属金，金色白，故以白来形容秋露，所以被称之为白露。我一直觉得白露这个节气是个特别动听特别好听的名字吧。所以秋天可能也是给我这种感觉，虽然秋风萧瑟，但确实能够感出来秋景依然非常的宜人。

来看一下未来几天整体的气温情况啊，在昨天晚上这一股冷空气来到北方之后呢，今后几天像西北、华北、东北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持续的来感受到秋凉，最低气温在十度线附近。那么这个十度线呢也会逐步的向南推进到山西的中部和河北的北部一带。降温过后呢，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都将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新低，早晚出门一定要加件外套。今天你穿的啥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降温之后你的穿搭上面的变化。

0: 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五六七八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好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便利店，24小时的新闻鲜货站，生活资讯随时购。首先来关注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按照规定来报名。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毕业的生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当中选拔，部分岗位适量从非生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当中择优选拔。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考察考评不组织培训资讯咨询以及不编印辅导用书，不设置所谓的内部指标，敬请广大的报名对象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

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了陕北，而如胜利的伟大的远征。这趟高铁将两地紧紧地连在一起，时空距离压缩到了约11个小时。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楼市的新政话题啊，因为前段时间呢，我们出台了关于公积金的一个新的变化政策。那么在828新政公布之后呢，现房销售和房地产贷款发放的时间节点，这些措施呢，都格外受到了市场的关注。首先是在北京，新政公布之后呢，购房者的心态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信贷政策、现房的销售方面的红利，让买房人是重新规划置业方案。购房者刘先生啊，原本是看中了经开区的一套500万元的新房，而他选择等待新政细则落地之后再办理贷款，这也就意味着还贷的时间是可以往后推迟1.5年。叠加了北京本地的公积金新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增加100万元，他直接把商贷置换为了公积金贷款，省下了贷款利息，购房的目标也从2房升到了3房，现房销售也是北京购房者的另外一大关注点。虽然说啊，北京暂时是没有出现全面的现房销售的项目，但是房企呢是已经主动的向现房模式靠拢，开放了实体样板间、园林、工区的实景供客户实地参观。与此同时呢，一批看好了现房品质的客户也再次把目光呢转向了市面上的一些优质二手房源。中介的门店咨询高品质二手房的客户明显增多了，信贷减负加现房预期双重作用，北京的购房者购房预算加置换的意愿在同步提升。而在上海呢，各大售楼处和中介门店的活跃度也依然是显著提升，很多正在观望的刚需购房者终于是下定决心出手。当地某楼盘的销售经理也透露说，新政一周啊，认购成交的环比提升约50%，过去购房者平均的置业周期6个月，现在大幅缩短到了3个月。在中介端，上海门店的签约量上涨了20%到30%，新政红利撞上了传统的金九银十的旺季，双重的加持再次带动了房产市场。

好，既然说到了金九银十啊，那么在这个秋日到来的时候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假期马上要到来的中秋和国庆的双假啊。因为其实今年呢，中秋和国庆之间只隔了3天的工作日，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啊，还把这3天请了一个年假，直接串起了一个超长假期。那么我们除了以往的一些这个出行的方式之外啊，现在呢，大家会发现出行的方式变得多元了，那么乘坐飞机，飞机提供的一些服务也在发生着多元的变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以往的免费飞机餐，现在呢，有了一些付费的定制选择。很多的航空公司啊，都推出了付费的飞机餐，比如说有什么呢？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冒菜等等啊，这些呢都是陆续的飞上了云端，打破了传统的飞机餐固有的印象。像国航、东航、南航多家航司呢，也是密集加码付费的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块钱的平价轻食，四五十块钱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也告别了千机一位的套路。有这个旅客啊，就表示了说，这个推出个性化的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的选择空间，哎，觉得非常的不错。当然了，也有一些常旅客表示说，有时候呢吃饭没点儿，能提供这种服务啊，对他们来讲呢，也确实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对于这个付费飞机餐的兴起，其实呢，有一部分人觉得说这个可能并不会有特别多的人哈来选择，但对于经常去乘坐飞机比较出差呀，或者说

这个有一些工作往来的朋友们呢来讲，这个飞机餐的兴起确实是非常有帮助的。但实际上呢，中国航协也早就表示，免费的飞机餐从来都不会取消。而在消费分化的趋势下呢，免费的飞机餐的品质底线又该如何守住呢？相关的法律专家表示说，航空公司呢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如果通过了变相的手段降低原有的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是强制旅客来购买这个付费餐食的话，那就是会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做到加法而不能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之下再去自主选择。

说到了中秋佳节即将到来，其实中秋节呢，对于很多的人来讲是一个团圆的日子。这一天呢，我们会不远万里和我们的家人们去相会啊，去团圆。那很多人呢，也在中秋节这一天呢吃月饼啊，来这个以示这种团圆的寓意啊。那当下呢，关于月饼的说法也是不尽相同的。每年呢，我们都能看出来各式各样的新型的月饼。九月份一到呢，你会在各大的商超里面看到各式各样今年的月饼呢，也是如数登场啊。看看今年有很多和本地特色相关的一些月饼，比如说啊，铜仁是中国的抹茶之都，依托这里的资源优势呢，贵州省思南县就把高山抹茶和经典的云腿月饼巧妙结合，一款抹茶云腿月饼也是圈粉无数。这款月饼的饼皮啊，在面粉当中加入了2%的抹茶粉，搭配了猪油和土蜂蜜的调和，那么馅料呢也是选用了咸香十足的宣威火腿，茶香当中呢中和了火腿的油腻感，咸甜平衡。目前这款月饼的销售呢已经是突破了3000斤，预估呢在中秋节的销量有望突破万斤，总产值可达35万元。各类的新潮月饼热销，那传统的手工月饼也同样依旧受欢迎。在山西太原，传统的手工空心月饼啊，就迎来了产销的高峰。九月份的工坊里热火朝天，揉面、包馅、压模、烘烤，工人们分工协作，一只只空心的月饼新鲜出炉。那其实这个空心月饼啊，是当地流传已久的特色。制作的时候呢，馅料是填得满满当当的，饼体紧实，经过了高温的烘烤，内部的糖料受热融化，哎，最后呢就变成了空心的月饼。所以它真的不是说空馅啊，只是说它因为制作的方式，最后导致呢它成型之后成为了这个空心的月饼，吃起来呢是酥脆可口，这个可口的口感啊。那当地呢还大胆创新了口味，把本地采摘晒干的花椒叶融入到了饼中，自带淡淡的辛香，再加入沙棘，带来了浓郁的山野果香呀。说到这儿呢，其实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点黑暗料理啊，说不上来，怎么会有这么多神奇的月饼馅儿呢？你还吃过哪些宝藏月饼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通过我们的抖音客户端来搜索星辰的抖音账号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吃的那些宝藏月饼。

如果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去买月饼的话呢，可以看一看在身边还有哪些好吃的。我们来长沙看一下。在湖南长沙，全球最大的零食店零食王国门前的队伍啊，一眼望不到头。1.3万平方米的空间里，陈列着3.5万款来自全球的零食，从湖南平江的鱼子、重庆非遗天府的可乐，到北海道巧克力和韩国泡面，每天呢会有3万人次涌入这里，最高的一天是可以达到6万人次。零食王国啊，就表示说这里的人员密度呢是远远超过了一场大型的演唱会。而有意思的是，很多人来这儿呢不只是为了买零食，像河北的游客呢就表示说这里的拍照还挺出片的，好像是变小了，零食变大了。所以呢，在很多的城市，像这样的一些新业态啊，集拍照打卡、选购体验、社交分享于一体，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单纯的售卖的场所了，而是一个可逛可玩可拍照的沉浸式空间。很多游客专程打卡，将其视为一次短途的旅行。好了，关于吃这方面呢，我们都有一些经验了啊。说到了吃，我觉得早上这个点儿其实特别容易饿，说着说着感觉什么都特别的好吃。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早餐啊。今天早上呢稍微有一点凉，所以出门的话呢大家要多穿一件衣服啊，一定要吃早饭。有的时候天冷的时候，你会发现早饭真的是很温暖的一件事儿。夏天的时候我经常去忽略了自己的早饭，但是一到冬天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我特别的希望要通过一顿饱饭让自己变得这个暖起来啊。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体育方面。2026年的亚运会即将开幕，那么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的项目会在9月20号到28号期间举行，其产生男女团体、单打、双打以及混双7枚金牌。国乒孙颖莎、王曼玉、陈毅蒯曼、范舒涵以及王楚钦、林诗栋、温瑞博、向鹏、黄友正会集体出战，为他们共同加油。

0: 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些生活当中的提示。近期呢，多地的公安和国安部门发布了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着开启状态，其实是暗藏风险的。国安部门呢也提示大家，不法分子呢可能会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来窃取个人信息，甚至是实施窃密的行为，既威胁着公民的个人隐私，也会对于国家的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众的场所借机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的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来连接陌生的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有可能会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个人信息敏感被盗取等等的安全隐患。所以提示大家啊，千万不要随意的去泄露自己的个人隐私，同时呢，不要轻易的去点开手机的蓝牙。好了，稍后休息一下，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2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7:39，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3.1 老朋友 FM 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

好，那么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本地的新闻资讯啊。首先来看一下关于最近呢有一个停水降压的通知，在甘井子区海北路海燕间第 N200 管道停水碰头工程，那么停水降压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9月9号8点钟到9月9号的晚间8点钟，可能会受到地区的影响，比如说甘井子区的海北路、海燕街、海鸥街等区域停水降压。大连市水务集团也提醒上述地区的用户呢，要提前做好适当的储水准备，出门之前呢要关闭家中的水龙头，那同时呢也会，尽快的恢复停水的时间。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可以拨打24小时的供水服务热线9667796677来进行咨询。

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马上呢要进入到的这个供暖的时段了啊。那前期呢，因为供暖管网的改造工程需要全天的占用，相关的道路部分的车辆呢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涉及到的道路呢，华北路的华顺街至沙站路段，那么是在9月10号到10月31号期间开工。西安路的沙站至鞍山路路段啊，这个也是在9月10号到10月31号之间施工。鞍山路的西安路至九寿街路段会在9月5号到10月31号期间施工。西安路的新宫北五街到鞍山路的路段呢，是在9月5号到10月31号期间施工。红林路的殡仪馆东20米到沙河口大队对面的中石油加油站路段9月10号到10月15号期间会施工，请上述路段的车辆呢要按照现场的标志和施工人员的指示通行，有条件的车辆呢可以提前的来规划绕行路线。从今天开始啊，这个地铁的三号线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常规运营，而大连站开往金石滩的末班车的时间是在晚间的7点半，金石滩站开往大连站的末班车时间是在晚间的8点半，大连站到保税区的双向末班车的时间保持不变，是晚间的9点半。那大家呢也要合理的来安排乘车的时间，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遵守公共秩序，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乘车环境。

好了，那么其实关于我们最近啊，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有马上即将到来的这个十一黄金周该去哪儿的问题。今天呢，我们也带大家来继续的了解一下大连广播俱乐部在十一首发的自驾游的第一条线路啊。这次呢，我们是草原金秋六天自驾行程当中都有哪些特色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首先是在10月2日上午，我们会从大连整装集结出发，全程专属领队配备这个车贴和对讲机，由我们的广播知名主持人全程带队，体验感呢和普通的旅行团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站会直奔阜新，那么打卡有东北小布达拉宫之称的瑞英寺，而这座清康熙年间的藏传古寺呢，也是底蕴厚重、静谧庄严，是辽西难得的人文秘境。另外呢，我们还会打卡的是亚洲最大的人工矿坑，就是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自然地貌和工业奇观相结合，小众又出片儿。当然了，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行程感兴趣的话，具体的来获得什么样的这个行程，怎么来报名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老友头条号，在老友头条号当中来发送广播俱乐部，广播俱乐部这五个字，就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和价格链接了。全程呢是纯玩无购物，主打广播专属品质体验。那么我们第一天呢会主打的是人文沉淀式的旅行啊，非常适合这个十一的出行。全程呢也节奏非常的舒缓，主打沉浸式的旅游，拒绝走马观花。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一定要来向我们咨询详细的行程啊，包括价格的链接，搜索老友头条号，并且发送广播俱乐部啊，广播俱乐部五个字，就可以获得相关的链接了。关于我们这趟旅行当中啊，这个自驾车当中的一些行程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在平台上面留言，大家可以把您的疑问呢留言给我们，我们在明天当中一一的做一解答。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的就是社区第一线了。社区一直在连接着我们的千家万户，每一件的民生实事送出的都是暖心的服务，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近期在各个社区发生的哪些新鲜事儿。大事藏于街巷，冷暖尽在社区。从网格走访到便民服务，从暖心善举到基层治理，社区第一线把发生在咱身边的社区故事讲给您听。

好，首先呢，我们来西苑社区看一下啊。来到马兰街道的西苑社区，社区的网格员日常网格巡查的时候呢，发现了人行道有不少地砖松动破损了。这条路段啊，因为行人来往非常的频繁，破损的路面呢也很容易绊倒老人和小孩，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风险。那么发现问题之后呢，网格员也是立刻带上了工具，现场开展了应急修补，把松动的地砖铺平，缝隙填充压实，短短的20分钟就完成了修补作业，破损路面恢复平整，出行隐患也随之消除。社区接下来呢还会持续的加大公共设施的巡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一块小小的步道砖关系着居民脚下的安全，网格员巡查发现，就地快速处置，把风险消除在萌芽，守护大家的出行安全。好，接下来呢是马兰街道的川电社区，网格员入户走访的时候啊，发现了西电街20号的楼道出现了漏水，墙面淌水，地面湿滑，还伴有异味，居民出行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社区也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查明是楼顶的排水管道堵塞造成的积水渗漏。那么工作人员呢也是抓紧时间维修，争分夺秒的疏通管道，修补漏洞，快速化解了漏水难题，困扰居民的问题也终于得以解决，得到了居民的点赞和感谢。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像楼道漏水啊这样的事儿呢，并不是一件大事儿，但确实是直接关乎着居民的居家生活。这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经常发现啊，在我们的各种小区啊，也会看到有类似的这种纠纷发生的时候呢，其实挺影响大家心情的。但还好呢，社区是闻速即办啊，紧急的来解决了大家的急难愁盼，用高效的方式抢修，换来了居民的安心。下一站，我们把视线转向了马兰街道的大庆社区。为了改善小区的居住环境，社区的工作人员呢也是组织了相关的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大家分工协作，清理楼道的杂物、绿化带、白色垃圾、卫生死角，清除了墙面小广告，规整乱停乱放的非机动车，各类的积存垃圾统一清运。经过了集中清理，小区的面貌也焕然一新。不少居民啊都表示说，居住环境啊清爽舒心了很多。下一步呢，社区也会常态化的来落实巡查工作，同时做好文明宣传，带动居民一起爱护好我们的家园。环境整治呢，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啊，它不仅仅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共同的努力结果，更多的时候要靠每一位居民共同参与其中。清理卫生顽疾也引导着居民共同的参与，共建我们干净整洁的小区环境。

其实呢，刚才我们看到的很多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比如说像这个维修啊，包括环境整治啊，这方面可能都是邻里之间的一些小事儿。这些呢，就需要社区及时出手来帮我们去缓解身上的这个身边的一些难题啊。那另外呢，在社区当中还会有很多的文化生活伴随在我们的身边。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星海湾街道的新希望社区来看一看这里温情满满的邻里文化活动。星海湾街道新希望社区呢，开展的是清风团扇艺和睦邻里情的团扇 DIY 主题活动。在现场，志愿者为居民讲解着团扇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素面团扇、干花、颜料这些材料，居民们呢也是动手粘贴干花，制作属于自己的国风团扇。现场呢，大家互相交流创作想法，互帮互助，一把把精美的团扇陆续完成。有很多居民表示啊，说这样的手工活动让邻里之间多了交流，社区呢也是更有烟火气。社区也表示，未来呢会持续的开展多元化的邻里文化生活，传承传统文化，拉近邻里距离。其实一把小小的团扇呢，既是传统文化的一种体验，也是邻里沟通的纽带啊。通过这样的一把团扇，让社区充满了温情。今天我们在社区第一线当中呢，看到了脚下的道路被修平了啊，楼道的管道被修好了，小区的环境被整理得更干净了。那当然了，更重要的是还有我们在社区当中感受到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桩桩件件呢都是居民实实在在的生活。社区呢是一边隐患排查，一边丰富来居民的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啊，既守护了居住安全，也营造了和睦的邻里氛围。期待在未来呢，各个社区可以继续的来扎根群众，办好更多的民生小事儿。我们也在社区第一线当中来关注大连各街道各社区。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你们家附近呢社区有哪些新鲜事儿啊。好了，那更多精彩的内容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 FM93.1 老朋友 FM。 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客户端以及我们的抖音来搜索星辰的抖音账号 CAIXC9988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和我们多多互动。今天呢提示一下大家，天气渐凉了，早上很明显的降温了，出门一定要多穿一件外套啊。天凉好个秋，也祝大家在这个秋天当中既可以欣赏到美丽的秋景，同时呢也可以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老朋友早晨好，早晨和大家共享浓浓的烟火气，我是星辰，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5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